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邀您共赴一场工业和科技的文化之约。岁月沉淀工业风骨，新潮点亮科技微光，烟火文脉与硬核制造双向交融。北京市文旅局最新推出了10条科技加工业主题游线路，跳出常规文旅动线，于旧工业肌理里触摸城市底蕴，在前沿科创场景里感知时代脉搏，让厚重匠心与前沿创新相融共生，走出一条别样的京城文化行走路线。褪去喧嚣，读懂城市硬核底气，这场文旅新体验如何让工业遗产活起来，科技力量暖起来，又怎样串联起过去与未来，让我们在行走中读懂北京的硬核与温柔。运河之上邀您共赴这场科技与工业的文化之约。来，请出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给我们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而且有特色的地方。
1: 嗯，
0: 北京市文旅局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推了好多有意思的线路，这条线路特别的有特色，叫工业科技之旅。咱们是推了10条线路是吧？
1: 对啊，过去说北京，一般都说北京啊，悠久的历史啊，这个绵长的文脉啊，我们的古籍特别多等等，可能我们这个说科技稍微偏少一点。

0: 面都是在国内领先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这次结合北京的科技、工业和科普资源，推出了这个十条线路。所以这十条线路基本上就把北京的适合对大家、对家长、对孩子开放的科技、工业的场景，还有一些科普的基地，我们把它连同北京五一期间周边的这些活动，我们给它串联起来，所以推出了这十条线路，可以说是硬核的科技工业加文旅的浪漫。
1: 也就是说我们来北京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之外，咱们还有很多种的玩法哈。尤其咱们北京的朋友们，咱们住在这儿，就肯定那些著名的景点人也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也找一些有特色的线路。其实真的，我看了这个线路之后，刚才我还在跟张处说，我说好多地方真的我就觉得我也没有去过，太有意思了。
0: 是啊，比如说我们先第一条啊，我们给它起名叫航天智行仰望太空之旅。地球引力以外的叫航天，引力之内的叫航空。所以你看我们北京亦庄啊，这个在这一块它是科技比较集中的，有一个空天城堡科普研学基地，在我们的东五环和南五环交的地方，临近我们亦庄的国际企业文化园所以它这个研学基地有一些适合于大家去打卡科普去教育的，分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叫天梦天梦嘛，肯定是指航天太空的内容，一个叫空境，就是航空的，就是我们天上的飞机啊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告诉大家四月份阿尔忒弥斯二号猎户座首次到了人类能够到达最远的

0: 器人大世界。机器人前段时间呢，4月19号啊，北京在亦庄举办了这个机器人半马比赛，机器人这个在半马里面首次超过了人类。
1: 无论是奔跑的速度还是奔跑的姿态，哎呦，都好棒啊！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是工程师们跟着机器人跑，今年只能坐着车了，追不上，根本追不上。
0: 一小时以内啊，59分26秒，
1: 跑了21公里啊！
0: 对对对，
1: 太厉害了。
0: 所以呢，这一块它的机器人大世界里，我们能感受到啊，各种这个具身人形机器人的它的一些场景和它的应用。比如说机器人可以跟你下棋，机器人帮助你行走，机器人做咖啡，那咖啡拉出的各种花样，在那儿还有一个这个餐厅，机器人主题餐厅，还可以炒一些菜，所以大家可以实际去体验一下机器人大世界。这可以说是全国啊，在机器人领域里面应用到跟我们普通生活比较接近的最集中展示的地方，那么就在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
1: 这个机器人可以给咖啡拉花，然后可以，这个有一个叫机器人研究所，燕是火焰的燕，
0: 对，是火焰的，
1: 这个谐音梗好好玩。向着阳光也说到了，亦庄的机器人大世界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可以体验人机下棋
0: 互
1: 外骨骼行走。这我们刚说的是第一条科技的线路，就非常的有意思，叫航天智行仰望天空之旅。第二条线路其实还是在亦庄这个附近，是吧？
0: 对，说的是地面上啊，大家知道啊，这两天北京车展比较火啊，各种这个新能源车、概念车都有啊。那么在我们亦庄，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小米汽车工厂。
1: 对，陆上智驾运河水景之旅。
0: 对对对，
2: 雷军亲自揭秘了小米汽车工厂的内部运作。这个工厂里有600-700台机器人全程忙碌，从组装到检测，全部实现100%自动化。就连厂房屋顶都铺满了光伏板，整个工厂用电全都能自给自足。这听起来简直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但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座工厂每76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没错，就是刷一条短视频的功夫，一辆崭新的小米 SU7 就诞生了。这种效率直接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汽车制造的所有认知。小米汽车工厂坐落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大概72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它最厉害的地方根本不是大，而是足够聪明。工厂里配备了超过700台机器人，包揽了冲压、压铸、车身、涂装、电池和总装6大核心工序。这些机器人各司其职，完美配合，让整个工厂的综合自动化率达到了91%以上。200多道关键工序更是实现了100%全自动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AM2 物流机器人在车间里来回穿梭，一边干活一边放着音乐，还被工人们戏称为

0: 这个
1: 可以玩的
0: 玩的一个游戏，让孩子去可以。那么这个卡丁车跟过去不一样，这个卡丁车全部是用的新能源电池，一共呢580米长，但是有13个弯道，所以呢这个体验感超级酷。这个亦庄还有一个赛车的叫圣道博越国际赛车场，这个标准的 1.25 公里长的这个赛车到了，在我们亦庄的马驹桥。
1: 咱们看了天上飞的，看了地上跑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这个、
0: 看看博物馆，
1: 看看博物馆、啊、对对。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呢，这第三条线路啊是在我们的丰台区、有一个中国的航天博物馆，这个航天博物馆呢是在我们的丰台区的东高地附近。刚才说的空间城堡呢是一个科普基地，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技术的呈现、很多是用这个科幻的手段做出来的。但是航天博物馆呢它是实打实的，有一些实物件博物馆嘛、所以它比如说它有一些导弹武器、运载火箭、深空探测、航天人物等等一些，整个把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的实景展示能够呈现，以博物馆的形式嘛。到博物馆基本上都是看实物那些过去我们这个已经在实践过程中使用过的。另外到了丰台啊，虽然是我们看的是航天博物馆，但是因为是在五一期间，又是在我们这个假期里面呢，北京现在已经是春天的末尾，夏天的初期，这个时间正是这个花开北京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丰台这附近还有一个北京的花卉大观园，一年四季在温室里有的，特别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在丰台立泽桥附近，立泽桥商务区啊，金融商务区，我们今年也只有今年以前都没有的，有一个2026年的北京国际花展。那个花展呢是4月28号开幕的，一直到5月底，所以五一期间正好大家去打卡，看到各种世界的名品花卉，能够在我们立泽商务区的楼宇间、街道旁、
1: 街头巷尾，
0: 对，街心公园都能够展示和呈现。
1: 就它这个花展不单单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整一片，
0: 整个它就是进入了
1: 街头都能看到，
0: 进入了街区，进入到了社区，所以它是更生活化的。所以大家看到，以前我们看花展基本上都在一个封闭性的区域里边，对吧？它是开放的，从我们的地铁的东莞头站下来就是的，所以大家看。

0: 这个过去是叫现代汽车，北京汽车，北汽。我们这次给他推的，其实顺义还有啊，刚才是我们讲的小米是在亦庄开发区啊。我们顺义的汽车呢是理想这个新能源车，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北汽越野，在我们的顺义的赵泉营，由北汽越野的智能汽车工厂，它给全套展示了现代新能源车的它的组装、它的整装、它的越野性能和测试、车身焊接等等，既可以看到，也可以实际体验。它有一些户外的啊、适合越野的一些赛道和这个实际道路可以去驾车体验，所以这是一个可以体验式的越野汽车工厂。
1: 这个，所以这条线路叫越野制造。
0: 对，越野制造嘛。
1: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花间酒香。
0: 老远呢，您不管是自驾去的，还是公交地铁去到顺义，顺义这会儿五月份呢，这个可以赏花。
1: 嗯
0: 啊，赏花，大家知道我们顺义有一个国际鲜花港。啊，我们北京全北京最大的养花基地和种植花的地方就在国际鲜花港。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正是郁金香开的最、这个
1: 最好的时候。现在是郁金香文化节，哎呦，这太棒了、
0: 嗯！这个国际鲜花港啊，
1: 10万平米的花海，200万株郁金香，109个品种，总数有251万株。
0: 是啊，当然有鲜花，少不了这个美酒，对吧？那我们在顺义呢，我们还有顺义的酒是最著名的，是牛栏山。

0: 科普知识有关的，就蜜蜂的蜂巢为什么是六边形，蜜蜂它很聪明的，怎么设计它的每一个蜂巢，跟它的这个智慧研究的建筑力学结构都跟我们很有关系的。这是美国的这个阿尔忒弥斯二号猎户座，它上面使用了一项这个隔热板的技术，那隔热板的形状采用了控制防隔热或者防抗硬度的，就是蜜蜂的六边形的那些蜂巢技术在上面航天航空技术的呈现，如何呈现小小的蜜蜂，我们从人类啊大自然里面汲取了很多智慧，然后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科技产品之上。
1: 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蜜蜂主题馆，
0: 他们在今年年初啊经过了吉尼斯的挑战。
1: 玉溪营城还说了，哎，我从小就十分着迷天文，喜欢观星活动，经常带孩子们去北京天文馆参观，就不知道五一假期京郊周边有没有专业人士组织的观星活动。
0: 天文馆是一个常态化的科普场所，大家去天文馆呢，他用他的专业设备看这个太空，特别是能看到我们平常肉眼看到太空啊比较遥远的比较深邃的，那么在天文馆呢用太空望远镜用它的这个专业设备呢就感知的更明显一点。
1: 是咱们其实专门有一条叫农学科技天文探索之旅。
0: 对，因为这个线路里面呢叫从北京天文馆呢到我们的这个海淀的卫星制造厂，到中关村，到光科技馆。那么这个天文馆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肉眼所看到平常的九千多很多星空的。那北京的郊区其实有很多自然的观星场所啊，我们很多天文爱好啊，或者有一些俱乐部找一些观星场所。我知道的啊，比较好的观星的场所，自然的观星场所，怀柔的喇叭沟门，
1: 光污染很小，空气洁净。对，
0: 另外呢，在我们门头沟的清水镇百花山上也有一个百花山社，它同时也举办。
1: 延庆有个华海田园天文农庄，这里也可以观星。
0: 对，
1: 1528也说感谢嘉宾老师的介绍和导览，找时间一定要去观览，增长见识。
0: 对，百闻不如一见，大家还是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1: 对，
0: 感受不一样。
1: 陈明迪说：“哎呀，好多地方好像都没有去过呢，听张处长好好介绍之后，一定要安排上。”我们刚才说了好多，这北京东西南北的，其实城中心也有一些。
0: 城里也有啊，城里我们刚才说了，像天文馆就在我们的西城区，对吧？
1: 是
0: 西外大街。我们东城区的龙虎寺，其实龙虎寺也有一些科技的场景。
1: 对，这也有一条叫"深光科技古建华彩之旅"啊。
0: 龙虎寺大家知道，现在也是北京的热门打卡地啊，特别是今年春节的市集之后啊，那个一直火到现在，
1: 已经常态化了，是吧？
0: 常态化的成了一个打卡地。那里也有一些科技元素，比如说有一个索尼探索科技馆啊，它实际上是室内的，给大家展示的一些深光电的技术。旁边还有一个 Fanfly 啊，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讲到的过去那个飞越中国，通过你坐在一个座椅上，它的生命奇迹呢啊，让你在天空中感受不一样的美景，
1: 就跟现在叫什么4D、5D 的这种沉浸式
0: 沉浸式的体验。前门大街呢也有啊，你看看我们的有前门之夜的一个游戏，它把科技的和我们的现在的沉浸式的表演的结合起来，所以呢给大家一个这个实际的体验。当然我们沿路这一线呢，我们还有一些工业和旅游场景呢，比如说我们有龙顺城，北京的古代的手工业的金桌造办，
1: 就家具，
0: 北京的
1: 这个家具很有历史，
0: 对啊，纺织厂啊，就是我们的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 景泰蓝，
0: 景泰蓝啊，它最著名的技术就是点燃，所以呢，这样大家可以实际感受一下点燃的技术，通过几道工序能够实地看出来的。当然我们线路里刚才大家期待了，我们还有一条大家很关注已经提到首钢园，
1: 对，
0: 首钢
1: 高炉科幻艺术宇宙之旅。
0: 对，
1: 我们先来听一段介绍好吧。
0: 好的。
2: 在石景山，一座曾经点燃钢铁时代的巨人，

0: 刚才提到了首钢一号一高楼一高炉啊，就是 Soreal 的科幻乐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工打造的一个大型的太空星舰，进到这个科幻园里头去，有很多可以自己尝试的场景，比如说驾驶各种的太空船或者器械，甚至是包括你那个可以都可以在里边那个赛马呀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博物馆呢，比如说这个瑞三高楼的数字博物馆，首钢的钢厂的历史叫这个钢铁时代，一个沉浸式的整个首钢厂这个园区，它不仅仅是科技的，也不仅仅是数字的，它同时也是文化旅游的。所以你还有很多刚才提到了一些咖啡一些这个户外的场景，我特别推荐大家去首钢园的永定河边去看一看，那里有一个永定河集，就在河边上，旁边呢有石景山的旅游休闲绿道，就在我们石景山下，然后呢看着流淌的永定河，特别是下午您在望着西山等着太阳日落，拿一杯咖啡坐在草坪里甚至你在周末的时候还可以支一顶帐篷那个感觉在我们当年的工业园区你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它就是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1: 斯诺比说了，大兴还有一个三元首都牛奶科普馆，可以了解牛奶的生产全过程
0: 对，刚才我们讲到的很多的是工业科技现代制造的科技其实农业牛奶科普馆北京首个以牛奶为主，然后我们还可以面包，现在的面包实行的是全麦面包，大兴我们有一个北冰洋
1: 我们还说了可以了
0: 这个苹果现代农业，还有我们的延庆都是能够感受到北京农业的
1: 好
0: 生物知识。
1: 我们说最后一条线路，农业科普京张文化之旅
0: 一说到京张，大家肯定想到了我们的从北京西直门一直到北到延庆，那么这一条线路实际上讲的是农业科普我们提到玉露山自然科普研学基地，玉露山的岩石它本身就是亿万年的一些很多都是化石我们北京是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有我们房山的地质状况，也有我们延庆的硅化石地貌，所以在玉露山呢通过岩石，通过它的花草，通过它延庆的玉露山的那个溪流，大家看到植物是多样性的，延庆还有世界公园，还有金利种子合作社，大家确实都能够看到农业科技在我们郊区在京郊的一个体现。
1: 延庆我们看八达岭长城，看这个詹天佑的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线路
0: 对延庆的这个关于京张铁路，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青龙桥火车站，一个就是詹天佑纪念馆，詹天佑纪念馆就在八达岭脚下，大家从长城登上八达岭呢，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之后下来就可以停一脚，就在詹天佑纪念馆去看一看所以希望大家去感受北京的科技魅力。
1: 北京用十条科技工业游线路带我们触摸航天重器、智能制造、高铁科技与工业遗存的硬核魅力，从仰望星空到漫步街巷，从大国重器到日常美好，科技与浪漫在此相遇，历史与未来在此交融。我们不妨放下匆匆的脚步，走进这些精心设计的线路，感受北京的创新活力与城市温度，也祝愿大家在科技与诗意交织的旅程里收获独一无二的北京记忆。
2: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的运河之上继续带您了解光影映京华，电影中的北京印记。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

0: 入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5: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我们一起来品读电影里的北京故事。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光影点亮京城，胶片流转间，古都风华与时代新姿交相辉映。从北海泛舟到动物园欢歌，从80年代新貌到革命旧址印记，老电影藏着胡同肌理、古建风骨与城市变迁。通州街巷、漕运码头、地标楼宇，在镜头里跨越岁月，诉说文脉传承。当电影节遇见老北京影像，银幕印记如何书写城市记忆？光影又将怎样连接古都的过往与今朝？运河之上，让我们寻光而往，品读电影里的北京故事。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大的这个奖就叫天坛奖，这也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标志之一哈。
6: 没错，
5: 北京电影节有好多电影入围，那么也包括咱们北京题材的电影在咱们北京举办嘛。
6: 对，
5: 哎，您说为什么这些老北京的影像能这么的打动人呢？
6: 第一个呀，因为咱们中国电影诞生就从北京诞生的。您看这个电影啊，它属于是非常西式的这么一种，在当年来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娱乐的方式。
5: 嗯，
6: 这方式啊，如果你要说落脚的话，有的朋友说应该直接落在上海才对呀，或者落在广州才对呀，这些地方不是更接近于从外来的这些东西啊到咱们说的中国国内吗？其实啊，不然咱们自己能看到的整个中国电影，如果要说第一部的话，从1905年定军山开始，这定军山不就是我们北京城的这个任庆泰当时拍摄的吗？
5: 是。
6: 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您会发现我们的国粹、我们的京剧，也就是北京从上个世纪或者更早的清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粹宝贝，它呢能够代表中国风貌，也能代表北京风貌，居然是在电影当中，而且是中国第一部自己拍摄电影当中呈现出来，这就是一种浓浓的北京腔、北京味儿。从那个时期起呢，一直到现在，咱们也过了100多年了。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定军山》这部戏开始，
5: 去年是120年
6: 了。哎，对了，所以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国电影始终就没有离开北京的这个主题、北京的这个风貌、北京的这么一个氛围。
5: 哪些经典电影里藏着北京印记？大家给我们发了好多，像7758在节目一开始就发到了《牧马人》、
6: 哎、《
5: 北京饭店东楼》、《许灵经》、哎、《父亲下榻并用餐》、《冰激凌球》成为话题，还有《建国门桥》频繁出现，体现新城区的交通发展。
6: 对，《
5: 偷贝勒府》作为学校外景，反映历史建筑保护和再利用。
6: 没错，
5: 向着阳光是在节目一开始就发了《定军山》哈，中国第一部电影在前门大观楼首映，现在这个地方还一直在放这部电影。
6: 对、
5: 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6: 没错。
5: 另外还有《祖国的花朵》，这是1955年以北海公园、五龙亭、中山公园等为外景地，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成为几代人的回忆。没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哎，那我们就从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说起。
1: 好啊，
0: 其实这部电影叫《祖国的花朵》哈。
1: 哎，这部片子呢，1955年的时候上映啊，这是真是当时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部片子，啊，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所以呢，他的主题歌后来就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部经典作品，太经典了。
0: 嗯，
1: 多少年之后啊，他那故事情节可能您都忘了大半，或者基本上全忘掉了，但这首歌啊，唱起来可能是几代人都在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这片子根本没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放这片子了。可是这歌是我们每年啊，这个如果要是有一些文娱活动啊，有一些这个文艺的汇报性的小演出什么的，甚至于班里面要组织班会唱个歌的话，这首歌都头一个拿出来啊，大家伙一块儿呢荡起双桨，实际上不会划船。所以非常有意思。那么这歌啊，它所来的咱们

0: 咱们的少年儿童啊，进入到我们的新时代的这批少年儿童，他的一个整体风貌的这么一呈现。
1: 嗯，
0: 而且这片子呀，它不光是呈现了咱们的少年儿童的整体风貌，
1: 嗯，
0: 它还把咱们当年啊，就上个世纪中期50年代北京城的风貌，基本上给了我们。不能说是全景式的呈现，但是相当一部分地方也给了我们。比方说他就把我们提到的这个北海，荡起双桨，您肯定北海公园绕着咱们琼华岛跟那划船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山公园。这部电影如果您还有这个印象的话，这个电影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大群的少年儿童，就是我们的少先队员，在这个辅导员的这个带领之下呢，进入到中山公园南门。进了南门之后，您知道对着南门往前走一点小花坛，然后不就是我们的保卫和平坊吗？之前咱们老年叫克林德坊吗？再往前走呢，那时候还没有孙中山那像呢啊，50年代没有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看到一批古柏，当年辽代的这个兴国寺古柏啊，看到这一批古柏之后，绕过古柏区域就直接冲进我们的整个坛区了。
1: 五色土坛区，
0: 哎，对了，咱们的设计坛的这个核心区域了。然后孩子们呢，这个时候一直镜头也特别好，这镜头一直是往前推着走的。
1: 嗯，
0: 孩子们怎么跑，这镜头就怎么跟着来。然后一直到哪儿呢，出了我们这个设计坛的北侧这个坛门出来以后呢，这个地方是格言亭。到格言亭这个镜头就算落下了，孩子们就算在这儿落脚了。这个时候您又看小主人公相互之间对话就从此开始了。这个宝贝亭子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格言亭上啊，它留下的格言实际上是民国时期的格言，后来呢到55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消失了。今天您要去中山公园，您会发现那格言又重新出现了。当年消失这格言没有之前，最后在我们说的这个镜头当中能够留存下来的印象，就是来自于祖国的花朵。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历史印记的。
1: 陈明迪说了，1955年上映的祖国的花朵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现在已经超过70年了哈。
0: 对，
1: 天马行空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啊，很多场景是在副中心通州取景拍摄的。对，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骆驼祥子茶馆都是以近代的北京为故事背景的。天使与海豚说了，我的九月，阳光灿烂的日子，祖国的花朵，城南旧事，穆斯林的葬礼，还有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0: 嗯，
1: 说完了这个祖国的花朵，我们再来说一部影片，刚才很多朋友说到的这个牧马人，
0: 嗯嗯，
1: 是吧，牧马人里头的机场，

天啊，因为谢晋导演，咱们知道从《红色娘子军》啊，《女篮五号》开始，一系列非常经典的片子都是他这个进行导演的。后来什么《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的等等等等，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导演。那么他的这部作品啊，到了多少年之后？我记得应该是两三年前，曾经呢在我们的网络还有我们的现实平台当中呢，出现过一次一小轮回响式的轰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就觉得这个男女主角双方之间的这种爱情啊，真的非常真挚啊。所以呢，当年这个丛珊所演的这个女主角的这个角色呢，也让她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青年人最喜欢的十大男女主角之一。那么这个片子啊，实际上它讲述的呢，是我们这个男主人公啊，就是这个许灵均他的父亲。

0: 桥，所以呢他来到北京城一定是要看北京城啊，比较好的地方，住在北京城当时最好的这么一个区域。于是呢这个镜头的相当一部分就放进了北京饭店的东楼啊。咱们这个北京饭店不是三部分，东楼、中楼、西楼嘛，中楼是1917年的，西楼是1954年的，东楼是1972、73、74年的。所以呢咱们北京城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所建的最高大雄伟而且具有地标式的建筑就是北京饭店的这个东楼。进到东楼你发现设施也不错，然后它的那个厅堂也不错，然后它的电梯也不错，吃的东西各方面都不错，这个地方就全方位反映了当时北京城最现代化的一个能够接待外宾的场所。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戏啊它那个播出的大致时间正好赶上大量的外宾进到咱们北京城的这段时间，国际旅游这个时候兴旺发达，所以呢很多的华人华侨啊其实来到这个北京城之后他就不一定说能够落脚到北京饭店东楼了啊，因为你可着外宾太多了，所以有一部分咱们的华人华侨可能就在新桥饭店呢，哎，或者其他的饭店呢去下榻。但是呢这部戏它一定要反映北京城当时的城市风貌，您看这个地方它反映了咱们刚刚建成未久的这个首都机场的航站楼，以前的老航站楼啊其实也挺漂亮的，但是呢我们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是重新建造了北京机场的新的航站楼。这个航站楼相当多的内部和它外面的这个基本风貌全都在这个影片里反映。你看有航站楼有北京饭店，如果要说这么一位老华人华侨他要是这个两地连接起来一定走我们的迎宾路啊，这个迎宾路咱都知道啊，机场路。那么他走这个迎宾路上了长安街，这个时候就能直接奔赴到他要去的这个北京饭店了。这一条道。那这个迎宾路之上啊，来到离咱们电台特别近的地方就是建国门立交桥。这立交桥一定得是他重要表现对象。立交桥的东北方向这一片是咱们说这个外交人员的这个公寓，旁边是我们的国际俱乐部，在旁边是再加上一个友谊商店
1: 啊，
0: 哎，这三个您怎么着得体现体现再加上一个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如果您要说走着迎宾路从机场能一直到我们的北京饭店，走长安街不就过来了吗？这个是一条顺道，但是它有些场面它居然拍摄的镜头是放在前三门大街。为什么它放前三门大街呢？因为前三门大街刚刚落成未久有一排建筑，这就是前三门大街南侧的高层建筑群啊。70年代后期开建，80年代初就完全建成了，这片楼一定得表现，对吧？你和平门烤鸭店在这片区域之内，国华商场在这片区域之内，这些地方您要不表现的话您就等于少一点，所以

0: 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0: 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0: 开火，开火，开火，
2: 开火。
3: 这是地道战，我真的我找了半天找了这一段。
4: 上了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说这个很多老百姓耳熟能详啊，几乎就是隔一段时间看一次的，就是地雷战、地道战啊。有人说还有什么南征北战啊，后来还有破袭战，破袭战86年的。然后呢，咱们最著名的这个片子地道战，您知道地道战啊，从这个60年代就是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直到70年代，他当时卖出拷贝是2800部，2800部拷贝。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到2012年，地道战的观影人数超过30亿人次，是到今天为止可能是全世界单片发行量观众最多的啊，就这个地道战啊。最早的时候您知道这个就是军事教学片，
3: 军事教学片，
4: 教学片，因为当时是抗美援越，所以呢得跟这个越南同志相互之间说你们怎么去抗美，怎么挖地道啊，怎么的，到最后的时候你们能怎么怎么样。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事儿啊，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重视，到最后是高度重视，从大军区一直到可能当时军委了，都很重视啊，要把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所以呢最后就想着不能光单纯的拍一个军事教学片，咱们最好有故事情节，带着故事情节来看的这个军事教学片，哎，这样的话可以寓教于乐，大家伙看完了以后很痛快。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这片子真不错，有情节，有故事啊，可能没有恋爱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其他那些基本上我们不缺元素啊，很丰满。哎，这片子你都不可思议，这跟北京还有关系啊。你说这片子怎么能跟北京有什么密切

情节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咱都知道高传宝智斗甲午工队，那么智斗甲午工队所用的那个地儿是在咱们顺义，顺义什么地儿呢？顺义的这个名叫做元圣宫，现在这宫还在呢啊，这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宫所在的整个区域是牛栏山一中啊，在中学里面，当时元圣宫是高传宝智斗甲午工队那个队员他所拍摄那个地点，所以您看，可着咱们的整个顺义啊来拍这部东西。当然，它主要的这个内容，您发现的可能是在河北保定地区，有清远呢，有咱们说的冉庄啊，就整个这片区域嘛啊，可能还有一部分唐县呢，这都在保定附近。哎，它是占主体。

我在漕运码头安插了一个钉子，此人叫黄淮安，在坐凉亭任书办。临行前我给了他一枚羊脂玉胡桃作为信物，让他到时候把搜集到的证据交给拿着另一枚玉胡桃来。

0: 头哈，因为说到仓场啊等等等等，这个漕运码头是在通州，不单是拍摄了，其实现在通州那漕运码头就是当年拍电视剧搭建的这个仿古场景是留下来的哈。
1: 没错，因为它整个这部戏呢是沿着咱们这个大京汉大运河通州段的这个整个沿线搭的外景，这个外景到现在为止还留存了一部分。所以呢，如果您要现在在咱们整个这运河区域，您要在这溜达的话，或者您要说这个有时间您坐个船在这溜达的话，那么您可能看到岸边上有相应的这些仿古的建筑，那么它就可能跟我们这部戏有关系了，叫漕运码头。
0: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在通州这边取景的，你看像还有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通州北大街鼓楼清真寺等等，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
1: 是这部戏啊，它本来拍的是保定，保定咱们知道保定是古城，野火春风斗古城它的那个作者叫李英如，他本来就是在保定地区做地下工作的。前不久我还专门去探访了一下他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的那个旧居，就在保定城古莲花池，离特别近啊，直隶总督府古莲花池那边天主教堂啊，往南边走不远处一胡同，进去以后走到最里头，您看一破房子，那破房都破落了，那是李英如的旧居，哎，他在那儿，所以整个这个反映的应该是保定老城的一个基本状况，但是呢，我们有些情节呢，用当时保定老城啊，已经没法使用了啊，各种原因吧，到最后的选择的是咱们通州的古城。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您要是有时间，您要想再回顾一下通州古城原貌的话，可以看看这个野火春风斗古城，非常多的场景。咱们现在啊，你要去逛通州的话，你会发现我跟黄燕姐我们俩做过这相应的这个内容，就是哎，走通州，现在我们连古城遗迹我们到底叫什么地儿，
0: 是
1: 对吧，南大街值得一去，东大街西大街还留下来了，北大街可能大部分消失掉了，那么三头大街基本上您能看到城市的肌理还是存在的，这部分区域我建议有时间您转一圈，可能咱们就能逮着当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拍摄的这相应地点。
0: 从定军山开启中国电影之路，到我这一家子、地道战、锦上添花等等这些老影片，定格老城烟火与京郊风貌，从北海动物园的童年记忆到80年代的京城新貌，再到一座座北京的桥串联起的岁月变迁，我们在通州的鼓楼街巷、漕运码头里触摸运河文脉，一帧帧影像里藏着古都的底蕴，也记录着时代的新篇。这些电影里的北京印记是文化根脉，也是情感纽带，也愿我们以光影为媒，铭记城市历史，感受北京魅力。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运河之上已经为您播送完了，明天是立夏节气，运河之上开启直播节目，邀请北京民俗博物馆专家邀您赴一场

0: 轻佻。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0: 把它作为这个我们中考的一个风向标，哎，看看接下来这个冲刺阶段哈，我们就是劲儿该往哪使。这次一模哈，我们的一些高频的考察的模块有哪些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还有从这次一模考试当中我们能对今年这个2026年的中考命题有哪些趋势的分析呢？
1: 其实各区的一模试题我们去观察，其实还是有很强的一致性的。比如说我们从，其实这也是北京市中考数学的一个一直有的一个，就是重思考轻计算。但是呢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出现了一种怪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以为是刷题就能提高成绩的。其实在这我也想给各位考生一个建议哈，就是我们要注重自己的一个思维的深度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是拿各区的一模试卷中的26题，其实26题这个是我们的代数综合题，也就是我们三大压轴题之一，而这道题是高仿了去年25年的代综，大家可能都知道是现在热聊的一个话题之一哈，就是我们的代综，因为在25年较前5-6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在25年中考的时候，这道题正因为它的命题方式、命题风格的变化，可能在考场上给很多孩子产生了很大的阻碍。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今年的备考的孩子们来说，这道题的命题的形式其实孩子们一定在考前都有见过了。那么在今年的各区的模考题中，在这个命题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小小的创新，那我们发现我们的有些孩子还是受到了这种新的形式而给他造成的一个分析的难度。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去通过我们的试题的训练，我们实际上要提升自己的是一个综合分析的能力。那说到这个能力的问题，其实它不是一句空话。那我们如何去提高能力？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础知识得扎实，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的审题习惯，我们的审题的节奏。有的孩子在读26题的时候，一口气可能把这个3-4行的题目都读完了，那么在读过之后，他获取的大量的信息没有经过就是分节奏分步骤的进行深入的推理和分析，然后一股脑都接受到脑子里之后，实际上形成的后果就是读完题脑袋一片空白。那么也就他第一个给自己投射出来的一个心理，就是这道题很难，我不会。其实并不是这个题的超出了他的那个目前的学习水平，而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审题的习惯。
0: 有时候看到一个新的这个命题方式，其实那个基础知识他考察的还是那个知识点，
1: 对，
0: 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形式变化了，所以就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判断和心理的节奏哈。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就是高频的这个模块考察点需要提醒大家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广大考生可能会还是对我们的第24题，也就是我们的原综合问题，还是从心理上还是很怵的。那这道题首先从近2-3年的变化来，从24年开始，24、25，它的原综合的这个题的难度确实是有所上升的。但是我的认为是，实际上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其实这个部分难的原因，首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我们整个初中阶段的所有几何的综合问题，所以相对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一部分对于一些几何的知识定理，尤其是定理掌握不牢固的孩子。在这其实我也想说一句哈，就是距离中考越近了，但是呢我们对于基础知识要更加重视才对。然后呢原综合这个问题呢，除了我们的知识它所涉及到的考点多综合，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是几何，所以呢很多孩子对于几何问题的这个有一个突破，我觉得是识图的能力。就是我们不管是找一个三角形，还是我们要去找一对相似三角形或者一对全等三角形，那么很多孩子可能我认为是有一个哈，可能我建议各位家长和孩子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孩子在几何问题上的添加辅助线。遇到过不少有些孩子是他没有做细致的图形的分析，那就可以先添加辅助线，他的思维方式是我先添上这条辅助线，然后我来观察行还是不行。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操作的一种，这是甚至说应该是一个违背了我们命题人的那个状态。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什么样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构成什么样一个图形，而我们才去添加，也就是我们有需求，我们才有明确的需求，才要添加辅助线。可是我们很多考生可能是反过来了，所以大大的本身可能就增加了这个试题的难度。也就是说，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综合的分析。
0: 那根据这次一模考试之后哈，您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比如说我们考生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失分项，有哪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就是规避一下哈，有一些不该丢的分，咱们一定要夺回来。
1: 对对，您说的特别对。

0: 对于一些高分生孩子来说，那么对于一部分高分生，基本上我们在一摸阶段的时候，他能在我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元综合呀，还有我们的代数综合这部分，他应该是现在基本上能拿到满分，或者是丢那么一两分的这个状态。那么对于这部分孩子，我们要下足一些功夫在他的几何综合上，包括新定义上。如果二选一的话，我认为还是先是几何综合，但是我也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今年的几何综合问题，我们在备考的阶段，应该是在备考的难度上要高于25年的那个几何综合。
1: 那对于一些专项的突破哈，还有哪些需要提示呢？
0: 专项的突破，实际上我们可以以题型为专项的一种突破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元综合、我们的代数综合还有几综。那么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以基础的，我们以知识的模块，比如说我们的代数模块。那说到这儿就要说到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想突破代数综合压轴题，实际上并不是说孩子的问题主要就一定是函数出了问题，或者说这个题本身的难度，那么可能受到了两个知识模块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代数的基本知识，包括我们的不等式啊，包括我们的方程啊等等这些，尤其像我们的一元二次方程，在代数综合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应用的是非常广的。比如说我们一元二次方程的十字相乘问题，那么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因为十字相乘并不是书上必须是属于选学内容，但是呢很多孩子可能对于这块认为是选学内容，我可以不考虑，我用公式法也可以解一元二次方程。但是实际上代数综合这块我们有速度的限制的话，那么还是更多的可能有会十字相乘的孩子会有优势一些。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代数的基础。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代数综合还会涉及到肯定就是我们的函数，那么尤其我们的二次函数，因为二次函数的考点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不妨以二次函数为知识线索，我们梳理一下二次函数，比如开口啊，它的对称轴啊，它的顶点

们背单词，那显然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很多同学也发现了可能背单词不已经不仅仅是他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样精准呢，也就是说要拿出咱们手中的一模题，然后二模和近三年真题的错题，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一我错在哪儿了，二根源在哪儿，第三怎么补。实际上这个也特别符合我们英语的这个逻辑思维，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啊，就是那么我们错在哪儿，实际上就是要从英语2025年单项选择为例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二题大家都知道啊，最后一道题是考我们的这个

0: 可以把 important 这种比较普通的词换成 crucial 啊，把 like 换成 such as。 第二呢，就检查我们的连词，要把句和句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是英语啊，为什么强调它的辩证性思维呢？因为它是一个充满逻辑的语言，所以句和句之间的联系是要用逻辑连接词。那最后呢，做一遍整体的检查，那也就是说全文的时态是否一致啊，逻辑词是否恰当。那么如果说啊，我们想在写作中让自己的失分最小，或者说得分最大，那么咱们的词汇实际上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作为英语学科最基础的单词呢，大家仍然在最后这个阶段要不断的去查缺补漏。
1: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解读哈。那么以上呢就是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京城帮帮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丹。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同时也在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是2026年5月4号，也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今天呢，也是五四青年节，祝青年们不负时光，筑梦前行。那么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当中，京城帮帮团推出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致敬身边

0: 最后一天了，那么五一假期赏花品茶游览京城传统文化地标都是惬意生活的写照，所以抓紧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吧。赵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网店的店主，更是安宁疗护病房的志愿者领队。2023年，他开启了特殊的生命陪伴之旅，如今服务时长已经超过400小时。他通过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把爱传递出去。京城帮帮团五一特别节目致敬身边平凡的人，本期请听生命陪护志愿者的工作让他对人生有了新感悟，分享赵稳的故事。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赵稳领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您好赵领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小丹老师好，大家好，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0: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想在这四天里面前三天应该都是陪伴着孩子跟他们一块度过的。今天呢抽时间来做我们的节目，那牺牲了一部分和孩子家人在一块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像这种牺牲自己的节假日对做志愿者的您来说应该也是生活的常态了。
1: 没错。
0: 平时因为做志愿服务还要考虑到其他志愿者的时间，所以周末做志愿者的时候相对更多一些。
1: 也不是。就是你看我在安宁病房，我大概每个星期去半天。然后周末的话会带小朋友去养老院。这样你看我们

0: 然后我周围那个上一代人，他们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1: 嗯、
0: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步入老年、
1: 嗯、
0: 我觉得家里边没有懂医的人、
1: 嗯、
0: 咱们学习一下、到那儿去看看，不要等以后就是真的有事情不能只剩哭，只剩紧张，只剩慌乱。
1: 您说的特别好，
0: 要学习一下。
1: 嗯
0: 嗯，
1: 未雨绸缪，这些也是为别人，也更是为自己。
0: 没错，而且生孩子那时候我刚生完老二嘛、
1: 嗯，
0: 我生两个孩子，我两个孩子现在特别健康。
1: 嗯，
0: 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读书读的好多、然后视频看了上千条，孩子真的很健康，
1: 特别有心的妈妈。
0: 啊、嗯，然后后来我觉得生是大事儿啊，那死也是大事儿、
1: 嗯，
0: 必须要学习的。
1: 嗯
0: 啊，虽然我们离那儿可能还很远。
1: 嗯。
0: 我父母现在也很健康，但是要学习的。
1: 那特别好、
0: 嗯。
1: 那您第一次当领队的那个经历还记得吗？
0: 哎呦我天，这第一次当领队，
1: 哎呦我天，
0: 第一次当志愿者，其实我就挺紧张。第一次当志愿者，但幸好我们有规范，
1: 嗯、
0: 就是得两个志愿者进病房、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志愿者是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很有经验，他带着我。
1: 嗯，
0: 然后我进病房，然后我们当时陪伴的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
1: 嗯、
0: 因为那个她就是治疗嘛，她皮肤也黑，然后小光头
1: 啊、哦，对，
0: 我那心跳你知道哐哐哐，我就进门前吓死我了。
1: 嗯，
0: 但是当我就进去，然后能陪着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那就放松了，
1: 嗯、
0: 然后就很快40分钟过去了。
1: 嗯，
0: 当领队又不一样了，因为、这
1: 个、领队已经成熟了，是吧？
0: 就是这个。志愿者服务对象都是领队筛选过的、
1: 嗯、
0: 都是医护筛选过的、
1: 嗯、
0: 那领队然后就等于我是第一个筛的人、
1: 嗯、
0: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走进每一个病房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正好我们那个负责人在，他叫于国强，然后他跟我说好多好多话的时候，我说你等会儿再说，
1: 嗯，
0: 我得缓缓。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没见过那么多不一样色的人。
1: 这啥意思呀？
0: 这人有全身金黄的是吧？
1: 哦，
0: 他因为是生病嘛，
1: 各种病
0: 患。对，然后有全身棕色的，
1: 嗯，
0: 还有全身雪白的，
1: 嗯，
0: 还有花的，
1: 哦，
0: 那花的白癜风的嘛。然后还有那个浮肿，那腿特别粗，
1: 嗯，
0: 还有特别瘦，哎，反正那一天就让我见全乎了。然后后来我们于国强老师说哦，明白了，说你这见人太少了啊、
1: 哦，
0: 知道了。那后来这见的多了，就觉得啊，人生。

0: 到那个活动现场还有回来，实际上都是我们志愿者和护工推着他，他把我当成很信任的人。
1: 嗯，
0: 然后包括给他换他爱人从家里的带来的他自己喜欢的衣服啊，然后那别人肯定不能看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姐姐特别喜欢美
1: 啊，
0: 有一次因为她太瘦了，我就看那个手，我说姐你手真好看，我给你做美甲了。她说什么美甲？没做过啊。然后是我就给她贴的是那个假的，你知道吗？就贴完以后她就比在那看呀，哎呀太好看了，我怎么那么好看，你看你看，就是来个客人她就给人看，你看我做了个美甲。后来那个护工还说那个能不能脚趾甲给咱染染，我说行，咱给安排。然后后来过生日的那天我还给她化妆，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都没化过妆。我说不能吧姐，她结婚呢。她说我爱人就喜欢我自然的样子，可是我不知道我化妆起来这么好看，就化一化气色很好嘛。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从那儿我也开始爱打扮了。
1: 哎呀特别好，就是您刚才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帮助一位平凡普通的女性圆了很多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啊。真是这样，
1: 都是简简单单的涂个指甲化个妆，
0: 对，
1: 但是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因为生命将不久于人世了。
0: 对啊，
1: 但是你们帮他实现了这些心愿，而且他也发

0: 太好了。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日会也好，一个告别会也好，也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那些在生命中晚期的那些人，生命虽然已经要逝去了，但是对爱的渴望永远不会消失。
1: 没错，
0: 对生活的热爱永远不会消失。
1: 对，
0: 而且这种热爱和爱会留给在世上的每一个人。
1: 没错，对于咱们来说，咱们何必要等到那个时候？
0: 没错，没错。所以您说您更热爱生活，更爱美了。
1: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爱美，是不是？
1: 就是，
0: 而且是为自己。
1: 对，然后我也喜欢把这个传递给大家。
0: 哎，真的特别好，这样的故事要给我们大家多讲一讲。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米爱雪的故事，让我们非常的动容。您看，他人已经不在了，可是他的故事留在了我们心中。
1: 对，
0: 他的这些难忘的瞬间也定格在现场见到的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
1: 对，
0: 他对生命的这种热爱也会影响到所有知道的这个所有的人。
1: 对，那死亡是悲伤的，但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实际上是，就是你要怎么看，那是有积极影响的。
0: 没错。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您看您做志愿服务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应该也接触到过很多的家属，甚至说可能接触的家属更多，跟他们交流的更多，可能有的是照顾

0: 病人的面前展示，但是会在你们面前展示，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是怎么陪伴他们的？
1: 嗯，肯定有的家属有的时候会流泪，流泪那就陪着。
0: 嗯
1: 嗯，可能就拍拍他，然后会他会说，那咱们就听。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有家属陪的，像您说这真是家属在边上陪的，我倒觉得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多，大部分是护工陪，真是家属陪的有，一陪到底，特别感动。嗯，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挺不容易的。
0: 是
1: 啊，我们的服务项目有洗发、理发和陪伴嘛。然后比如说像临时来的这种家属，我们就让他有机会上手。
0: 哦，这个特别好，
1: 特别好，特别好。我们有一个李老师，然后有一次我去他的病房，哎，正好他两个学生在，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来我们三个这个志愿者老师进去，哎，我说你们是儿女？不是，是学生。我说那你们愿意不愿意给老师洗个头发？男生特别痛快，没问题啊，怎么弄啊？我说我教你。然后男生就上手给老师洗头，然后女生就管那个下水。然后大家洗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就心里肯定会有不舒服，但是那个表现实际上就当事人这三个人，李老师还有他的这个
0: 学生，
1: 对，他们都表现都很，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他们的记录当中应该是幸福多一些，
0: 没错，是的，
1: 而且这件事情肯定就是对他们三个人来说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可能李老师的孩子从来没给他洗过头，对吧？然后后来我问这两个学生，我说你们给你们父母洗过头吗？没有，从来没有。我说你看，我跟李老师说，我说你看他们对你比对他爸妈都好，
0: 还真是啊，
1: 是吧？
0: 您说的也特别好。
1: 是，李老师说，哎，可骄傲了。李老师说，这俩都从小看到大的，
0: 所以
1: 是个美好的回忆。
0: 对，作为志愿者要特别灵活，是不是？
1: 哎，对，就是你要留给这个病房的是，温馨一点的东西，不能再把这个情绪再往下降。
0: 没错，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不能把这个情绪再往下降。
1: 没错，
0: 要特别有眼力劲儿。
1: 对，如果万一有掉眼泪，比如说像米爱学那个生日会，真的有，就是有人就忍受不了，然后我们赶紧把他请出现场，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一哭哭一片呀。
0: 没错，没错，那控制的特别好。这也是咱们在志愿者行为规范当中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条款哈。
1: 就是，
0: 特别好。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下面呢是整点报时天气，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0: 了乐器还有歌曲，这也是在安宁疗护病房当中必不可少的利器。
1: 没错
0: 啊，可以调节气氛。
1: 嗯，
0: 那今天呢给我们大家先来一段口琴表演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今天给大家表演个啥呢？
1: 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啊，好好听的旋律，好好听的歌名。那我们就开始。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太棒了啊，这真是这个志愿者啊要一专多能，一个人要掌握各种技能，这样的话才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拿出来。
1: 没错，
0: 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的很多网友哈也跟您互动，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和您说的话。丢丢小幸福说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贺金说我饱含热情做的事情当然是工作运动和帮助他人了。
1: 嗯
0: 嗯，帮助他人，这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的精神呐。
1: 对
0: 啊，还有安宁疗护贺金说我都不想听了，太扎心了。有扎心的部分，但也有特别暖心的部分。
1: 没错，
0: 嗯，我们就说一个真正的勇士是知道这些愁苦，还能够勇敢的去面对，
1: 对，
0: 并且还能够生出了光和热。
1: 嗯，
0: 这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金杰说祝大家青年节快乐。用户宝说这个重新再开一下视频就可以听到声音了，谢谢用户宝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信息。天使与海豚说我饱含热情的去学习自己喜欢的歌，这也特别好啊，对吧？
1: 嗯，就是
0: 嗯，1528的朋友说了致敬志愿者，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是的，向阳而生说我饱含热情的事情是做志愿服务，遇到了同道中人，是不是赵领队？
1: 厉害厉害
0: 啊。还有7958的朋友说了我饱含热情的投身于志愿服务，热情往往源于爱的接收与传递，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升华。
1: 没错，
0: 说得太好了，您肯定也非常有同感哈。
1: 对，
0: 二位也说非常棒的志愿者。 Zip 朋友也说了，说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使用安宁疗护来代替临终关怀了。是的，听起来更温暖，没有那么扎心。
1: 对，
0: 还有向阳而生说了我饱含热情的在社区修自行车。不管您是收费的还是不收费的，我觉得都很好。
1: 就是，
0: 而且我觉得不收费的概率更大，是吧？
1: 对，
0: 帮助大家。老王同朋友说我饱含热情的为邻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无论什么时间只要孩子们来，我就会放下手里的事儿，认真讲解直到他们完全明白。
1: 大家太棒了，
0: 您有这个专长啊，多好啊。
1: 就是，
0: 对，1528的朋友也说了安宁疗护陪伴最重要，也很暖心，长期而真诚的去坚持令人感动。您说的也特别令人感动。所以其实我也想跟赵领队再接着交流哈。就是我们会知道在安宁疗护病房，可能尤其是患者的家属们，他们的情绪会不稳定，尤其是在面对志愿者的时候更容易显露出脆弱和真实的一面。比如说哎呀想哭，或者是难受，这个时候我们志愿者会怎么做呢？是小心的呵护，哦，不要哭，不要流泪，还是说想哭就哭，痛痛快快的哭，还是你们有自己的志愿者守则，有你们的一些工作的要求？
1: 不能说不许哭啊。
0: 不能说不许哭
1: 啊。对，
0: 是我们老说节哀，其实不要节，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然后那哭就哭，哭我陪着，然后你说我听着，但实际上就是真是死亡教育的话，志愿者是不涉及的，有护士长，有主任在做这个事，
0: 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对对，我们只是陪着。
0: 那也有网友朋友说了，白兰花说了，安宁疗护病房里面的人们每一天都在做着和生命的告别，这里面不需要治疗，需要的就是安慰。说的很有道理哈。那您有没有看到过这种生命的离去？
1: 没有
0: 啊。
1: 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都筛选过，所以我没有见过死亡。
0: 明白。
1: 而且志愿服务也不是每天服务，每周就服务半天。
0: 明白。那您觉得在病房里面病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需要东西很多。尽量满足吧，可能枕头靠不舒服都是个需要。你说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听那个协和安宁缓和科的医生，缓和中心的医生跟我们说，他们说有时候一位患者他可能想喝一口可乐，
1: 对，
0: 都是一种奢侈，他们就会想办法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心愿。

0: 我们的规范是不允许满足，就不可以给病人喂食、喂水、喂饭。
1: 对，他们是医生嘛，所以可以。
0: 对，医生可能他懂这个分寸。
1: 是的，所以您看，就是真的可以做的事情和不可以做的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了。
0: 没错，
1: 能做的就是倾其所有，在可以做的这个范
0: 围
1: 当中创造条件。
0: 对，不能给医护捣乱。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你们都做了什么。在安宁疗护病房，赵稳做了什么？他和团队的成员们用心、用情、用爱，陪护生命的最后一程。欢迎收听京城帮帮团五一特别节目，致敬身边平凡的人。本期请听生命陪护志愿者的工作让他对人生有了新感悟，分享赵稳的故事。张领队，您现在的志愿服务时长大概有多长？
0: 428小时。
1: 420，哇，这么准确。
0: 每一次的服务都有记录。
1: 我觉得特别好，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服务对象的尊重。
0: 没错。
1: 可能每一次服务的具体内容啊都要记下来。
0: 啊，是的，是的。
1: 也是特别宝贵的，以后也可以把它写成回忆的录当中的一封重要的一部分啊。
0: 肯定。
1: 太好了。就是您看您这400个小时，有人还给您算过，如果折算成这个一天差不多8小时来算吧，那就是50多天，50多个全天，那非常的厉害了。那我也看到了，有网友说了，像向日葵就说了，说我也做过志愿者，但不是在病房，我觉得能坚持400多个小时太不容易了。那我也想问一下您哈，就是像您做志愿服务，家里人是什么样的态度？您那么多的身份，妻子、妈妈、女儿，还要有自己的工作，还要做志愿者，能过得过来吗？
0: 还好，428个小时用了3年的时间慢慢积累嘛。安宁病房每星期半天，然后去年年底还加了那个东城区精神卫生中心，
1: 哇，
0: 然后那个是
1: 只加不减，
0: 对，那个是每半个月半天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养老院是可以每个月半天，所以时间只要安排好了还行。而且志愿服务它就是你有空就去，没空咱就不去，它很灵活。家里边人挺支持的，因为我父母就乐善好施，他们年轻的时候资助过那个北京医科大学的那个大学生，你要医学生要资助5年的。
1: 太棒了，他这个意义太大了，因为他资助了一个医学生，这个医生他成了医生之后，他能帮助无数个患者。
0: 对啊，
1: 太棒了。
0: 然后还有那个他们，你看我妈也去过那个孤儿院看孤儿，那时候不是以前有那个渴望吗？然后我的两个小孩现在跟我一起去养老院，病房小孩不能去啊，养老院可以去，还能表演节目给老人们看。我爱人觉得小孩表演节目还能提升孩子，比如说他们会更大方，以前可能叫人都很困难
1: 啊，这倒是
0: 见出去见见世面，然后就大方很多。而且他们会有自己的创意，你不能老演一个节目，
1: 对的，
0: 是吧？那个得有新的东西，自己回家得想办法。
1: 哎，特别好，这样的教育我觉得比天天让他在家里面上网课去学什么奥数啊，或者说是这个上一些课外班啊，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会更大。
0: 对，刚开始他们也不会表演节目，后来我说那你背一篇课文，背一个课文就是个节目，老人可爱看了。
1: 是，老人就喜欢小孩。
0: 对，
1: 那我也想问一下您，您看您这个服务的内容这么多，怎么想到了要不停的辐射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志愿安宁疗护病房领队就已经工作量挺大的了，或者说内容就已经挺丰富的了，您这个种类越来越多，这是怎么想的？
0: 学习嘛，不同的领域能见到不同的人，是吧？我觉得每一次志愿服务有点像看电视剧，这一集主角是谁？然后可能我下一次，比如说我下个月，我去养老院看，主角又换人哈，病房也一样，就是主角是在换人，然后他们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的生命，在用他们的时间，在给我演绎一个他们的现场直播。我会受到很多教育，老有学习的东西。
1: 所以就是对您来说，有一颗永远热爱学习的心，然后有一种好奇心，对外面的世界永远都是充满了新鲜感，充满了好奇，
0: 而且改善自己啊。你看我去那个京都儿童医院，我们有那个爱心厨房，就是3个志愿者老师，然后要给100多个那个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那些，只要你申请，然后就有这个。

0: 个免费的爱心餐，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你知道吗？我大概半个月去一次。
1: 您去做饭吗？
0: 啊，对，
1: 啊，
0: 我在家里都不做，我跟我爱人点外卖，然后我在那儿做完以后，我回家我也给我爱人露一手啊。
1: 哎呦，多好啊！
0: 啊，对，然后露一手端过去，我爱人没见过呀。你这没下毒吧？
1: 我爱人太逗了，
0: 然后我说大郎吃药了，
1: 天哪，
0: 是吧？
1: 您两位都是戏精，发现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你说对自己生活是不是很有好处？
1: 真的
0: 啊、
1: 嗯，所以做志愿者也许看到了很多人间的酸甜苦辣、嗯，但是可以把这些酸甜苦辣都变成快乐，转化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哎，太厉害了，
0: 有意思啊！
1: 啊，有意思！您看这一转眼间就戏精附体。太可爱了，真的太可爱了、
0: 嗯、
1: 其实我也想问您一下，就是您看您服务的这么多志愿团队、
0: 嗯、
1: 当中可能也志愿者也是各种各样的哈、
0: 嗯、
1: 不同的领域，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等，那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同路人？
0: 哎，太多这优秀的老师了，
1: 每一位都如数家珍。
0: 没错没错，我们陶鑫老师他6岁，然后他志愿时长600多个小时。
1: 6岁？
0: 对，他2岁多就出来了，然后就跟着他妈妈。
1: 哦，您管他叫老师
0: 啊？陶鑫老师人家600多小时，咱才400多小时。
1: 哦，对，还真是比您还多一半。

0: 跟着妈妈表演节目，然后还有我们淑珍老师，李淑珍老师、今年73了，已经在安宁病房服务了快10年了、然后他坐着公共汽车，无动力下，刮风下雨就这么来，然后他说有的时候腿不好，搬着腿上公共汽车。
1: 天哪，
0: 我说您这为什么呀？然后他说我觉得患者很可怜啊、我现在给他理完发，然后因为他是以前国营理发店的那个专业人员，对，老师傅，他说我现在给他理完发，然后以后他去世的时候会更体面一些。
1: 哎呦，听得好暖心呐、啊！
0: 特别棒，然后还在坚持，然后他也去爱心厨房去帮忙，哎，73了，然后很可爱的一个人，一定要介绍陈盼石老师，太有意思了。陈盼石什么形象？我给你描述一下啊，大光头，戴一头巾，头巾上面戴一个那个小耳朵、小发箍，男的，
1: 要这种反差萌是吗？
0: 啊，对，然后他大胡子，
1: 哦天哪，这形象真好。

0: 国际部的病房，一室一厅啊，除了病床之外还有三张双人床，就像个小家。
1: 三张双人床，
0: 对，除了病床之外。
1: 这是住了多少个人呢？
0: 啊，然后这个九个人都住进去了，这一家
1: 九个人。
0: 对，他自己的
1: 就是为一位患者是吗？
0: 对，他的丈夫，然后父母，然后还有那个兄弟姐妹，然后还有儿女，
1: 这特别团结的一个大家庭。
0: 然后我们去洗发的时候，平常我们三个人嘛，然后那他们九个都在，然后后来人家九个就直接说啊，不用你们，你们教我们就行。
1: 那可是嘛，那么多人手，
0: 这九个人都在动，你知道吗？就为这一个人，然后有人甚至就是怕碰那点滴，然后就扶着那个点滴，然后有人扶着，有人弄那儿，你就看这九个人，就这九个人都不专业，但是他们真的是就我觉得他们特别棒，就是他们把这件事干得很专业。然后我就想，这得多大福分的人，对家里得做多大贡献呀、啊！能有这样的这个，非常非常好，太温暖了，太羡慕了。
1: 是的，真的好让人羡慕哈！
0: 大家都住这儿。
1: 那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在病人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朋友、家人，是一个外来的人，但是可以给他带来快乐和慰藉的人，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角色志愿者就是志愿者，
1: 就是志愿者。
0: 对，做规范里能做的事儿，就能帮患者舒服些，走得体面一些，让他高兴一些。然后我们肯定愿意。比如我们在病房里唱歌，有一次真的就有一个志愿者就观察，就那个心脏那个监测仪器，咱也不知道监测什么，那仪器，然后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他说我们在唱的过程当中，这个仪器真的在有动，就你看到这个病人，可能他根本无意识，但实际上他是有反应的，他心里他还是有波动的。
1: 所以我们说志愿者和被服务对象是双向滋养的。
0: 没错。
1: 这些志愿经历让赵稳学会了什么？他为什么觉得生命教育是双向的？欢迎收听京城帮帮团五一特别节目，致敬身边平凡的人。本期请听生命陪护志愿者的工作让他对人生有了新感悟，分享赵稳的故事。哎呀，每一段故事都让人泪目，但是每一段故事都让人有含泪的微笑。
0: 对
1: 啊，一边流泪一边微笑，这就是生命的美好。
0: 对，
1: 那也想问一下您，您看您做这个志愿者也做了一些年了，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那都见到了生命的真谛。那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尤其是在安宁疗护病房里面待久了，您自己面对生命也好，面对死亡也好，是不是理解会跟没做之前变化很大？
0: 肯定变化很大。比如更珍惜当下，就想干的事赶紧干，然后和家人用力的相爱，真的别留遗憾。
1: 用力的相爱，
0: 用力相爱，接受一切。比如我现在开始长白头发、长皱纹，然后我觉得我还有机会能变老，挺好的。
1: 真的真的
0: 啊，然后我也能放下手机陪一个陌生小孩，那我肯定能陪我自己闺女，是吧？
1: 对，
0: 然后。而且我看，就现在看孩子怎么看都好，这健康就好，要啥自行车是吧？
1: 真的真的太好了，讲的
0: 就是。然后我那孩子闹脾气，我妈说：“你怎么也不着急？”我说：“急什么呀？这不挺可爱的吗？谁没点脾气呀？是吧？温柔坚定陪着，咱陪着慢慢长大。”
1: 哎呦，所以这个志愿者一定得去当啊！这个
0: 情绪稳定，
1: 孩子们也是受益者，家人也是受益者，自己更是受益者。
0: 那肯定
1: 啊。那平时会跟孩子进行这个生命教育吗？
0: 生命教育没有。但是你看他们能现场去那个养老院吗？是吧？然后他会亲身体验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去养老院演节目，然后能看见那些爷爷奶奶提前一个小时就坐那儿了，就要占个好位子。然后有的那个老人就跟我们说你们来我们特高兴，跟一大家子似的，就看见你们我就看见我自己的孙子孙女儿，我自己儿女了。
1: 那还真是。
0: 对，然后有一次有一个那个养老院过生日，然后 然后后来我闺女晚上回家跟我妈说，说姥姥我跟您说，就今天哈，我给一个爷爷送生日礼物，其实就送了一幅字儿、
1: 嗯、
0: 就是福字嘛，春节那个、
1: 啊、
0: 说那个爷爷接受的时候直哭，

0: 我天！然后后来，哎，我妈说是吗？那你为什么她为什么哭？然后后来她说，我觉得她可能就想起她自己家孩子了。你可能很久不见，又春节，然后就小孩，你看他带别的老人，他都有这么敏感的感觉。
1: 对对，
0: 他对我的父母，对爷爷，他不会差，对吧？
1: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0: 他很细心，
1: 我们说是老吾日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先老人之老，然后再吾老。
0: 对，
1: 先爱别人，那肯定更爱自己家里的老人。
0: 我能够对陌生的人都那么好，那我对我父母肯定不差，我孩子在这看着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他长大，他能对我差了吗？
1: 没错，
0: 这个是一代一代的特别好的一个传承，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家风的传承。
0: 哎，真是这样
1: 啊！家风即世长，就是这个家风的传递，家风的这种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其实是通过上一代人的行动带给下一代的。
0: 对，
1: 不用说什么说。哪有做重要啊？
0: 真是，你说我有时候在医院看到啊，有的家属。

0: 就是在这样的志愿服务岗位上待了时间长了之后，自己也变得特别温柔，特别柔软了，是不是？
1: 真是这样，情绪更稳定
0: 啊，情绪更稳定。尽管今天数度哽咽，
1: 就还是看得多了嘛，是吧？
0: 是的，是的。真的让人很向往这样的一个志愿岗位。我们的很多朋友们说，8336的朋友说嘉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可喜可贺。
1: 哇，
0: 我觉得可喜可贺，
1: 谢谢。
0: 是外人的评价，但是自己内心的那种喜悦，那种觉悟，确实是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
1: 对，是自己很大的收获。
0: 对。然后他还说了，五一劳动节之际，感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这样的精彩的话题，同时也把衷心的祝福送给大家，谢谢您，谢谢您的关心问候，我们也很温暖。我自己朋友说，志愿嘉宾服务了，嘉宾志愿时长428小时，快到五星志愿者了。他说
1: 没有五星志愿者1500，
0: 还有一点距离是吧？
1: 还有呢，
0: 所以这也是您未来的目标是吧？
1: 啊，那肯定是，
0: 也很快。其实日积月累嘛，
1: 对，
0: 积业成球，很快我们就可以成为五星志愿者。五星志愿者并不是一个终点，
1: 对，
0: 是一个新的起点。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丹。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志愿者领队赵稳的故事。我们有很多朋友哈，在聊天室当中和嘉宾交流，也讲述自己的故事。像北京老耳朋友说，我饱含热情的去做过的事情就是追车展。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是不是赵领队？
1: 嗯，
0: 就是我们志愿者为大家服务，我们其实的初衷也是为了让每个人的生活更美好。
1: 对
0: 啊，我们追求美好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车展就是其中的一个嘛，对吧？对，去看看自己心仪的车，哪怕现在我们还买不了，但是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1: 对
0: 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了，或者即便是不想买，

0: 就像是我们的赵文领队一样，对这个世界看的会更加的豁达，心灵更加的豁达，同时呢也会变得更加的通透。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也欢迎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您饱含热情做过的事情。还有8336的朋友饱含热情做过的事情，他说之前在颐和园游览的时候，发现外地留团的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我及时和120取得了联系，救护车到来，而且把病患送上了救护车，我才离开。瞧瞧多棒啊，是吧？
1: 真是救人一命了。
0: 对，救人一命。而且我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北京的每一个市民真的就是这种服务他人的意识还是很强的哈。一方面我们骄傲我生活在首都，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作为首都的一员，我为首都添光增彩，我也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可是做完很开心。
0: 对，做完非常的开心。因此我们今天继续的跟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讲讲我们的志愿者领队赵文的故事。平凡的人，本期请听生命陪护志愿者的工作让他对人生有了新感悟，分享赵文的故事。

0: 位志愿者都有一种榜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做志愿者赵稳传递了什么？欢迎收听京城帮帮团五一特别节目，致敬身边平凡的人。本期请听生命陪护志愿者的工作让他对人生有了新感悟，分享赵稳的故事。看到了什么，做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接下来跟我们大家应该分享的就是传递的什么。其实传递刚才我们说了，不在于说什么，可能做什么就是一种传递。
1: 对
0: 啊，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影响。其实您看我们京城帮帮团这次的五一的特别节目，致敬身边平凡的人，这个特别策划，这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在您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人是带着不平凡的光芒的普通人呢？
1: 其实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人。像刚才那个朋友就是嘛，他救了人民命，哎，那当然不平凡光芒了。
0: 真的
1: 向来跟同志学习是吧，包括就是有的那个患者家属感谢我们要给我们东西
0: 啊，
1: 我们就直接跟人家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太可爱了。
1: 大家也都很能理解，老年人可能有的老年人不知道志愿者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学习雷锋的，那一下就欣然接受。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日嘛，也是跟雷锋纪念日也是在一起的。
1: 对
0: 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不光是对自己好，对他人好，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好。
1: 所以每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他都是这样，都是闪着光芒的。
0: 是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的志愿服务现在辐射面是越来越

0: 把我这种幸福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哎，
0: 其实不太赞成那种自己的生活境况并不是太理想，然后呢又可能花费了好多的心力去帮助别人。当然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称赞去敬佩的，可是如果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再去帮助他人，
1: 对，
0: 这样可持续性更强，可持久，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每个人都自己生活，
0: 对，所以您说的特别好，有时间就多做，没时间就少做，
1: 对，而且本身这个勿以善小而这个不为勿以恶小，就是
0: 是的，
1: 对，
0: 跟我们
1: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对，8336的朋友就说勿以善小而不为，跟您说的一样啊。
1: 对，现在干不做志愿者是吧？那平常做好事也成。
0: 嗯，是的。
1: 你等到以后自己真是到那个临终大考是吧？那你回头看自己这一生很有意义。
0: 嗯，真的是这样的。
1: 您说的很满足。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嗯。
0: 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就是在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哈，就是对。在生活当中饱含热情的青年人们、志愿者们，其实不一定是青年人了哈。我们饱含热情的，我们老年人也可以是饱含热情的嘛。
1: 就是
0: 想对这些志愿者说些什么？
1: 对志愿者就是说保重身体
0: 啊，
1: 大家都好好。
0: 太重要了，首先要保证自己健康。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对，大家，我就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了。
0: 说的太好了，
1: 没错，你不用身材焦虑。我见过我
0: 身材焦虑，
1: 对，我见过那瘦的不好看，是吧？也不用样貌，
0: 病房见到了人生百态，
1: 对啊。然后公益的话，有空就做，人在没有利益情况下无私的去做事儿，可能会感悟更深，然后你看完之后，你的烦心事，你不论是工作的还是家里的，是吧？还有就是感情走不出来啊，多出去看看，看看那些经历大事儿的人，就能继续走。就是
0: 说的太好了，
1: 对，多干好事儿吧。这种发心行动本身就给自己充满能量，
0: 对，太好了。
1: 然后回家该带孩子带孩子，该收拾屋子收拾屋子。生活充满干劲儿，还有创意。
0: 哎呀，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您身上一方面有特别不平凡的地方，同时又有特别普通的地方，特别接地气儿，特别有人间烟火气。
1: 没错，
0: 该是干什么干什么。
1: 对，那个男同志啊，中灯老灯上古神灯，对你的太太好一点哦，要不然以后没人照顾你哦。
0: 不准用这样的词汇说我们的男同志们。
1: 然后女同志也一样啊，你好好的，你不要觉得你生活太平淡，电视剧多波澜壮阔呀，不要整事儿啊。真是到最后的时候，你爱人在身边，他就是满满的安全感。
0: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1: 真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该到的送歌时间，是给大家送了一首口琴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另外呢，您也是非常多才多艺的，还借助AI 的技术手段创作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是吧？
1: 对，
0: 能介绍一下是什么歌吗？
1: 啊，这首歌叫我很好。
0: 啊，
1: 我很健康，我很好。那个各大的那个音乐平台你都能搜到。我觉得就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不太好的时候，你听一听。然后也许谎话说一万遍也能成真呢，给自己一个正能量。对不对？
0: 好的心理暗示就会梦想成真。
1: 对，而且看了这么多，我就觉得什么是好呀？身体好，是吧？很重要。
0: 太好了，
1: 咱们听听这首歌。
0: 我很好，我们一起来听赵本倾情演唱原创歌曲《我很好》。

0: 健康，我很好，搜这个就能听到啦。
1: 唱得太好了，我们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唱得很专业呀。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评论哈，
0: 听听。
1: ZIP 朋友说唱得不错啊，用户宝朋友给您好多个鼓掌的小图，
0: 谢谢。
1: 然后北京老二也说鼓掌，用户宝朋友还说了多才多艺的志愿者啊。8336的朋友说为嘉宾鼓掌，除了生死都是擦伤，这幽默呀、啊，
0: 真是
1: 啊，说得太好了。啊，真的，然后说带着感情感悟颇深的歌曲，我自己朋友也说了歌曲朗朗上口，哎，真的很厉害呀、啊、我发现现在做志愿者都这么卷了吗、真的就到了这个程度了，不但要有爱心，要有专业技能，还得多才多艺，会吹口琴，会唱歌，还得会创作歌曲。天哪，现在想做志愿者都这么不容易了吗、
0: 啊、不是不是，你说这样日子是不是很开心？
1: 是太开心了、
0: 很有意思。

0: 说点你想说，我觉得就是做了安宁疗护志愿者之后可能想说的话都会说了，但是今天在电波当中说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个告白。
1: 哦，我爱人是我坚强的后盾，嗯，他很支持我啊，然后父母那别提了。
0: 能变成第一人称说吗？
1: 啊，第一人称好吧。
0: 对、
1: 哦、我感谢我的爱人。
0: 不是不是、嗯、应该说
1: 啊，
0: 你在听吗？
1: 肯定在听。啊，肯定在听。然后嗯，感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这个志愿服务的支持啊，然后嗯，我们肯定以后会越来越好。然后父母，嗯，我也祝福我的父母身体健康。我以前会给我妈买东西呀，然后我妈说孩子你别买了，你也有孩子啊。哎，我说 你得接受，我现在给你花多少钱买多少东西比给你烧纸强吧。
0: 哎呀，这闺女这个话糙理不糙啊。
1: 就
0: 是
1: 这么回事啊。我妈一听还真是，然后就很安然接受。
0: 嗯，
1: 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爸妈，他们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家风的传承。嗯，很幸福托生在这家里。
0: 嗯，
1: 然后还有我的宝贝儿，两个宝贝儿，妈妈相信你们将来一定，嗯，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也祝福你们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0: 嗯
1: 嗯，
0: 简单的祝福，但是却凝聚了万千的宠爱。
1: 哎，真是平安就好，是吧？
0: 真的，真的。
1: 嗯，
0: 还有志愿团队，
1: 志愿团队。

0: 是的，我觉得今天不管是我们做节目的人，听节目的人，每一个人都被深深的感动了，感动于昭文的真诚热情。平凡的人做出了不普通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有点这个曲终人散，但是却意犹未尽的感觉。再次的感谢昭文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以后能带着团队的成员们一起来分享每个人不同的精彩的人生，因为我们京城帮忙团就是大家帮助大家。
1: 对，你们其实就是在做很实在的帮助别人的事情，太感谢了，感谢小丹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嘉宾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他只是在别人最孤独的时候陪在了他的身边，但是就是这份只是。让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后章节有了温度，有了光。这是平凡人的光芒，不刺眼，但是足够暖。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接下来我们即将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次时间再见了，可能再见到我就是在老年之友当中了。朋友们，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 400-015-5151。

0: 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磺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3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10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磺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酒蒸。

0: 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

0: 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4: 今天是5月4号，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明天就立夏了，春末夏初可以去哪儿？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北京非常适合户外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位于城市副中心的绿星森林公园。这里今年也新开了北京第一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对于很多科幻迷来说一定不能错过。
5: 是的哈，那探索中心的选址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真的是特别适合先去探索中心玩一玩，然后再到绿心公园逛一逛。
4: 北京城市绿心公园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多元了，也值得我们的全年龄段的朋友去探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相关的负责人和大家分享在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中探索的点点滴滴，探索中心怎么样还原刘慈欣的世界，在城市绿心又可以怎么玩。今天的嘉宾两位已经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5: 是，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来介绍北投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郭良。郭总欢迎您。
4: 郭总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再来介绍的是北投绿星公司宣传负责人菊伟彤。菊总欢迎您。
4: 菊总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哎，欢迎二位。
4: 非常感谢二位啊。
5: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收看节目的方式哈，本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8: 五一假期来城市绿心，来场科幻之旅吧。北京首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今年开放，五大特色科幻主题展区搭配沉浸式光影剧场，带领市民穿越浩瀚宇宙，开启科幻奇遇。城市绿心园内的星形绿道，繁花次第绽放，24节气临窗，一步一景，四季如画。在这里，自然生态与前沿科技双向交融，既有清新雅致的户外风光，又充满奇幻酷炫的科技魅力。亲子研学、户外露营、休闲漫步，多样休闲玩法应有尽有，满足全年龄段出游需求。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和您一同探寻假日美景，探秘星际科幻新体验。
4: 说到我们现在的科幻新地标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先来问问我们啊，到底它的具体位置在绿星公园的哪个地方，整个中心的规模和布局大概是什么样的？葛总。
6: 咱们这个探索中心啊，它就在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的南门，在那个新型绿道的西南角。这个地方呢，它原址啊是那个东亚铝业的一个老厂房，整体的建筑面积大约是在1945平方米左右，它这建筑高度呢有7.4米，这个非常高了，所以呢它的空间就非常充裕，
5: 比较适合哈，就是像我们这种大场景的哈这种呈现哈。
6: 我们这个探索中心呢，它的整体布局呢是五大科幻主体区，加上了一个沉浸式的欢乐剧场。我们在那个场景的设计和光影的置景，以及这到这个互动装置，完全按照刘慈欣科幻漫画的经典场景进行了还原。大家一进来之后呢，就能够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这种科幻感，和咱们平时自己在脑海中想象的那种科幻世界啊，这是一个高度契合的，就是这种沉浸式体验感非常饱满。
5: 其他的城市刘慈欣的这种科幻漫画系列做过沉浸式展览，那么这次我们开放的这个探索中心当中也是全国也是这个全北京第一次的尝试吗？
6: 是的，这个是在咱们北京市首个，而且放眼全国呢也是少有的，就是以刘慈欣科幻漫画为核心打造的这种沉浸式的探索中心，就是说它不是像之前的那些在其他地方的那种简单的一个主题展览，而是把这个观展互动和这种科普以及剧场就是融于一体的一个主体空间，是一种这种全新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5: 探索当中哈，这个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森林公园，这个项目原址本来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厂房嘛，所以当时选择选址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是因为本来我们这个绿星公园就会有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喜欢到这里来的一些客群吗？
6: 我们选择这里呢其实有几点考虑，首先呢是这个它的空间非常适配，就刚才说了它这个老厂房的高度有7.4米，这种老厂房把它改造后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充足的这种布展的空间，刚好呢能够满足我们达到这个沉浸式场景的这个需要。第二呢也是这个客群的一个高度的匹配，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咱们绿星公园是副中心这个亲子游和研学游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地，这个呢就和我们探索中心的目标客户群体呢高度契合了。
5: 可以说是这个其实绿星公园可以说是全领段哈都比较适合也愿意到这里面去这个逛一逛玩一玩体验体验的地方，包括像这个老厂房呢它的这个科幻空间，然后还有像包括存量盘活，其实这个也是相互作用是吧？
4: 对，
6: 对对对，是
4: 厂房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的东亚铝业是不是，它原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6: 它是这样，它这个是以前的东亚铝业，就是以前的老的工业的那种厂房的设施嘛，我们选择它呢也是基于这个城市更新方面的一些考虑，把这种老的工业厂房呢把它改造成科幻的文化空间，也是在咱们副中心做这种存量资产盘活，然后呢和文旅融合的一种实践上的一个探索。其实另外呢还有一点考虑，就是咱们本身绿星公园的生态环境呢就非常好，非常优美，这样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探索中心呢，就能够让大家在这种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再来感受科幻，这样一种融合的这种体验感呢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享受。
5: 我觉得现实和科幻融合了是吧？
6: 是这样。
5: 对对对，你看一说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了，哦，这里有新型的这个步道啊，然后还有新型的这个全长大约5.5公里串联起来的这种各个角落，所以其中呢我们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就是位于刚才我们郭总也介绍了哈，是在南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新型绿道的西南角。那么这几年我们绿心公园也是迎来很多像比如说研学呀亲子游啊这些项目哈，沿着这条美丽的星形步道，大家在沿途的各个区域都会有哪些值得体验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些玩法。
7: 这块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绿星公园的这个星形原路呢串联起确实是比较丰富多样的这个体验的业态，全程呢可以兼顾到亲子的活动啊、研学科普啊、休闲运动等这些需求，沿途的核心项目呢也是十分亮眼的，比如说亲子游乐方面吧，我们推荐的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这个大家都 都听过是吧？还有绿野森林乐园、乐世宝，像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呢，它是一个我们园区啊比较经典的项目，是科技智能与自然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乐园。它目前呢是与经典的奥特曼啊联动升级，打造出了四大主题的活动区，像荣耀山丘呈现了奥特曼与怪兽经典对战的场景，搭配全新的这个雕像啊装置，光之圣殿、英雄欢乐岛、奥特能量舱带来主题展，还有机动游乐与休闲体验。可以说啊，孩子们是乐不思蜀。那么园区呢，还有设计了这个集章打卡、寻找光之英雄、NPC 等互动的活动。完成挑战的朋友呢，都可以领取相关的礼品。
5: 哎，这个是小朋友特别乐此不疲的，
7: 没错，没错，
5: 项目哈，
7: 是的，
5: 是。
7: 那么。

0: 对三岁以上的人群，也就是全龄的这样的一个乐园，对，它集运动、游乐、露营、研学于一体，也是打造了五大主题的这种体验板块。
1: 嗯，
0: 像霍比特的小屋也是非常经典的，还有露营啊、围炉煮茶、舞台互动、萌宠部落，还有滑草滑雪这样的一些区域，还有就是网红的一些项目。
1: 嗯，
0: 儿童游乐区呢，汇集了无动力的体能设施，像蹦蹦床啊、小火车、卡丁车。林间的嬉戏区呢，搭配了水上的游乐、露营基地，还有这个网红的咖啡厅，可以满足家庭出游、团建、拓展啊、研学培训等多种的需求。
1: 嗯，
0: 是的，
1: 所以您看，真的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网红咖啡啊，包括这个卡丁车啊，真的不光是小朋友喜欢啊，大人都可以有休闲的地方。
0: 哎，对，全龄友好的这个乐园。
1: 嗯，
0: 那么此外呢，我们沿途啊还有这个皇家建筑模型的博物馆，像中国书店啊，还有活力会的运动中心等这些。

0: 的园区，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看了之后确实是很震撼，很精细，小门也可以打开。然后这是专门是为研学准备的，然后一些游客朋友也可以免费去参观。
1: 哎呀，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了，就是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了。我们的记者静文呢已经去看过了，大家可以上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去看一下。整个中心里呢有流浪地球、梦之海、时间移民、危机原山五本书它的科幻主题区，还有一个刘慈欣的小说吞噬者的一个沉浸式的欢乐剧场。这六部作品呢，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啊，应该能够有印象，都是各类题材，有的是末日生存，有的是宇宙冒险，还有就是微观的这种奇观，还有就是外星入侵的。哎，想问问郭总啊，为什么我们去选择这个六部作品作为探索中心的一个主题区域呢？
2: 我们选择这六部作品呢，主要是考虑到三点。一呢是这个兼具这个国民的熟识度与丰富性，流浪地球呢是家喻户晓的影流 IP， 大家都知道，
1: 还有大电影，
2: 所以有了它的话就能够快速吸引大众啊，吸引眼球，让大家对我们这个探索中心呢感兴趣。然后第二呢就是能够覆盖不同的科幻美学，从这个地球末日啊、微观世界，然后宇宙登山，再到时空移民、外星人入侵，这些题材呢是差异化呢是非常大的，这样呢就能够完整的展现出刘慈欣老师的科幻宇宙。然后第三呢就是可以适配沉浸式空间，因为这六部作品呢它的视觉冲击力都是非常强的，故事性呢也非常足，特别适合转化为这种实景场景和互动的这个体验，能够让不同喜好的观众呢都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共鸣。
3: 哎，确实哈，这个跟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哈，特别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能说到这几部作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共鸣了。大家熟悉这些作品呢，可能瞬间都会想象出来里面的一些画面和场景哈，这就是让大家能够沉浸式体验，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好像真正也走进了电影里一样哈。
1: 对，
3: 那你看刘慈欣的这个科幻漫画系列呢，一共是有16册哈，由15部的这种经典啊科幻作品来改编，也是全球31位漫画艺术家历时4年来共同创作的。那这个中心呢，叫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也是基于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作品打造的，而不是直接
1: 基于小说。
3: 对，没错，就是这样哈。
1: 他的漫画我也有，他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有漫画的，像《三体》他就。没有画中那个长篇的漫画，我印象当中，
3: 是吧？你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漫画切入点，这也是我们很好奇的。
2: 好的，那个是这样，就是我们选择漫画作为一个切入点的核心考虑呢，就是来降低这个科幻的门槛，强化呢视觉

0: 探索中心呢，就是专门设置了一个手稿原稿的一个展示区，展出了这个大量这个当时艺术家的手绘的原稿，还有一些他们创作的草图，这些呢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呢，这个科幻迷呢，还有这爱好者呢，就是一定不要错过了，一定要注意去查看这些东西。
1: 哎，是的，那像这些信息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官网上会随时跟大家来公布哪个时间段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0: 特殊的活动的话，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的公众号，要实时的给大家公布。
1: 哎，所以有一些大家喜欢的哈，一些小的切入点，大家还是不要错过哈。
2: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刘慈欣的漫画，因为刘慈欣的书呢，的确是说实话篇幅比较长。如果有些小朋友，它里面有很多宇宙的物理学的知识啊。大家如果去到北京天文馆的话，北京天文馆里甚至都有一个刘慈欣他宇宙当中的一些提法的一些小的展览和一些模型，所以他物理的知识比较多，以后小朋友可能看不明白，但是看那个漫画以后，可以让大家非常迅速的了解刘慈欣他整个宇宙观哈。您看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次整个体验中心啊，我们是基于刘慈欣科幻漫画来打造的，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最著名的那一部，刚才郭总说的家喻户晓的《流浪地球》，它是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了。那在这个主题展当中，它怎么来呈现《流浪地球》？郭总和我们来谈谈这个场景还原啊，或者互动设计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前置的感受，到时候去的时候不要错过。
0: 哎，好的。那个流浪地球呢，就是我们这个核心展区其中的一个，几乎是我们1:1的还原了行星发动机、还有地下城以及领航员空间站这些大家都非常知道的这个经典的名场面。我们呢就是用这种电影级的美术置景呢和这种声光电的特效，把那个核闪还有那个引力弹弓等这些比较硬核的东西呢，有直观的呈现了出来了。
2: 它是怎么呈现的？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美术是吧？就是把它还原一下这种感受，电影当中的。
0: 对。然后呢，除了这些场景呢可以打卡之外呢，我们还有科普的互动装置，大家能够亲属体验出这种太空探索的乐趣。这样呢，就是一方面还原了这个原著。然后呢，还有让大家有一个强烈的参与感。
2: 也跟大家来提一下这个行星发动机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当时那个《流浪地球》就说，由于太阳正在急速的衰老，会演化成为一个红色的巨星，所以呢，体积在不断膨胀，要爆发这个氦闪，所以马上地球会被氦闪烧毁了。为了自救呢，当时地球联合政府就尽了全人类的力量，然后修建了12000台我们这样的行星发动机，会推着整个地球变轨，它就会脱离太阳系，会花费大概2000多年的时间前往4.22亿光年以外的人马座南门2B0星，大概是这样一个。所以这个行星发动机，如果大家在作品当中想象不到它是什么样子的，通过电影啊，包括通过我们这次展览上的一些展示，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想象之门啊，真的是很有。
0: 但是呢，那个车呢，它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碰碰车，然后呢，因为你坐进去之后，你要带上一个专门的那种
2: VR 眼，
0: 对 VR 的那种互动装置，然后通过互动呢，你参与剧情，然后再那个去现场选择，然后完成任务，来推动这种故事的进展。
2: 这我就是地球护卫军的一员，推着也很有意思。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人类可以被外星人抓去饲养哈，一直饲养到60岁，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文明成为更强大文明的一个家禽。它是一个在银河系是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也是我们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这么一个理念。就是当我们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主角，而变成其他人的这个饲养者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反正也是让大家换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世界。所以科幻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科幻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宇宙，思考人生，然后更好的去思考我们作为人类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这个自然界和面对自然。刘慈欣科幻漫画的探索中心里到底还有什么？包括后续在我们的绿星公园里还应该怎么玩？不要走开啊，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今天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

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是5月4号，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明天就立夏了，春末夏初可以去哪儿？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北京非常适合户外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位于城市副中心的绿心森林公园。这里今年也新开了北京第一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对于很多科幻迷来说一定不能错过。
1: 是的哈，那探索中心呢选址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真的是特别适合先去探索中心玩一玩，然后再到绿心公园逛一逛。
0: 包括在这公园里，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点滴，它的绿色理念啊，它用全龄化的理念啊，包括各种文化地标，它怎么样去错落有致的同时又体现了我们现在最新的比方说生态建筑、绿色建筑，包括更

0: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真挺难的。您看，我们中心刚才提到有六个区，分别对应六部作品，那这些作品之间其实是没有这个直接关联的。那咱们在参观的这个动线设计上，因为一般展览它都有一个我们的策展理念，怎么样把它串起来，让观众在走完一圈以后，他有一个对刘慈欣作品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体验感呢？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咱们刚才聊的时候提到这个六部作品差异化都比较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参观动线上呢当时也是做了一番深入的这个就是
0: 策展理念的一个设计，
1: 对，策展理念的这个碰撞吧，后来形成了就是目前的大家进去之后能看到的这个参观动线的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逻辑上呢，我们就是按照从这个首先是梦幻宇宙，然后再到这个硬核的这种现实，然后从这种微观的那个奇观，就是微纪元这种的，再到这个时空穿梭，就是这种时间移民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设计的参观动线。大家进去之后呢，首先呢就是来到这个梦之海，在这种唯美的这个宇宙奇观，从这里开启咱们整个探索，然后感受到这种科幻的这种浪漫和诗意，这样
0: 先是美的景观，
1: 对对对，美的这个，然后呢就是走进这种
0: 山了，
1: 对
0: 不对？
1: 走进这个山，这个特别这种，因为刚才那个是在海洋嘛，就是宇宙海洋的，然后这个山呢又是深入了这种星球的内部很深的这种感觉，一下子又出现了这种差异了。然后在这个宇宙登山探险的这种过程中呢，体会这种文明攀登的这种精神的这个内核。之后从山出来了，这个展区出来之后就进入了微纪元，在这种微观世界，刚才你看刚才是在那种山的宏大，然后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微观的这种小，感受不一样的这种科幻的视觉的和这种文明的这种延续的这个东西。
2: 也是有对比的。
1: 对对对，
0: 山其实就是一个短片了，但是它有，我觉得它有大刘对于人类的这种思考。山反正在短片里还是挺受科幻迷的这个推崇的。就表面是登山探索的故事，其实是对一个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思考吧。
1: 对，没错。
0: 所以就是这种
1: 他很多作品啊，都是有一些就是刘老师的他对这种人的这种哲学上的一些思考在里面。他的这些作品
0: 就
1: 是这样。
0: 对，就是一个人类的登山家嘛，叫冯帆，然后他加入了一支国际探险队，然后讲他那个无意中遇到了一座从海底升起来的20000米的一个超级巨山。
1: 对，
0: 然后就讲这个短片，就讲这个他如何征服这个超级巨山当中整个人类的这个反思啊。这20000米本身就是很科幻的一个数字了，对吧？然后他和外星探险者也有一次跨越物种的这种顶峰的对话，他反正就体现他对于人类文明人类进化的一个反思的。所以你看，先从海再到山，然后进入刚才我们提到的微纪元的世界，再后面呢，那是不是流浪地球肯定是重磅？
1: 对对对，从这个微纪元出来之后就进入了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流浪地球了。在这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行星发动机，刚才咱们介绍的那些，来体验这种地球这种冰封末日，冰封情况下这种末日生存的这种硬核的这些科幻的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硬核科技了。
1: 对对对，
0: 这应该是场景最大，是不是篇幅相对来说花的会比较长一些？
1: 对，的确是这样。接着就从流浪地球出来，就到了咱们的时间移民。在这里呢开启了这种一种穿越式的穿越时空的这种文明探索，
2: 最后呢就到了我们的吞食者。
1: 对对对，最后就到了咱们的吞食者，
0: 沉浸式
1: 机场
0: 了哈。去开那个小车。
1: 对，也除了开小车，所谓的那个碰碰车，但是跟碰碰车不一样的那种
0: 不能碰
1: 体验，
2: 然后进行闯关。
1: 对对，进行闯关，
2: 进行探索结局。
1: 闯关之后，后面还有它这个剧场里面，除了也其实也分了好几个单元。碰碰车这个出来之后呢，还有那种小的机器人的互动，就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操控的装置来操控你的那个机器人，然后和其他人操控的机器人呢进行一些对抗。这些小孩子们也是特别这个这的乐此不疲的去玩这些东西。
2: 对，非常热衷哈。那说到这个小孩哈，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的这些青少年哈，对这里呢还是情有独钟的。那我们这个中心的定位呢，其实也包括我们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的一个实景科普课堂。刘慈欣的作品呢，它往往都是包括很多一些科学概念哈，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流浪地球里面的一些引力啊、弹弓这些效应哈，包括微纪元里面的一些基因技术。那我们在这个内容设计上是怎么把这些硬核的知识转化为孩子们能够理解的这种科普体验呢？
1: 在设计上我们就是把这些引力弹弓啊什么基因技术啊这些啊硬核的东西就是把它拆解为这种实景的互动和科普的一些小装置，像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装置，然后还有这个讲解员的一些趣味的讲解，这样呢就是让不知不觉的中让大家

0: 家不用死记硬背，让小朋友呢就能通过这个手动的体验啊和场景的感知来就理解了这些科普的知识。
1: 嗯，就是说多少遍不如一次操作让他记忆力来的深刻是吧？
0: 是这样。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做这个寓教于乐哈，能够让孩子们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宇宙的知识和科幻的一些体验哈。嗯，你看像我们的听众哈，这个8862说想问了，有一些知识还是比较专业的啊，有讲解服务吗？啊，刚才郭总也提到了有些讲解服务是吧？
0: 对，有专业的讲解员，而且提供这种免费的讲解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科幻迷都能够听明白每个场景的故事，还有相关的科普知识。
1: 嗯，这个是定时定点的是吗？是免费讲解吗？
0: 对，是免费讲解。
1: 好，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哈，不管是小朋友还是科幻迷，大家这个定时定点都可以听到。
2: 讲解的这个频次怎么样？就是我去的时候要不要去卡点？因为有的博物馆可能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有具体的这个时间安排吗？
0: 这个、是根据咱们去的这个游客的人数，它是因为是分波、一波一波的进到里面进行参观的、然后每一波呢都会随着都有讲解员。
2: 你看然然他说我是科幻迷啊，买好票了这个周末就去啊。还有 Coco 他说挺适合带小朋友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网友留言都是有一个共性，觉得要带孩子啊。
1: 是，
2: 其实我觉得要首先看你的孩子有没有看过刘慈欣，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看过呢，我觉得去完以后可以先带他们幼龄的孩子看一下漫画， 对吧？
1: 是的，
2: 这是挺好。哎，所以现场有刘慈欣的漫画可以卖吗？郭总，我忽然想到这点。
0: 在那个研学区是设置的有一块，就是卖刘慈欣老师的书，甚至包括漫画也会有一些。
2: 因为很多看完以后真的是想激发小朋友去阅读的啊。
1: 我们这里也有朋友问哈，说来到这里转一圈玩下来建议可以待多长时间哈，在哪买票，运营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段呢？
0: 这个一圈玩下来啊，我建议就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你就能够深入的细细的体验咱们不同的展区和剧场这些东西。购票呢就是很方便，这个美团啊、大麦啊、猫眼啊、小红书、抖音这些平台上都有线上的购票渠道。然后呢在绿星公园我们这个项目的现场呢也能够直接扫码买票。
1: 还很方便哈。我们这个运营的时间呢有没有这个给大家提示的？
0: 那个每周一就正常工作日的周一呢是闭馆，然后每周二到周五呢是上午10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然后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呢是上午的10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
1: 好，就是周末的时间会延长哈。
0: 对，
1: 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时间。还有朋友问说现场有没有这个盖章或者是有文创啊？
2: 这还好，下面一个朋友问的才是呢。他说有没有机会在探索中心见到刘慈欣老师？他会来签名吗？他跟我们合影，哎，真的是，要是能见着，我觉得真是
0: 是
2: 万人空巷。
0: 这个现场盖章啊和文创产品啊，这个我们都设置的有专门的区域，有一些文创产品，包括科普的一些手工实验包等等，这些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至于刚提到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事情呢，我这里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其实算是不是新闻的新闻吧，就是我们去年在这个项目还在这个装修和施工阶段的时候呢，11月份就是刘慈欣老师呢就来我们现场看过，然后对我们这个探索中心的规划设计和这种参观理念啊这些设计的东西设置的东西呢，也是非常认可的。然后在我们项目这不刚刚投入这个正式运营嘛，在以后我们也会选择这个合适的时候再邀请刘老师来现场看一看，给我们也提提意见。
1: 哇，期待哈。
2: 反正有北京这个唯一一个以他为名字这个命名的宇宙探索中心，同时呢又在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建设的地方啊，高质量发展当中，我觉得刘老师会经常去也不为怪。所以真的是啊，这个刘慈欣的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现在是由北投文旅公司来运营的，作为文旅企业来做科幻主题空间，和我负责运营其他文旅项目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思路上的一些区别？是不是也有专人，包括咱们也是找了科幻迷来运营的？
0: 这个与传统的文旅项目相比，的确是有很多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呢，我们就是以这种刘老师的作品这种顶级的科幻 IP 为核心，然后呢也结合了咱们副中心和绿星公园的一些特点呢，我们走的是这种科幻加科普然后加研学加文旅的这样的融合的路线。就是说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的运营，同时也肩负这种科普教育啊、文化传播以及咱们副中心品牌打造的这样的一些使命。 同时在操作上呢也更加沉浸，更。

0: 更加注重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和价值观的引领，把咱们刘老师这样的我们中国科幻的东西还有咱们的文化自信融入到里面，而且呢特别是也可以联动咱们绿星公园这些生态资源，打造出咱们副中心独特的这个科幻文旅的新地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和其他的文旅项目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了。
1: 您看我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

0: 在绿心公园来走一走逛一逛哈。当然了，我们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呢，也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啊城市绿肺，大家都知道哈，这里面的这个绿植覆盖率那是绝对相当高的哈。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全家出游的地方。
1: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副中心之后五年多前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介绍城市绿心公园的时候，好多朋友去说，哎呀，这个树还很小，
0: 是的，
1: 不茂盛。然后最近所有人拍绿心公园都说这地儿太好了，
2: 没错，
1: 这怎么就树长成了，然后花开放了，然后包括我们整个设计理念过去的规划图逐渐的就都成型了哈，慢慢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能体现我们生态发展最前沿的理想的一个地方了。
0: 对，就是以前我们的设想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1: 慢慢的。对，因为今年也是我们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开始的10周年，
0: 是这样哈。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城市绿心的一个新型绿道啊，这条绿道呢也包含了8米宽的24节气，叫做我们的临窗景观道，还有3米宽的一个休闲步道，串联了从我们绿心公园一开始建设就有的这个24节气临窗，这个临就是树林的临，窗户的窗啊。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星星步道散步骑行的话，能够欣赏什么样的美景呢？
2: 像这春夏时节呢，漫步在这个绿心星形环路上啊，24节气临窗是错落成景，与开阔舒展的自然风貌的形影成趣，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啊，皆如画。8米的这个节气临窗的景观道和3米的健步道呢，可以悠然的漫步，哎，健跑、休闲都可以全身心的沉浸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之中。那么如果循着花期呢，这个满园的芬芳啊是次第盛放。你比如说现在呢是5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海棠开放了，然后牡丹也是雍容华贵，在谷雨亭周边我们也种了很多的这个牡丹。

0: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中二版的老年之友，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睡眠健康。长夜漫漫，无心睡眠，许多人已经沉入梦乡，但是有一群人呢，却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哎呀，成千上万的老年人其实都会面临着一个所谓的睡眠战争啊，画引号的睡眠战争。他们渴望进入深海般的这种宁静的睡眠，但是呢越努力啊，感觉越反弹，无法沉入那片宁静的睡眠之海。红酒这里呢有一份数据啊，2022年的中国国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 42% 的老年人入睡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失眠率高达 21%， 46% 的老年人因为身体健康问题导致睡眠质量很差。睡眠不仅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还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比方说伴随着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情绪，长期失眠对老年的身心健康都是有极大损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啊神经病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崔世磊崔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老年人的睡眠健康问题。我们先请出崔主任。崔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年朋友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的崔大夫。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银龄资讯，稍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为推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见效，市教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科协等部门统筹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打造市级品牌活动，各校将陆续开展整本书阅读闯关、诵读嘉年华、名家进校园等六大板块活动，推动全学段学生常态化参与。本市还推出了光影阅读、见字如面、月行京城系列活动，鼓励学生带着好书游京城、探访博物馆等，参与阅读加表达加实践活动，探索文字内外的风景。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一号科普基地时隔一年再度开放，吸引校外观众入校参观。作为我国首个空间基地生命保障地基综合实验装置，月宫一号曾完成了世界上时间最长、闭合度最高的

的月宫365密闭生存实验，目前月壤栽培等实验正在开展。星辰足迹月背之约主题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这是首个以月背探索为主题的沉浸式航天科普展。借助 VR 技术，观众可穿越至2049年月球南极天枢基地，亲历地月轨道转移、太空漫步、直面陨石撞击、太阳风暴等。展览将持续到8月16日。东方家木茶的前世今生主题特展近日在中国农业博物馆开展，展览以一片茶叶的生命旅程为主线，全景展现数千年来中华茶文化的起源、传承与发展，其中50多件馆藏文物首次集中亮相。展览将持续到6月15日。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推出音乐演绎、体育赛事、文旅市集、亲子研学。

0: 今天的银龄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我们先科普一个常识吧。都说晚上咱要睡觉，有些人呢可能八九点就睡了，当然现在更多的人呢可能十点之后才睡，甚至有些老年朋友啊，他这个睡眠时间比较短啊，十二点才睡，可能这个五六点就起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睡眠的时长首先是因人而异的，不能一概而论，对吧？崔大夫，
2: 是的，
1: 啊，就是说你不能说，有些人他睡五个小时就够了，你就推广啊，都睡五个小时；有些人睡八个小时，你说所有人都得睡八个小时，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长。
2: 对，如果把每个人的睡眠时长固定到某一个时间时长上，或者说某一个段时长上，我觉得这样都是不对的。
1: 嗯，
2: 因为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是非常个体化的，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2: 你比如说在这个婴幼儿时期，是吧，我们的孩子需要的睡眠都是很长的。
1: 对，
2: 你比如说学龄的这部分孩子，我们说这个六岁到这个十二岁，这个处于小学阶段的这一部分孩子，他的每天的睡眠时间可能大概得需要这个九个小时左右，那个甚至说要九到十二个小时那么长的时间。
1: 嗯，
2: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整个的睡眠时间是缩短的。
1: 对，
2: 但是即便

0: 这个比如说5个小时啊、就认为他是失眠了，这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要说失眠到底是什么，它是有它的从医学上的定义的。这种医学上的定义呢，其实主要也是根据这种症状的这个来诊断的。我们的定义啊，我们说它随着这种我们医学的这种演变啊，它也有很多的变化，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从医学上把它认为是就是说在合适的这种有具备合适的这种睡眠机会和这种睡眠的环境。患者呢认为自己的这个睡眠时间也好，睡眠质量也好，这个不满意，并且影响了第二天。它是一种体验。你比如说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第二天呢我只是短暂的可能有一两次的瞌睡，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都不会说把它定为一个失眠。也有可能他就最近比较忙，他属于一种肾上腺素比较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状态，在忙一个工程一个项目，对吧？然后我们不能把它定为一个失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长啊，在不同的性别也是不一样的。根据研究来看呢，整体无论是这个黄色人种，这个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哈，这个整体的睡眠时间，似乎女性比男性要稍微长那么一点。这个我觉得也是跟这种人类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演化
1: 有关系，
0: 男女性的这种社会分工它不同，有关系造成的。我们目前的人他是从很长的一个历史过来的，
1: 对，
0: 我们是被筛选下来的，
1: 是，
0: 对吧？
1: 所以就是说，你要是第二天感觉非常的疲惫，影响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这种情况下，时间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就要重视了，要去看一看了哈。那老年人最常见的睡眠问题有哪些呢？
0: 这个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说一些共性的哈，
1: 好，
0: 不局限于老年人的。我们说单纯的睡眠问题，当我们提到我自己的睡眠有问题的时候，通常有以下那么几种情况。比如说入睡困难，
1: 入睡困难，
0: 我躺下了半小时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睡眠维持困难，这个说起来呢比较专业，其实呢从总体的感受上来说呢，就是说
1: 总醒，
0: 要么呢就是醒好几次，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长太短了，不到6个小时，或者说呢我醒了之后呢就睡不着了，
1: 睡不着了，
0: 早醒。这是一个，就总的时长短。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长好像也够啊，觉得我好像睡着了8个多小时，但是呢睡眠比较浅，多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些呢有以上的这些情况，然后同时呢第二天的这个状态不好，睡完了之后就我第二天呢觉得没有一个很放松得到这个缓解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有各种的这种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这个疲倦呀，这个嗜睡呀，甚至情绪不好，容易这个激动，是吧？这种情况，甚至有的人还会有这种记忆力的下降。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睡眠的这种表浅多梦呢，它其实也跟我们的睡眠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你好像睡着了，但是呢我们睡眠不光要睡着，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有一个睡眠周期的。比如说从清醒的状态，我们的大脑呢慢慢的这个平复下来，然后进入一个浅睡眠的状态，然后从浅睡眠的状态维持一段时间呢，进入这个中度睡眠的状态，然后呢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然后这个深睡眠的状态之后，在这三个这个睡眠的状态呢，它是我们叫做一个非快速眼动向的一个睡眠。
1: 非快速
0: 眼动向，就是在这个睡眠里边呢，我们的眼球啊没有刷刷的这种快速的这个变化。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深睡眠的之后呢，如果是正常的睡眠结构的话呢，它下面会有一个叫快速眼动向的一个睡眠。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睡眠状态里面呢，如果你去看这个人啊，我们说正常的人哈，他处在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四肢可能都是不动的。那在这个状态里你给他做脑电图的话呢，那个他的脑电呢是类似于有点清醒状态的那种脑电，但是那个眼球活动是刷刷的活动的。
1: 也就是说尽管闭着眼，就是在这个眼皮子底下，那眼球是真的在动。
0: 对。那么，那我们的梦境很多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

0: 恢复，还有我们大脑的这种记忆的强化，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包括我们免疫系统的这种修复，大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我们非快速眼动向的这个深睡眠期和这个快速眼动向时期。如果说睡着了，但是这两个睡眠时相的比较短，那他也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恢复，他第二天的这种感受也不好。
1: 哎，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太对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啊，他是需要保养，他是需要休息的，要不然他容易死机，
0: 对对，
1: 或者说他容易宕机啊，直接坏掉。所以就是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入睡我好理解，睡眠时间短我好理解，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深睡眠和这个快速眼动期的睡眠，我不太理解。你这个很难去观察，
0: 对，咱们自己是观察不到，
1: 观察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比方说手机 app 啊，或者是带一些手环，它能够记录你的这个时间。
0: 是的，我们的手环呢，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期，对吧？然后呢，各种的这种，这个身体的指标的这种感受装置，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我们身边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手环，那么它呢可以监测我们睡眠时期的这个呼吸的频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脉动的指数，我们的这个血氧的这个指数，它根据这些情况去分析，然后得出来对你的睡眠结构做一个分析，
1: 嗯，
0: 然后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向睡眠大概占多少？我必须得诚实的说，这个数据和我们去睡眠中心躺在那儿睡一晚上，带着各种的电极，
1: 嗯，
0: 和这个呼吸监测，那个数据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样。
1: 对，
0: 因为它是通过那些数据和我们这个智能手环的这个所监测的指标进行一个统计分析，相关性的分析，然后再倒推公式，然后呢，咱们大概的这个情况。
1: 白天啊，或者是打盹的这种现象，这个岁数越大好了，就是因为好像老话都说了，哎呀，岁数大了不需要睡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是人们思维当中的一个定式，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还是要看情况的哈。
1: 嗯，
0: 首先来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睡眠的这种它的稳态、它的结构，还有它的这个节律性，确实是在发生变化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的整体的睡眠时间确实是在缩短的。
1: 嗯
0: 啊，那么从节律上来说呢，这个更容易老年人出现的一个睡眠的变化是更容易早睡。
1: 嗯，
0: 就是他很早，就会有这种困倦的这个感觉了。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得10点甚至11点12点才想入睡，那老年人的时候有的人6点到8点都开始困了。
1: 嗯，
0: 但是呢，随着这个困意的这种早来，同时出现的就是早醒。早醒，那早醒有的人就会2点就会醒了。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再一个，睡眠时间确实也是缩短的。你比如说刚才我就提到了，那儿童时期的时候，那需要的睡眠时间有的甚至是14个小时12个小时，对吧？
1: 嗯，
0: 那到了成人阶段可能是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到老年阶段确实它是在减少的。但是还是回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失眠的定义，不代表睡眠少就一定是病，就一定是个病态的。它少了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第二天早晨出现了这种频繁的这种困倦打盹儿，那说明了它无论他头一天晚上睡眠是长是短，都没有实现这个睡眠应有的让我们身体和大脑得到恢复的那么一个作用，那么提示他的睡眠质量，无论是时间还是质量，都有可能一个存在问题，也有可能两个存在问题，有可能睡眠时间确实短了，对吧？那我们需要帮他延长，怎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延长他的睡眠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他的睡眠时间并不短，但是睡眠质量差。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深睡眠太少了，
1: 深睡眠
0: 对吧？一直是多梦、浅睡眠的状态，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帮他去这个想办法，然后把深睡眠的时间，让他尽量的比例占得高一点，这样子。
1: 哎，这个深睡眠还有这个快速眼动期的睡眠，它这个比例或者说这绝对时长大概在多长时间是比较正常的？
0: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一个睡眠周期，我们每个晚上

0: 大概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睡眠周期哈，有大概4到5个睡眠周期，或者说3到5个吧，平均4个吧，那么一个睡眠周期。那么每个睡眠周期呢，大概是1.5小时到2个小时，那一个睡眠周期包括的有几个成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浅睡眠、中睡眠、深睡眠和这个非还和这个快速眼动性的睡眠。这个具体的比例呢因人而异，一般来说呢可能这个快速眼动性的睡眠呢应该也能占到10%这个15到25%的那么一个比例。深睡眠的程度呢也差不多，至少它两个加起来的话呢差不多有一半，这个1/3到1/3的那么一个时间。
1: 在这里啊挺有意思啊，这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书学到的哈，就是您给评判啊，刚刚您提到比方一晚上有这个4到5个这样周期，每个周期呢大概齐啊在这个1.5小时吧，然后这1.5小时里面，然后就您说的那几个是吧，这个浅睡眠、中睡眠，然后深度睡眠、快速眼动性睡眠，它为什么会这样倒着呢？就是这个古代的时候人们不能完全睡着了，那到时候狮子老虎把你弄醒了怎么办，把你吃了怎么办呀，所以这人呢就睡一个周期可能就得醒一会儿，是吧？
0: 对对，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呢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其实我自己也是思考过这个角度的，就是说睡眠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这个我们不能，我可以说进化也可以是演化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其实都是这个生物演化、生物进化和历史演化的一个是成功者的后代，存活者的后代。那么这些人他之所以能从自然灾害这个各种战争啊或者这种灾难里边存活下来，是要有这个足够的警觉性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以去想一下，那么为什么孩子可以，我们老说文学作品里说，我说要有一个婴儿般的睡眠我们老想有一个婴儿般的睡眠。那婴儿般的睡眠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有妈妈的保护，
1: 有人保护他，
0: 我们有妈妈的保护。那作为这个人类来讲呢，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你在社会中这个他拥有的财富慢慢的积累的情况下，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种警觉性的话，他可能在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这种人为的这种伤害也好，他存活下来的概率是低的。
1: 对，
0: 所以说也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么我们这个作为这个这些人的后代的话，我们的基因里也会保留这种随着年龄增长的这种警觉性的增加。
1: 对，所以就是从科普的角度上啊，是这么一个人是这么一个生物。
0: 对，
1: 您要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得想一些对策，是吧？比方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助眠的产品，安眠药咱就先不说了，因为那个下面时段咱们可以提一提哈。就是现在有很多保健品就让你睡觉，类似于就是什么褪黑素啊，就这些东西咱们敢选用吗？因为人也说的说啊，这个为什么入睡困难，就是因为这个褪黑素产生不了了，或者产生的少了，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这里边其实有两个问题哈，主持人，一个是关于褪黑素的问题，我先说这个问题。褪黑素呢，它其实在睡眠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的这个褪黑素呢，它就有这个促进睡眠的那么一个作用，它是我们大脑里的一个叫松果体的一个结构，分泌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晚上它分泌比较多。那什么情况下分泌比较少呢？光照的时候分泌比较少。所以说对于这边我查一下，对于一些失眠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我建议他呢每天早晨啊8点钟啊就盯一盯太阳，就白天多接受日光的照射，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白天，如果你老处于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里，有可能没有了这种光的这种抑制，那么松果体呢它可能间断的也会分泌一点这个褪黑素，对吧，那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那种我们叫做这种

0: 米脱因素的能力是下降的。
1: 哦，
0: 所以说也会导致，这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睡眠减少
1: 的原因
0: 之一，生理的原因之一。那么再回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这个
1: 各种各样的
0: 这个褪黑素，其实我们临床上用的话呢，用的是褪黑素受体的激动剂啊，这个是有在用的，它确实是可以起到这个改善睡眠的作用的。而且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睡眠结构，它对睡眠结构的影响要小一点。那么褪黑素本身的这种补充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刚才您还就是这是有关于褪黑素的问题。那除了褪黑素之外，其他的一些产品呢，我只能这么说哈，在就是说保证安全。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用到我们身上的，无论是一个物理的方法，还是化学药物的方法，还是其他的这种方法，我们要保证这个对身体无害啊，
1: 对对对，
0: 这是安全。
1: 正规途径，
0: 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在成本不那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的。因为确实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

0: 要首先选的这些剂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
1: 嗯，说的非常的实在啊，就是咱们每一个人呢，针对自己的不同情况进行一个调节哈、啊。就有些这个，有些人睡眠特别不老实，睡着睡着呢，他不是一个姿势，哎，掉过来了，或者360度、180度，或者腿啊不停的抽动，
0: 嗯，
1: 这些是不是都是睡眠的问题？
0: 这些是睡眠的问题，而且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提的，这个呢，像您提的这个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睡眠过程中在睡着以后出现的这些症状哈、
1: 嗯、
0: 这个这个非常常见的有两种，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快速眼动向的睡眠障碍，
1: 嗯
0: 啊，另一种呢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肢体运动，啊，它虽然都是在睡眠过程中出现的，但是区分它两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是发生在哪个睡眠时相，并且它表现不一样。像您说的这种，更多的是一个快速眼动向的一个睡眠障碍。
1: 嗯，
0: 这种呢，如果说真的我们，这个家里有这种情况啊，还是要看一下神经科，要因为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的患者，他可以首先以这些情况来起病或者表现，
1: 嗯、
0: 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或者是一些路易体痴呆等等，像这种变性病，还有进行核上性麻痹等等，像这些疾病，它可以表现为，这个肢体的这种睡眠中的，甚至有的人把老伴儿踹到床下去，
1: 对对对、
0: 有这种情况。
1: 哎呀，所以一定要引起警觉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友》，今天我们请到了崔大夫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会儿再接着聊。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0: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

0: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年之红酒啊！首先，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崔世磊博士啊，崔世磊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崔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5: 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老年人的睡眠健康问题啊。上面时段我们提到了，说睡觉特别不老实的那种啊，甚至一脚把老伴都蹬下去那种，这也不正常。对吧，
6: 这个确实是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疾病的一个警示，一个预兆。然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到医院里进行一下这个评估和筛查的。因为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睡眠不老实，容易发生各种动作这件事儿的话呢，太宽泛了。那么到底是不是问题，取决于它发生在睡眠的哪个时项里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真的是发生在了这种快速眼动项的这种这个异常的这种肢体运动，通常我们要首先考虑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呢，最常见的是这个各种退行性疾病。所谓退行性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脑，发生了一些退化啊。那这里边最常见的，就像这两年提的比较多的，像阿尔兹海默，对吧？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疾病，还有帕金森啊，这也是在目前老龄化社会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这个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少见的，像这个路易体痴呆呀，还有这个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啊，多系统萎缩呀等等，这些病呢，在以往的来说的话呢，

0: 后啊，也不见得能够百分之百把它定出来。
1: 嗯，
0: 甚至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两年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呢，就是比如说 AD 吧，现在我们有一些单抗类的药物了，PD 的早期的干预现在也越来越标准化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一种呢，它是比较罕见的疾病，我们临床上是有见过，这样以这样的患者来就诊，但是被我们查出来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那这种的话呢，我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旦谈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必须得这个去这个说，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个有这种情况的人都去往那个角度想，因为那是罕见病。
1: 嗯，
0: 那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事儿呢，大家听了不要害怕，知道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老人家说睡觉老是从床上掉下来，对吧？偶尔一次咱们要看看家里的情况，对吧？如果老是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处走，是吧？梦游类似这种情况，或者说确实就把同在一张床上的这个老伴踹下来了，或者拳打脚踢的这种情况，那还是要查一下的。
1: 要查一下哈。这边举个因素啊，就第一个出现这种暴烈的运动啊，是在哪一个时期？如果是在刚才提到的快速眼动这个睡眠周期，按说呀，咱们在这个周期脑电波其实跟清醒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抑制它活动的。为什么呢？你如果不抑制它活动，那你其实是容易出现危险的啊，因为你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状态。但你说出现梦游，或者说出现那种拳打脚踢的情况，就说明你那个开关可能是坏了，是吧？
0: 对，
1: 也就是你抑制不了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还得去查一查啊。行，那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打呼噜。很多人都说年轻人不打呼噜啊，这个怎么岁数越大，他这呼噜越厉害啊？甚至比打呼噜，就是所谓的鼾症还厉害的，就是呼吸叫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啊，就是那个。睡睡突然没声了，然后有时候几十秒，甚至有时候一两分钟，突然就憋醒了。
0: 对，
1: 就这个其实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话题。
0: 对，这是跟睡眠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应该说它也是个疾病了哈。
1: 疾病了。
0: 那么它也分为很多类型。其实因为我本身不是这个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专业方向的，但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疾病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

0: 脑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的，
1: 是，
0: 对吧？那大家对缺氧这两个字应该是比较
1: 都
0: 大家都了解的，
1: 解
0: 是吧？一说缺氧都了解的。那如果是存在这种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那么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第二天的血压高，这个包括血糖的控制，甚至这个还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包括你比如说有些现在的人这个青壮年时期啊，因为比较这个体重比较大，对吧？然后局部的一些解剖结构的问题，它有夜间的这种阻塞性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休息，那么第二天呢，经常出现日间的这种打盹，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困，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如果说它跟睡眠的关系的话，根据统计学数据的话呢，其中有30%到50%的这种失眠的人呢，我们去做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它会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那么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里边，可能有一半会存在这个睡眠的问题，那在这一类人群里，我们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如果说我们这个家里的人呀，或者这个同事啊、同学呀，如果存在这种严重的这种睡觉的时候这种鼾症，对吧？那么我们应该去这个睡眠中心做一下这个相应的监测，
1: 监测一下。
0: 假如他达到了这种诊断标准了，还是要接受相应的这种干预的。最简单的来说，其实就减重。体重的这种这个降低，会改善我们局部的这个解剖结构，对吧？脂肪的堆积啊，那口咽部的这种这个气道的这种狭窄呀，那得到缓解之后呢，它的症状可能就会有明显的好转。那么在治疗跟它相关的失眠的时候呢，我们要优先处理这个阻塞性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因为有一部分人把这个问题处理了之后，他的睡眠就会改善了，
1: 改善了，
0: 对吧？那大家可以用一个很通俗的、简单易懂的这个思维去想，如果说他晚上老是处于一种低氧的一个状态，他整个人是不舒适的，所以他的睡眠是片段化的。
1: 对，
0: 一会儿就憋醒了，对吧？然后他如果说睡眠这种片段化，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可能通过刚才咱们讲的那种程序进入深睡眠，
1: 他乱了就。
0: 对对对，所以他虽然可能一晚上都打盹儿，一晚上都浅睡眠，但是呢，都躺在那儿，但是他睡眠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恢复。那这样的人群，他的失眠的特征是什么呢？入睡没问题，经常坐那儿都可能都能睡着。因为他没睡够嘛，对吧？但是他的这个睡眠结构是乱的，深睡眠是少的。
1: 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觉着自己打呼噜特别厉害，然后醒了之后呢，就感觉没睡一样，我就做了一个您刚刚提到那样的一个筛查，我自己去朝阳医院挂了个号，后来真发现，但是我是属于轻度啊，就是他是这样，一个小时如果有5次这样的情况，就是憋醒了嘛。因为他监测他就是突然就不呼吸了，有的时候可能是10几秒，
0: 对，
1: 最长的时候可能50多秒。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您自己试一试，现在开始不呼吸50秒或者说1分钟是个什么概念，那挺难受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很多人憋不到那个时间的，都
1: 憋不到那个时间的。
0: 对对，
1: 但一个小时就会出现5次。
0: 对，
1: 那你说一晚上咱就说睡6个小时，就相对被憋30次。
0: 对，
1: 那你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睡眠有周期嘛，比方一个半小时是一个周期，你这个4个周期，你哪个周期都到不了。
0: 对对，他很容易把你的睡眠结构就打乱了。
1: 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很痛苦。其实我发现，如果长时间睡眠不好，他对你的这个情绪还是有影响的。很多人他比方说后来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暴躁啊，他是从睡眠不好开始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因为
0: 是的，这个其实也是有我们的这个流行病学数据来支持的。就是说我们跟心理科这个专家去分享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40%到50%多的这个焦虑抑郁的患者啊，是伴有失眠的。那么也有将近一半的这个失眠的患者同时伴有了这个焦虑抑郁的，那这几个症状其实经常是共病的一个状态。那么 这个原因的话呢，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睡眠它的本质。像我们人类进化了那么多年，每天现在大家的人类社会里都这么繁忙了，还是要保持睡眠，是因为睡眠它有它的这个作用，
1: 有作用，
0: 对吧？要让我们的大脑得到休息，得到修复，要我们的记忆要巩固，要强化，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内分泌系统要修复，要稳定下来，它有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理作用在这儿。那么要达到这么一个睡眠的一个生理作用的话呢，其实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睡眠呢是由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警觉性和我们的这个睡眠动力两个力量互相的一个平衡达到的。
1: 嗯，
0: 就是当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我们的警觉水平是要下降的，也就是我们的唤醒水平要低，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睡眠动力让我们睡觉的那个劲儿要足够，
1: 哎，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达到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下。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经常有的人说，哎呀，我最就是即便是焦虑或者抑郁的患者哈，他说最近我太累了，比如说这一天搬家搬了很多东西，
1: 嗯，
0: 躺床上就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虽然有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问题，但是他的睡眠动力足够，累够了，
1: 累够了，
0: 对吧？那睡眠动力足够。那么对于咱们现代社会的人来说，通常来说这个脑力劳动要重于了这个体力劳动。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又这种社会背景下呢，这个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呢，因为工作上的
1: 压力，
0: 生活上的，对吧？压力在这儿呢，那这个压力其实很容易呢，它是导致了我们的警觉水平增高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的警觉水平增高，而你的睡眠动力又不够的时候，
1: 那容易醒啊。
0: 对呀，睡不着容易醒。
1: 嗯，
0: 他就这个，其实他是经常会同时出现的。
1: 嗯，这个长期来讲，就是人类进化那么多年，它是有一个警觉的，嗯，这么一个机关啊，就像咱们说，一个半小时是一个周期，一个半小时是一个周期。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现在压力真的特别大，总有解决不完的事儿。心里
0: 睡，反而越睡不着。当你忘了后的念头从脑子里流过，不要让它停在那儿，对吧？不要去专注的想某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你就自然的睡着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一线治疗不是安眠药。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说很矛盾在哪儿呢？很矛盾是，其实当我们在诊室里的时候，面对的患者的时候啊，其实你也可以想象，每一个进到我们诊室的患者，所有的这些事儿。我不能说所有人都努力过，但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努力过了，
1: 努力过了，
0: 对吧？要谁有事没事去医院呢？对不对？花时间排队那么长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想让它快速改善的话，我们也很无奈的，只能用这些安眠药。
1: 药物
0: ，这药物确实可以起到一个快速。这个起效的一个目的啊，有这个有一些药呢是让它快速入睡，那有一些药呢可以延长它的睡眠时间，
1: 哦，
0: 加深它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度，是吧？
1: 哦，
0: 但是呢，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都是建议避免长期应用，尽量按需应用。但是呢，如果说我每天都需要，对吧？这是我们不想造成的一个后果，我们尽量不要每天都需要，还是要减少次数，越少越好，用药的频次越少越好，用药的量越少越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药的话，首先它有一定的依赖性，有可能一开始你吃四分之一片半片管用，到后边慢慢的就是一片两片啊，那这个量增加之后，时间延长之后，除了引起第二天的这种宿醉感呀，平衡障碍，老年人还有个平衡的问题，我们怕他跌倒。但是用了这些药，有的人他比较敏感，或者有些药他时间比较长，第二天他平衡功能受影响，他容易跌倒。那一跌倒出来，后续的这骨折的问题又会有另外的问题产生，这是短期的。那长期的话呢，除了这个用药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还停不下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记忆力的问题，这都是容易。

0: 它能不能改善我们睡眠结构的问题。其实这些药它能起到的效果确实能让我们睡着，这是为什么患者喜欢这一类药，是因为它确实能让他睡着，
1: 是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立竿见影。但是时间长了睡眠结构容易打乱了，就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醒过来不行，觉得没歇够，好像睡得不行啊，所以它影响第二天的这种日间的这种社会功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医生来讲呢，如果说因为刚才我提到了这种失眠的患者有一部分合并了焦虑和抑郁，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做了这种这个心理的评估，确实他也这个患者有这种焦虑和抑郁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让这部分患者用一些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抗焦虑抑郁药。
1: 哦，
0: 那有一些药是可以的，那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用，这个是也要个体化的。你有的药呢，它有就是除了改善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和睡眠之外呢，它有一些副作用。你比如说有的药呢可以导致血压下降，但是导致血压下降呢，它不适合于那些低血压的患者，但是它适合于高血压的患者，对吧？它辅助它降压了。那有的药呢用完之后呢，它可能有的副作用呢就是口干、眼干，甚至是尿潴留，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那还有的药呢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这个呢要看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做出具体的调整。
1: 嗯，好，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互动呢很热闹哈，像燕林呐、啊，还有这个6859，还有咱们的新生啊，以及红十字，这里面都在发言啊，包括秀兰、修元都在发言。秀兰说，我老妈想睡觉就能睡，睡醒了就起床，该干什么干什么。平时她睡觉很多，她很少做梦啊。这睡觉睡眠这也是一种能力吧，我觉得有些人
0: 我觉得特别好，
1: 能力强。
0: 他很少做梦，并不是他很少做梦，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做梦啊？是因为在快速眼动向醒的时候，如果说在那个时相里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快速眼动向，那个时候脑电波上很丰富的嘛，其实大脑里有很多的这种记忆啊、知识、啊、巩固的这种信息哈。如果在那个时候被叫醒了。你可能就记得梦境
1: 哦，
0: 人家没有记得梦境，说明人家是自然的度过了那个时候，然后又进入清醒状态了。
1: 哎，就每一个周期很丝滑的就度过了。
0: 对
1: 啊，这个6859说，是药三分毒啊，你不要这个，服用大量安眠药，大量安眠药肯定是不能服用的，那个必须得请遵医嘱。他那意思应该是说。最好是别长期服用，
0: 对，
1: 最好
0: 是
1: 哈，
0: 是的，
1: 当然也是根据病情不一样。
0: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他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啊，
0: 对吧？然后一想到床就焦虑的时候，我们短暂的用一次打破那个恶性循环。

0: 啊，您就怎么去服药，我觉得就可以的啊。非常感谢崔主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大家下期节目再会。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三百米处有限速开车。

0: 铜锣，
1: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

0: 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是早就听说过了。老宋一改刚才的冷淡，变得热情又多话，也不知从哪儿拽出个凳子，拉着扯着让金瑞坐。金瑞呢，巴不得歇着，也没推辞，就坐下了。老宋抚着那个旧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呀，金家在北京可不是一般的人家。”金瑞说：“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几间破房，还是落实政策以后发还的。”发财的心思呢，还在晚上。他问：“宋老师，您看这碗。”老宋说：“要是你们金家的东西，我还真不敢掉以轻心，得好好的看看。”说完就把柜上的一个小灯打开了，把碗拿到灯底下仔细翻转了好一会儿，说：“像是宋代定州民窑烧制的土釉，细看呢便看出了后人的仿造痕迹。这个碗呢，早不过光绪25年，碗呢不过民国25年，也就是这50年之间的事儿。”发财说：“这么说这个碗值不了多少钱。”“

是您自己溜过去。尖锐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睡醒啊？发财说，您看看您干的事儿。我干什么了？这碗是我爸爸给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算。老宋说，哎呦，您爷儿俩别争啊，回去商量商量也行，我也不是非要挣您这份钱，我这儿的买卖多着呢。发财说，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呀，明摆着的嘛，早知道您这样，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尖锐把碗装到黑兜里，对老宋说，谢谢您了，这半天您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改天呢我请您上家里喝茶。老宋说，哦，东西是您的，您再好好掂量掂量，要是卖呀，您就来找我，要是不卖呢，也常来走动走动，什么好货也别忘了照顾我啊。老宋话是这样说，那张脸分明已经变了色儿，煞白。这是金瑞想到了刚才听到的雨过天青这个很独特的词儿。尖锐出了惠谷斋，却并不急着回家，背着手在潘家园转了几个圈，发财在后头跟着，倒是显得十分的被动。发财说，爹，您既然不卖，咱也别转了，回去吧，没劲。尖锐呢也不说话，还是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看过去。后来在一个卖杂物的小贩那儿，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放大镜，才对发财说，回家。回家的路上，发财把车开的是一窜一窜的，几次差点把金瑞的脑袋撞到挡风玻璃上。金瑞说，你甭跟我来这套，你就认得前段家和刘改民家的操碗，你懂什么呀？发财一踩油门，汽车猛的一声吼，代替了发财的愤怒。金瑞说，

0: 了似的，这是其一。那个二先生要用放大镜看碗沿儿。姓宋的推说，放大镜找不着了，就没让他看。我想，这里头准藏着什么怕人知道的技巧。什么叶家哥俩的仿制，那都是说给我听的鬼话。其实他们俩都知道，这个碗是真的。发财说，就算是真的，人家也没给咱们按假的卖呀，也没亏了咱们呢。尖锐说，这个碗到底是怎么个物件，我心里得有底，我不能为了眼前的1000块钱就把10万丢了。发财说，啊，一个小碗还10万呢，您做梦去吧。金瑞说，你别说，我还就真爱做梦。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九杰，
4: 我是白刚。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丛维希的散文《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
4: 丛维希是河北玉田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

0: 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多次获得全国文学奖项。今天文学我欣赏，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丛维希的散文新作《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端午节到来之际，我首先想起楚人屈原，接着便联想起另一位中华圣贤司马迁。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的精神反馈，是因我曾亲自祭悼过两位中国先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陪同老作家康卓和演艺界女艺术家白杨到屈原投水自尽的汨罗江畔朝圣。2015年春夏之交，我又应邀去另一位古代前贤司马迁的故里，参加了文史学界对司马迁的祭悼。前者笔者曾经留下汨罗汨谷的文字，再将感悟司马迁的端午抒怀一文呈现给读者。值得一提的是，当笔者行文之际，一直无语的京城突然降下雨丝，像是苍天为之垂泪。
0: 去年五月，刚刚过了82岁生日的我，便接到了陕北黄河之畔韩城的热情邀请，让我去那儿瞻仰一下司马迁的故里。我兴奋过后不禁犹豫起来。早春二月，我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并在胸内安放了输血的支架。此行路途遥远，要乘飞机到陕南咸阳，然后乘坐大巴从咸阳到黄河之畔的韩城，需要整整一天时间。我这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因而一时间我手拿电话，不知如何作答。
2: 受主人委托，代表韩城邀请我的是作家秦岭，他敏感地觉察出我的犹豫，便拿出他的精神杀手锏，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丛老，您对我说。”

0: 河远眺韩城，以增加在大墙里生活下去的力量。但是无奈与黄河过于宽阔，我是想起了您与我的谈话才给您打电话的。这次韩城召开司马迁祭悼盛会，邀请的六位历史学家和五位作家，作家中只有您也蹲过球号。您要是不去，我不好交代不说，怕是在牢狱中受过宫刑的司马迁也会感到失望。
1: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身体病况的，但是秦岭的几句生命提示不但让我应下此行，还让他转达韩城对我邀请的谢意。这不仅因为我的生命旅程中有着与其相近的足迹，更为重要的是，从童年时代就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圣中只有司马迁受过灭绝人伦的宫刑。当时我从燕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来北京求学，住在西城玉皇阁夹道的姥姥家，因为那里离西单商场里书摊较近，便常常到那儿去翻阅旧书。有一次我从描述古代地质的历史书籍中发现，在远古汉时一种名叫宫刑的刑法，我不知其意，便去求教在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在北平当中学国文教师的家书。
0: 记得当时家书对我只是笑而不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过去每次去看望他时，他都是主动向我讲述古文知识，今天何以闭口不答我的所问？直到我要离去时，他才拉住我的手，对我道破宫刑之谜，即古代断根绝后割去人的生殖器官，让人生不如死的残酷暴行。他刚才所以没有对我直白，是家书认为我还年幼，涉及人的下体让他不好启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得知封建帝王刑法中注了司马迁的名字。因为在我告别他的注舍时，从他书架上取下一套现装本的史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以面对人生的沟沟坎坎。
1: 这是远在几十年前的一段童真年代的往事，进入了青年时代，那套现装的史记让我心中升腾起一尊至高无上的中华之魂的精神图腾，那就是汉代的司马迁。何以为证呢？因为自从中国帝制形成以后，历代臣相无人敢于和帝王辩论，汉武帝何许人也，建立汉王朝之大帝。但是骨头里富有盖志的司马迁居然敢与汉武帝为降了匈奴的李陵行为进行辩论，这是中国帝制亡国历史当中第一个勇敢的大儒。
0: 他创下了另一个第一，则是司马迁为此进监并承受宫刑之后，在监牢里演绎出的一首千古人文绝唱。他笔下的史记长卷中，始自中华民族炎黄武帝，后到汉时的历史人物的万象人间世态，孔、孟、老、庄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家和历代将相中的忠臣和奸相。更司马迁的两眼不仅仅上描权贵，他还对准了贫贱的儒林谋士和草根中运生的游侠刺客，皆被他绘影图形于书中，给中国远古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文史群雕。难怪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一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因司马迁把黄泉之天与草根之地的多极史料都展现在他笔端之下了。
1: 绝，这是我阅读《史记》以后从心扉里吐出的一个字。其中特别让我受到刺激的是秦始皇本纪一章。我记为秦始皇战胜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第一次统一中国而动容，

0: 为他称帝以后焚书坑儒的血腥屠杀而发指。因而此次远行司马迁故里，是我人生中又一次圆梦之行。因为此前我曾特意去西安观光秦王宝殿和兵马俑地下展厅，还在清明时节到骊山脚下一个名叫洪庆堡村落之边，寻觅故秦始皇屠杀汝。
1: 试想，这都是司马迁后世子孙将何以了解中国远古历史中的月圆与月缺。我来了，在我生命的夕阳时节，我下了飞机，上了一辆大巴，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到了司马迁的故里陕北韩城。
0: 入住韩城的当夜，虽然身心已经极度疲惫，但还是在妻子陪同下去司马迁的雕塑广场夜游。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儿挺立着司马迁史记中的几十尊历史群雕，从孔孟老庄到朱子的百家雕像，直到刺秦的荆轲

0: 震惊之余，不禁自问，一个小小的韩城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文化能量，将司马迁的精神光环展现得淋漓尽致。
1: 直到第二天，在广场司马迁的巨型雕像前，对这位太史公举行祭礼时，才从陕西文史学家口中得知，这个雕塑广场的诞生全然在于远古司马迁独一无二的精神光环，让众多雕塑家顶礼膜拜，才有了这样的人文辉煌。
0: 第二天，在这个广场之边举行了对司马迁的追思会，不但来了众多韩城百姓，著名文史学家郑新森、戴斌、萧云儒、张大可以及作家蒋子龙、王若冰、秦岭到韩城参加司马迁的祭祀来了。
1: 来采访活动的当地女记者对我提问，我读过您写大强的文学作品，太史公对您手中的那支笔对您有过什么影响呢？我便直言心声，已经82岁的我，所以来到韩城，就是来觐见中华史圣之魂的。在我过去20年的劳改生涯当中，曾在黄河对面的永济监狱当过囚犯，曾多次隔河眺望司马迁故里韩城。何故？就是为了寻找面对困境生存下去的力量。期间，我曾有机会到永济购物，还曾特意到陕北和山西交界的枫林渡，远眺对岸韩城文公与史圣司马迁之魂。但毕竟太远了，只是心理上给自己打强心剂。回到监舍以后，我在纸条上写下隔河遥望司马迁的感悟，以真为镜，以史为魂，并把它夹进一个破本本中。直到我平反重返京华文坛以后，在这

0: 大木坟冢三米多高，坟墓四周用以保护坟墓的砖雕之墙，似乎有别于古代汉墓。为此，我主动询问慈墓的工作人员，他的回答如下：公元310年，汉太守为司马迁修了此墓，历经千年风雨，大墓已然有所破损。忽必烈灭宋建元后，因其敬佩司马迁之人文品德，便亲自下令为司马迁修建陵墓，于是大墓四周留下了猛士的精美的壁雕。我久久地在墓冢之前躬身默哀，以表达一个后来人的敬意。
1: 好了，从维西的散文《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我们欣赏完了。作者写此文的目的与他专程赶赴韩城参加司马迁悼念活动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弘扬以真为敬，以史为魂，秉笔直书，坚持真理的精神品格。司马迁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塑造了一位史家所可能拥有的最崇高形象，而这种精神非常需要传承。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名为伊比里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个晚上，年轻姑娘奥尔加从广播中得知苏军已经占领了距离伊比里国境40公里的克雪纳尔。她关掉收音机，听到有人敲门。奥尔加走到门前，警惕地问：“是谁？”雨果·巴纳里。奥尔加暗吃一惊，他迅速回身，从抽屉。

身无分文。雨果进屋以后，见二甲仍拿着枪迎着自己，不禁感到好笑。他劝二甲最好把这东西撂下。雨果问二甲，党的政策这两年有什么变化？二甲的回答吞吞吐吐，很不自然。雨果盯住一直对自己保持着冷漠和多疑的二甲，意识到自己出狱以后的处境不容乐观。就在三个月前，他在狱中收到一个化名人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酒心巧克力和香烟，同屋的犯人分吃了他的巧克力，结果丧了命。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以前党组织认为他尚可利用，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雨果想弄清其中的缘由，二甲告诉他，因为你的话太多。忽然二甲情绪暴躁地质问雨果，为什么出狱后偏偏要到他这里来？雨果微笑着说，因为你不会向我开枪。二甲非常严肃地要雨果明白，如果我接到党的命令，哪怕是当面把你干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党的命令。说完，二甲准备给雨果点钱，叫他离开这里。雨果没有走，他告诉二甲，党的命令会使一个人行动，可是哪怕你诚心诚意去照办了，也永远不能确切地完成党命令你做的工作。他提起两年前自己枪杀赫德雷的行动，说他虽然完成了党的命令，朝赫德雷开了三枪，但事情本身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雨果的话引起奥尔加的兴趣，他正要问下去，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外。奥尔加听出是党的同志们，急忙让雨果躲进卧室。来人是查理和弗朗兹，他俩从雨果出狱起就一直跟踪他，此刻奉上司路易的命令来干掉雨果。奥尔加承认雨果就在屋内，但不同意他们现在动手。他找来等候在汽车里的路易，认为雨果刚20岁时就能把警卫森严的党的领袖赫德雷除掉，而且能设法使人相信那是一桩情杀案，说明他并不简单。雨果为情杀入狱，掩盖了那次重大的政治谋杀案，现在有必要将此事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特别是在目前党组织损失重大的情况下，要是能挽救一个同志，对党组织总是有益的。路易认为，像雨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可救药，不过在阿尔加的坚持说服下，路易让了步，约定在当夜12点听候阿尔加的回音，决定雨果的死活。路易走后，奥尔加给雨果端来面包、火腿和酒，要求雨果把两年前他与赫德雷之间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自己。雨果回忆了这一切。1943年3月，雨果入党刚刚一年，担任党报编辑，在党内化名拉斯科尼科夫。一天晚上，雨果正在打字，赫德雷在隔壁的会议室召集委员们开会，会议室内不断传出激烈的争吵。奥尔加来了，交给等候在这里的伊万一个箱子。伊万走后，雨果问奥尔加，伊万是不是去炸科斯克大桥？奥尔加告诉雨果不要乱打听。雨果感到十分沮丧。过了一会儿，雨果请奥尔加帮助他说服路易，让他直接参加行动，因为当同志们战斗牺牲的时候，雨果为自己只是写写空洞的文章感到受不了。会议散了，路易怒气冲冲地走出会议室。奥尔加一直没见过领袖赫德雷，但赫德雷已经从后门走了。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赫德雷的一项提案，根据伊里里的形式有三个政治集团，一方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另一方是由赫德雷担任领袖的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党，二者之间的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赫德雷建议实现三个集团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以路易为代表的共产党联盟一致反对赫德雷，可委员会里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支持赫德雷，以四票对三票通过了这项提案，并授权赫德雷与另外两大集团代表去谈判。路易认为，从客观上讲，赫德雷是个出卖党的利益的叛徒，因此他决心通过暗杀手段除掉赫德雷，决定派雨果去担任赫德雷的秘书，作为内应，配合暗杀行动。可是雨果一心要参加实际斗争，不愿意像只小绵羊一样只干内应，他坚决要求独立完成这项艰巨的秘密任务。路易有些犹豫不决，阿尔加却相信这小伙子会干成功。雨果是一个德国博士学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但本质上仍是个贵族。他既与资产阶级相隔绝，又否定无产阶级价值观。他从没挨过饿，入党是出于兴趣。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使别人能够接纳他。可是就连他的妻子杰西卡都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他。杰西卡是个漂亮、富有和感情丰富的女人。她跟雨果搬进赫德雷的乡间别墅。雨果被赫德雷叫去谈话，他忙碌地布置着新居。他从雨果的一件西服中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那个一直锁着的小提箱，发现里面有一支手枪。杰西卡把枪藏在床垫下，锁好提箱，将钥匙放回了原处。等雨果回来后，杰西卡详细询问赫德雷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又故意撒娇，叫雨果打开那个提箱，看看里面有什么。

0: 雨果转身去开门，杰西卡又从箱子里取出手枪，像玩具般的揣进自己的怀中。
1: 好了，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肮脏的手》写于二战结束以后不久的1948年，是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观念戏剧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继《死无葬身之地》《可尊敬的妓女》之后又一部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其中的《死无葬身之地》曾经多次在北京上演，虽然是图解哲学观念的作品，但是《肮脏的手》情节绝不乏味，赫德雷、雨果等人的形象也亲切可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白刚九杰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视台，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

0: 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
1: 化妆品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
1: 是，
0: 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 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道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0: 嗯
1: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
1: 对，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
0: 放心购。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的不一样。
0: 哎，我们今天啊是不定时的狂欢优惠节目啊。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我们北广购物呢给大家带来的各个商品都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卖的非常非常火的，受到了咱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客户认可的商品。然后呢我们这个特价节目是什么意思呢？回馈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一个优惠，让大家呢以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所需的商品啊。咱话不多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还是好吃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
0: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1: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

0: 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1: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嗯，
0: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1: 对，甜口的，
0: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肉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1: 哎，
0: 拿到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这个酱鸭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斯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1: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叉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
0: 嗯，
1: 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0: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1: 没错，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1: 哎，
0: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1: 没错，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1: 是
0: 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
1: 哎，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1: 我们带给您的下。

0: 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1: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0: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1: 嗯，
0: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夫尔的山茶油。那么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1: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 7.6 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哎、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0: 嗯，
1: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0: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夫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1: 是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1: 239元，12瓶油啊。
0: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1: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0: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油。

0: 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1: 是，
0: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儿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固元膏。
1: 嗯，
0: 您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1: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就是原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0: 哎，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1: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
0: 哎，
1: 对吧？
0: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1: 是是是，
0: 啊，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1: 嗯，对，
0: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嗯，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
0: 嗯，
1: 市场售价599块钱，而北广生活时间之前的价格299元，今天北广不定时的狂欢价只需要15盒269元。
0: 哎，200多块啊，2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0: 还有1年半呢。
1: 啊，是 啊，
0: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1: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0: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固元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固元膏，加起来一共200多块。今天我们北广购物的特价只需要26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如果有您喜欢的，赶紧下手，因为我们的是特价节目，不定时的播出啊。您听着了就是抄着了，赶紧下手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1: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李翔呢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的是对于北京人来讲呢非常有感情，而且呢是家里呢作为常备的什么呢，精华茉莉花茶。
1: 精华茉莉花茶，今天让大家喝喝道地的，咱们说老北京这个茶到底应该什么味儿？今天喝精华的新的茉莉花。
0: 是，其实外地的朋友呢，我不太了解啊。咱们北京人的话呢，对于精华的茉莉花茶呢是非常有感情的。原来老家啊就经常喝，现在这咱们也是在他们带动下一直在喝这个茶叶。
1: 对，
0: 因为它呢确实是有历史了，它茶叶就是好，它那个茉莉花茶呀，跟其他一些品牌的真的是不一样。
1: 对，今天。

0: 那咱们说给大家带来精华茶叶，但是精华茶叶也好啊，其他的茶也好，它都分为三六九等，它也有比如说适合老百姓日常喝的便宜，咱们叫口粮茶，二级三级茶，对吧？它也有像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叫什么特级茶，二级三级上面有一级，一级上面有特级，特级叫什么呢？解馋，偶尔的时候咱们说给自己解口馋，哎，谁过年不吃顿饺子呀，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用二级三级口粮茶的价格能喝得起精华的特级茶，解馋的茶。哎，
1: 您这句话呢特别重要，为什么呢？这个精华的茉莉花茶呀，在市面上卖的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0: 对，
1: 但是今天呢，你刚才说了，用咱们买普通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您喝到的却是精华茉莉花茶的一个特级等级。
0: 特级，今天这是什么样的特级，我跟大家解释几个啊，什么叫特级。第一，首先茶青，咱们说喝茶得选好茶叶吧，这个茶叶哪儿的？云南的金华自己的茶叶基地，对吧？为什么选云南的茶？高山云雾，乱石砾壤，这是自古以来大家认可的出好茶的地方，石头得多啊，得云雾缭绕。您像云南那大山深处，那终年云雾缭绕，水汽弥漫的，所以它的茶青非常好。在这样好的茶青基础上，选今年的新茶，新茶上市啊，这个季节刚是茉莉新茶上市，它是真正的茉莉花茶的绿茶，现在才刚刚上市，所以呢用新鲜的云南的茶青新茶啊，再给大家选择一芽一叶，也叫一齐一腔，或者是一芽两叶的，就是有一个芽上面还配一个叶子，芽保证它的鲜度，叶保证它耐泡，所以它的整个的浓厚，所以您泡五六泡味道一直都还是很浓厚的，所以选择这样的茶青。这个茶青选完了，这才达到特级的标准，
1: 这组合呢是太实惠了。
0: 是的，
1: 哎，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今天呢等于是510克加起来的一斤，
0: 510克，一斤多，一斤多，
1: 六大罐，
0: 每一罐呢就是红墙啊，琉璃瓦呀、啊，特别像有京味儿啊，精华茶叶上面画着玉兰花，
1: 很高档，
0: 走进房友看出也很带劲的。
1: 等于是6大罐啊，这个3个手提袋，而且是特级茶叶，
0: 特级一斤多的特级茶，
1: 咱们是299，
0: 299，外边您就买可能也是一罐半吧。
1: 对对对，
0: 今天6罐全带走。
1: 6罐啊，这个一罐的话也就是50来块钱
0: 一罐，今天合下来一罐不到50块钱，不到50块钱一罐，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
0: 所以我说是大家拿口粮茶来，
1: 是的，
0: 绿茶那种鲜爽绿茶，
1: 咱们呢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3罐。那么刚才我们特别要伴手礼，
0: 对，
1: 另外呢咱们是特级茶叶，价钱呢完全是这个家里口粮茶的，
0: 完全口粮茶，
1: 哎，所以呢，如果您订购的话，我们建议您能够多订几组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6大罐299元，是金华玉乐的特级茉莉花茶，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3: 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啊，家里呢就是一两个老人，或者呢有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很忙，回来以后呢，你说弄吃的喝的也挺麻烦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愿意弄点干的，弄点粥啊，一吃，再就点小菜啊，也饭。
1: 对，其实是大多数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那么想什么的觉得麻烦就不爱开火了，那么弄点粥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的，都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0: 仁爱和粥啊，跟北方的相对比较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哎，哎，有这种滋润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呢，您说，在家里边好多人喜欢喝点这个豆粥啊，
0: 对，
1: 或者说三样粥啊、四样粥什么的。其实啊，很多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弄这种杂粮粥有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就是材料的准备太多，准备不齐，这个是麻烦。第二个呢，是自己不会配比。
0: 没错，这比例怎么来拿捏挺麻烦的。
1: 哎，这个比例拿捏得这上点心思。第三呢，就是现在这杂粮真是不便宜。
0: 嗯，而且你发现吧，一个是杂粮不怎么便宜，弄回来以后还挺麻烦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每次啊和每次的这个你多少的量老弄不准
1: 啊。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多了稠了啊，有时候拿的这个米少了那又稀了。哎，这很麻烦。
1: 哎，那么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如果您在日常当中也爱喝点粥，尤其是爱喝点豆粥啊、杂粮粥啊什么的，您一定要好好听咱们的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和周老师包括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啊都已经给大家试过了，都是赞不绝口，
0: 真方便，
1: 而且呢拿回去真的是方便。今天呢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贺来香七日杂粮粥。
0: 嗯，你看首先是杂粮粥是吧，现在咱们都是讲究健康嘛，所以呢多吃点杂粮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它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单一的白米粥啊。
1: 哎，
0: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它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分七种的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粥是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配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呢是专门的有科研人员有健康人员给大家进行的这个配比，所以每一天的粥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它整个的组合里边您看这七样粥一共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每天都有均衡的营养摄取。比如说吧，咱们第一天啊，礼拜一喝什么呢？喝薏米青稞粥。就是您看那个去雪域高原，
0: 对，
1: 咱们吃那青稞，哎，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哎，给大家配好了这个比例，这是薏米青稞粥。那么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绿豆麦仁粥啊，里边有什么呢？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儿。哎，还有点这个，瓜果蔬菜啊，南瓜丁儿，还有山药丁儿，
0: 嘿，非常有营养，
1: 非常有营养。第三天呢，咱们礼拜三喝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什么呢？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儿、胡萝卜丁儿、山药丁儿、红枣干。
0: 说是小米山药南瓜粥，
1: 对，
0: 实际上里边的这个配比还相当的复杂，
1: 哎，相当的复杂。这里边一共有8样的东西。然后礼拜四咱们喝点什么呢？喝玫瑰粥，里边有什么？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那个干花碎。
0: 嘿，
1: 哎，这个是礼拜四的搭配。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跟您说，这个藜麦可真是好东西。
0: 是啊，在外边买的话价格也不菲。
1: 哎，这一小包特别贵。然后呢，礼拜六咱们喝什么？喝这个紫薯黑米红气粥，有什么？红米、糯米、紫米、红小豆、紫薯丁和红枣皮

0: 一点的话，你就水少搁一点，
1: 少搁一点
0: 啊。愿意喝稀了溜的啊，您就水多一点。
1: 嗯，
0: 那么咱们是七袋一组，主品给大家是八组，
1: 八组。
0: 嗯，
1: 您想
0: 五十六吧？
1: 基本上是七八五十六，
0: 五十六袋了。
1: 咱们就按不按这个袋算了，咱们就按月份算吧。一个月基本上就是四周嘛，等于说这个就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0: 没错，
1: 哎，
0: 两个月的量了。
1: 那么还有一个赠品，
0: 是的，这赠品呢，哎呦，这也不含糊啊，
1: 嗯，
0: 也是跟刚才的主品完全一样的，再给大家八组，
1: 哎，再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0: 对，
1: 那么另外呢，今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两组，再加两个礼拜的，也就是说您今天打电话收到的是四个半月的每天喝粥的这样一个量，
0: 等于十八组。
1: 对，十八组。那么每天喝粥喝四个半月，您要在外边就大几百块钱了。
0: 对，
1: 这个组合在超市里边卖336块钱，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真值了。
1: 嗯，
0: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经常我们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哎，进入下方的这个北广放心商城去进行购买。
0: 哎，
1: 有问题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线上客服为您解答。
0: 嗯，
1: 我们在未来呢将会推出一个北广放心的品线。
0: 嗯，
1: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在北广放心这个品线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还有会员服务。另外呢，我们北广放心呢更多的是介绍什么非遗的这样的好吃食，
0: 哦，
1: 传统的这样的好商品，
0: 嗯，
1: 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北广放心的这样一个线上商城，我们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给大家。
0: 嗯，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等于是爱喝粥的北方人今天呢真的是福利来了啊。
1: 哎，
0: 各种各样味道的粥都给您配好了。
1: 嗯
0: 啊，比如说呢我们一周有七天不重样的粥啊。
1: 有什么样的跟大家说一下，礼拜一咱们喝薏米青稞粥，礼拜二喝绿豆麦仁粥，礼拜三喝小米山药南瓜粥，礼拜四喝玫瑰粥，礼拜五喝藜麦燕麦粥，礼拜六喝紫薯黑米红气粥，礼拜天喝八宝银耳莲子粥。
0: 嗯，
1: 您别看它这个名啊普遍的都比较短，但是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和一天能到六七样的杂粮。
0: 是是是，表面的这个名字呢就比较简洁，
1: 对，
0: 但是里边的组成这个粥的里边的成分呢真的少则四五样，多得都得七八样，
1: 都得七八样。
0: 哎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粥啊，不光是能喝到的样数多，同时呢它也更加的安心省事儿。比如说它的所有的粥的原料啊都是绿色种植的谷物，传统的劳作农家肥，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的朴实的风格，而且用的是当季的新粮，低温储存，保留它这个粮食的新鲜味道。同时呢它整个的制作过程是标准化的车间食品研发室，以及按照国家标准去研磨的五谷食品，而且整个的这个配料都是由专门的科研人员和这个营养专家给大家去进行这个配比的，所以说咱们喝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每一包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60克，不用担心储存问题，而且它的保质期都是一年，常温储存非常非常方便。
0: 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就是8组，
1: 哎，
0: 啊，
1: 八个礼拜，
0: 就是，八个星期的 啊，另外赠品呢再给大家八个星期的8组，一共是16组了。
1: 哎
0: 啊，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节目内呢打听电话，再给您2组，又是14天的啊。
1: 等于说一共是18个礼拜，
0: 对，
1: 也就是4个半月的时间，咱们天天能喝粥
0: 啊。
1: 整个的组合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不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五一系列特别策划，那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匠人精神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天工开物》，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天工开物》呢，也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4: 哎，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考工记，
3: 考工记
4: 啊，这是一头，这个呢是的一尾。
3: 哎，这个承上启下，
4: 没错没错。
3: 《天工开物》它这个书名的奥秘，我们先来说一说。
4: 因为一般说《天工开物》，它还真不如考工记那个好理解。
3: 《天工开物》它的名字呀，是孙云星巧借尚书高尧摩的《天工人其代之》和《周易系辞》上的《易》。开物成物融合而成的，哎，看来也是引经据典、啊、
4: 对
3: 啊。但是呢，他对此书的书名未加解释，所以后人呢探究书名的奥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啊、
4: 没错。
3: 这个几百年来呢，对于书名大体上有如下两种解释。第一种呢，是把天工开物四个字分开，
4: 哎，
3: 读成天工开物、啊、
4: 这倒真分散

0: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八股文的考试其实是窒息人的思想、有碍创新的一种人才的，或者说一种所谓的人才选拔制度啊。那像宋文兴这种才华横溢、思想很活跃的人，他就不幸成了这种科举考试的制度的牺牲品。
1: 哎，
0: 这个时候呢，时值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候啊，这个时代的潮流就要求生产发展，就必然要求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发展。但是当时的人啊，重人文轻科学，重科举轻科技啊，就像这个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他们就率先发起了思想文化冲击。就像这个顾宪成撰的这个对联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啊。还有高攀龙也呼吁，学文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那在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的思潮推动下，一批科技的名著又应运而生了，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还有徐霞客游记。那徐光启和这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啊，还合作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译成了中文。那宋文兴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呢，他也是树上公车竟不地之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反戈一击。宋文兴满怀着爱国的热忱啊，他就希望通过撰写科技书籍来造福国家和百姓。他就在他的兄长和同窗好友的帮助下，参观考察了很多农庄和手工业作坊，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料，终于在担任分宜县教育期间写成出版了著作功高天不业的这个科技名著《天工开物》。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个啊，就是其实他这个天工开物并不是说闭门造车，
1: 对、
0: 啊、他是什么呀，是在他的亲兄长、嫡亲兄长和同窗好友的帮助下，参观考察了许多农庄和手工业作坊，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料以后才写成的。
1: 是
0: 他在书中公开宣称说，这个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表示出了他对这个科举功名的公然蔑视。相应呢，他的这个贵五谷而见金玉，按照衣食住行用的这个大体顺序编写，让这本《天工开物》一共是18卷，5万多字。最好看的是什么？其实啊，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做东西的时候，就做书的时候，因为原来我在出版社嘛，
1: 对，
0: 我发现他们就会从《天工开物》里去抓一些图。
1: 哦，
0: 为什么？因为那里边有插图122幅。
1: 嗯，
0: 哎，很好看。可以说那本书就是说，您即便说对《天工开物》的一些其他东西不太感兴趣，但是您就是为了看这插图，我觉得都值得一读。
1: 就是那个工具啊，还有它的工序啊，
0: 哎，它图文并茂的就记述了中国17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以及它的这个科技成就，
1: 也是古代技术说明书的一个典范。
0: 对，今天呢，红酒我们两个人呢，从里边啊给您找了几段啊、几部分，然后跟您来聊聊，找的什么呢？制盐，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吃盐，
1: 对对对。
0: 其实它现在这个制盐跟我们当下现在用制盐肯定工艺不一样，但是它的道理一定是相通的。
1: 是，
0: 还有什么制糖，
1: 嗯，
0: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糖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吃糖吃多了
1: 不能吃多，
0: 对人没啥好处，但是确确实实，糖那个东西能让人心情比较好。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造船和车啊？昨天我们在考工地里头，没提船和车。
1: 嗯，
0: 因为他在考工记里，尤其车这部分是考工记里最大的篇幅，
1: 嗯
0: 啊，但是昨天我们跟大家伙聊的是怎么做弓箭等等啊，因为弓箭当下又恢复了有人在玩这个东西啊，还有造纸，因为本身作为读书俱乐部哈，一个读书的栏目，那对于纸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载体，
0: 载体不可或缺的载体，还有金和银啊，因为金和银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向往的嘛。
1: 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几个点吧。
0: 是，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制盐来开始。
1: 哎，先从盐开始。
0: 嗯，咱们现在可能制盐咱更多的了解的是什么呀？海盐。
1: 海盐。
0: 哎，你去这海边上，尤其你能看见这种盐，就盐场似的这种啊、
1: 哦、
0: 啊。但是呢，它里边还有什么井盐啊、盐盐啊、癌盐啊等等很多种。

0: 哎，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做咸啊，语出尚书洪范的润下句，意思就是说呢，以咸水制盐嘛，卷中呢也记述了我国六种主要的盐产，比方说像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还有这种砂石盐，是吧？在井盐生产方面呢，采用钝钻凿挖套井啊，运用杠杆啊、滑杆还有液体，然后这种做成的，以及利用天然气煮盐，
1: 对，
0: 这些呢都是我国宋代以前的独创。明中叶以来呢，在井盐开采方面出现了分工细致的以钻井、打捞、补井为系统的工具群，在工艺安排方面呢，形成了开口井、下石圈、搓大口、下木柱、扇泥、抽小眼等一整套钻凿井的一个程序啊，井深也由几十丈加深到一两百丈啊，
1: 瞧瞧，
0: 可惜本卷没有相关的技术。
1: 对
0: 啊，宋云星知道啊，咸为五味之长，
1: 哎
0: 啊，他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于无恙，独食盐尽介寻日，哎，就是那意思，是说就没劲儿了，你不吃盐就没劲儿了。
1: 这是一个，这个其实主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意识没意识到啊，就是您比如说哎，我就天天，我这人喜欢吃酸的，我天天吃醋，但是您光加醋不加盐，您试试看，您受不了。
0: 那不行，对，
1: 我喜欢吃甜的，天天吃甜的，或者说你也腻得慌，天天吃苦的你受不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天天吃辣的，如果只有辣没有咸没有盐，你试试，盐是最基本的那个东西。
0: 哎，这盐咱们学化学都知道，氯化钠嘛，它对人是有利有弊的。怎么说呢？说吃少了手无缚鸡之力，
1: 对
0: 啊，没劲儿，
1: 对，
0: 吃多了呢则容易患肾病或者是高血压。
1: 对对对对，
0: 哎，我跟你说呀，
1: 啊，
0: 这个像我父母那一代人，北方人嘛，口比较重，
1: 哎，对对对。
0: 然后比方说我们家如果炒个菜什么的，那酱油啊，尤其后来这日子好了之后，还有那个做鱼啊，它都有点发黑。
1: 啊，我们家的也是一样，
0: 放的比较多，
1: 对，
0: 油也放的比较多，然后呢，口味比较重吧。
1: 你知道我一朋友他父亲啊现在已经故去了，老头80多岁走的啊，也是吃盐喜欢吃到什么程度，就是吃咸吃咸到什么程度，酱咱们一般现在炸酱咱们是拿水或者拿料酒，拿这些或者和的这个花椒水给它卸了，把那酱给卸了，老头拿酱油卸黄酱，
0: 哎呦，
1: 有人现在比如口轻的，他喜欢加点甜酱，或者最后还加点糖，让那个酱有点甜味儿出来。老头最后还要抓把盐扔在里头。
0: 哎，
1: 所以老头到60多岁吧，就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像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栓，哎，就卧床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盐真不能吃的太多啊，它对这个心脑血管包括肾的负担都非常的重啊，
1: 是，
0: 只有适量才有利于人身体健康。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6克啊。在这多说了两句哈，他说制盐行业也彰显出天工开物仍在持续中。就是今天啊，海水制盐不仅用就是晒盐吧，就是大盐田晒盐，而且呢可用离子交换的那种高科技的方式去制盐，严重方面也可以在海盐和矿盐基础上生产煮盐。它这个生产工艺呢，就是说大体是啊，将生长3年以上的楠竹砍成竹筒，把这个盐压入竹筒之中，用干净的黄泥封口，然后放入特制的炉中，以松木松脂为燃料，烧至800度左右，约9个小时，竹筒变灰啊，得灰色盐棒，粉碎成那种烤条味的竹盐。
1: 咱们现在专门有卖竹盐的，
0: 有，可以重复烧烤至8烤竹盐，第9烤。则要升温到1300度，将褐灰色的酒烤竹盐啊，就可以得到褐灰色的酒烤竹盐了。
1: 就感觉这个就是乾坤大挪移已经练到9重了。
0: 哎，说这个味道鲜美啊，还有点药用价值。
1: 嗯嗯嗯，
0: 你看看。

0: 哎呀，所以说制盐也不是那么简单、啊、
1: 没错，
0: 它这里边是有讲究，也在不断的进化。
1: 当然刚才我们就这个红酒兄跟大家伙这个介绍的，这是题解里的，它并不是完全是在原文里有这样的介绍。
0: 哎，
1: 嗯，
0: 对，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蒙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0: 继续我们来看这本书啊，这里面提到了说自然界有五行之气，因而产生了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水性向下渗透，具有咸味儿。周武王访问了棋子，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人们对于辛、酸、甜、苦四种味，常年缺少哪一味都不会生病，唯独食盐。
1: 没错，
0: 十天不吃，就会疲乏的手无缚鸡之力。不正说明自然界首先产生了水，水的咸味儿成了人类体力的源泉吗？内地和边疆都有不长庄稼的所谓不毛之地，
1: 嗯，
0: 而食盐恰巧就产在那里，等待人们取用。
1: 我们老说盐碱地，盐碱地，
0: 哎，
1: 嗯，
0: 对吧？他说，谁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其实红酒兄，我们俩做这个读书节目做了十几年啊，我记得反正曾经不止一次提过什么呀？这个电影《闪闪的红星》，
0: 嗯，《
1: 闪闪的红星》当时潘冬子啊，他们游击队就是游击队缺盐的时候，
0: 嗯，
1: 潘冬子就把这个盐，为了要过这个关卡吧，就把盐化在水里，然后把自己的棉袄浸在这个水里头，盐水里头啊，
0: 对，
1: 穿着棉袄过关卡，过完之后再把这盐从这个棉衣里再给再吸出来，
0: 嗯，所以呢，在很多年代，这盐都是国家管制。
1: 对啊，就是啊，对啊，
0: 是这样，
1: 盐铁论嘛，你看就是啊，
0: 对
1: 啊，你没有说管醋的，

0: 砂石岩等六种。而东北这里边提到了啊，叫肃慎族聚居地的树叶岩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光明岩都还没算在其中啊。
1: 你瞧瞧，
0: 中国所产的盐，海盐占八成，井盐、池盐和土碱占两成。这些石岩或者是靠人力监晒，或者是天然结成。总之呢，凡是车船不利的地方，大自然都会就地产出盐来。
1: 这真是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很奇妙啊。
1: 现在呢，比如说我从北京出发，我去秦皇岛，去东北，我开京沈的话，我看不到这个路边有这个就是晒海盐的地方。但是原来坐火车，原来没有开车的时候坐火车，每次过都能看见一大片大片的水，开始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就觉得哎，那水怎么分一块一块的呀，什么东西啊。
0: 哎，你看这里面就提到了说，海水本身含有盐分，海边地势高的地方叫做潮墩，地势低的地方呢叫草荡，都可以产盐。哎，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同是海盐，制取的方法却有不同啊。说一种方法呢，是在不被潮水淹没的岸边高地去种盐，种户呢各有一定的地段界限，互不侵占。预计明天天晴啊，就把稻啊和麦秆和成灰啊，然后毛灰撒在地上约一寸厚，并把它压平。第二天早晨呢，露气很重，盐便像茅草般在灰下长了出来。等到雾散天晴，过了中午，哎，便可以将灰和盐一并扫起，拿去淋洗和煎炼。
1: 这就真像刚才那个一开始洪友兄我们来谈那个《天工开物》这本书名的这个奥秘的时候。

0: 方，
1: 哎，
0: 不用撒灰，只等这个潮水一过，如果第二天天晴了，半天就能晒出这种盐霜来，然后赶快把它扫起来啊，然后去这个煎炼。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古人靠天吃饭，那真是很多时候就是靠天吃饭。
0: 哎，嗨，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它里边说的很细啊。
1: 嗯，
0: 你看他说第三种方法，说在潮水深没的地方预先掘出一个深坑，
1: 嗯，
0: 把竹或者是木横架在坑上啊，铺上草席，再铺上沙，当这个海潮盖顶冲过的时候，卤气便通过沙子渗入坑中，把沙和草席掀去，用灯向坑里照一照，当卤气能把灯火熄灭的时候，哎，就可取卤水出来煎炼了。
1: 这个实话说没见过，这个
0: 没见过，没见过，
1: 这只能说
0: 这个工艺真没见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总之呢，关键在于天晴，如果是阴雨连绵盐那就停产了啊，就酿成了盐荒了啊。所以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请到了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天工开物》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中国古代实用科技的巅峰之作，集农工矿艺之大成啊，以天工人巧的哲学记录了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造物智慧，至今呢仍是传统工艺复兴的核心典籍啊。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分享《天工开物》。

0: 唱起。
1: 喂，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2: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0: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1: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3: 稍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五一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匠人系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天工开物啊，这被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啊。上半时段也提到了哈、说这个也是世界科技史的一个里程碑啊，系统的总结了明末前的中国农工矿艺全产业链的技术，可以说是影响了欧洲农业革命与工业的发展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啊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
9: 上半时段呢，这个红酒兄主要讲的是怎么做盐，我下半时段我跟大家伙儿来说说怎么制糖。
8: 哎，
9: 这一卷啊，它记述了关于什么蔗糖、饴糖、蜜糖啊这三种糖的制作工艺。这蔗糖呢又分红糖、白糖和冰糖三种，饴呢它是麦芽糖，饴糖的这个糖啊是这个麦芽糖加糯米粉熬成的这种。

0: 硬糖。
1: 嗯，
0: 关于这个种蔗啊，就是蔗糖的蔗，孙文兴说呀，正月雨水前五六天，把甘蔗砍成两个节长，密布地上，微加土掩，头尾相枕，若鱼鳞状，两牙平放，不得一上一下，以致牙向土难发。由此可见呀，我们国家不仅是个粮食作物，而且啊，即使是经济作物，我们也是这个精耕细作的。
1: 嗯，
0: 孙文兴就说啊，人巧千方，以供甘蔗，以养天下。他赞美了这个糖对人的好处，但是呢，他受到时代的局限，他不认识这个糖的化学结构，不知道各种糖对人的功用是不同的。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已经明白了，像蔗糖，它是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双糖，麦芽糖呢是葡萄糖组成的双糖，蜂蜜是葡萄糖和果糖混合的单糖，那其中葡萄糖才容易被人体直接吸收的。他说，气味要芳香，颜色要美丽，味道要清甜可口，这都是人的正常欲望。芳香而浓烈，美丽而鲜艳，可口而甜蜜，则是自然界的特意安排。世间制糖的原料啊，80%来自草木，蜜蜂也不甘落后，因为采集百花酿成蜜糖嘛，这不是也是来自草木嘛，是吧？哎，使草木不能占有全部的功劳，不知是什么在支配这些东西，而使人普遍的受益呢？
1: 嗯，
0: 就跟刚才我们是说到糖还是说到什么来？不是说到盐是什么，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好像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嗯，
0: 哎，那下面呢说一说这个蔗种啊，就是甘蔗。
1: 嗯。
0: 甘蔗呢，大约有两种，盛产于这个福建和广东一带，其他地区的产量总和只占1/10。这个茎粗大像竹子的叫果蔗，你截断生吃的话，汁儿多可口啊，但是它不易制糖。茎细小像芦荻那样的叫糖蔗，它因为容易刺破这个唇舌，人呢是不敢生吃的。
1: 嗯，
0: 不像咱们平常嚼的那个粗的那个，可是呢，这个白砂糖和红砂糖都是用这种糖蔗来制造出来的。中国古代啊，不知道怎么用甘蔗来造糖，在唐大历年间，西域的僧人啊，叫邹和尚，姓邹的邹啊，
1: 嗯，
0: 邹和尚到四川游历的时候，传授了制糖的方法。那现在四川啊，大量的种蔗也是从西域引进来的，种植这个。荻蔗是在冬初要打霜的时候，把这个蔗砍下来，除去头尾，然后埋在泥土里啊。当然，这个地方是不宜于用什么呀？低洼积水的地方不适合。雨水节气前五六天，天晴呢，就把它挖出来，剥掉它的外壳，然后斩成一段一段的，每段呢大概是5-6寸长，哎，以有两节为准。然后密布在地里，用少量的土覆盖，像鱼鳞一样，头尾相枕，每段的两节沿儿要平放，不能一上一下，以防什么呢？以防这个种沿难以萌发。这个沿儿长到1-2寸的时候，要经常浇清粪水；长到6-7寸的时候呢，就可以挖起来移栽了。这个种蔗呀，它必须用沙壤土，最好是河边的这种淤积土。试验土质的时候，可以掘坑1尺5寸深，然后用嘴巴尝一尝沙土的味道，如果味苦就不能种蔗。深山上游河边的这个淤积土，即使味甜也不能种蔗。为什么呢？因为山气寒冷，刚才说深山上游嘛，蔗糖呢也将是焦苦的，应该在离山40-50里平坦向阳的淤积土上，选择比较好的这个地段来种蔗啊。这个当然黄泥脚地也不适合种。种蔗的时候啊，整成每行宽4尺的这个畦，犁出4寸深的沟，把这个蔗种在沟里头。7尺远种3丛，盖上的土呢要大概是1寸厚，土太厚了发芽就少。当每丛发有3-4个或者6-7个芽的时候，叫分次培土了。每当中耕除草的时候，都要结合培土，培土呢要逐渐加厚，甘蔗杆高而深，就可以免除倒伏啊，因为你倒伏

0: 禾苗长到一两尺高的时候，就用这个芝麻枯或者油菜籽枯泡水，然后浇灌在行内。折高到两三尺的时候，用牛在折间中耕，每半个月犁耕一次，翻一次土就犁断一次旁根，并且培一次土，到九月初要再培土护根，以防折砍后宿根被霜雪冻坏。我不知道大家伙听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感觉，可能我们就刚才就他
1: 冶金制陶纺生产的一个全貌了。
0: 是，我们接着拉回来继续说制糖，用这个笛蔗，就是芦笛啊，这种笛蔗来造糖，有什么呢？有白糖、红糖和冰糖三个品级。这个糖的品级取决于什么呢？蔗的老和嫩。笛蔗的表皮呀，到了秋天会逐渐变成红黑色，冬至以后呢，由红转褐，最后会出现白蜡。岭南无霜地区啊，这个甘蔗留在田里不砍，用它来造白糖。但是韶关南雄以北的地区，十月开始下霜了，蔗枝遇到霜就要被破坏，没有办法留到蔗皮变白，那就不如早点砍下来，干嘛呢？做红糖，而且还要力争在十天内完成。这十天以前呀，甘蔗还没成熟，那这十天之后又怕霜冻一来前功尽弃，所以呀，种有十亩蔗的人家要准备好一套造糖车釜，就是这釜是这个就当锅桨的那个啊，山釜的釜，以供急用。那至于广东南部无霜地区，砍蔗就可以迟早由人了。那下边呢，就来说一说具体的造糖。哎，它这里边也有这个图，这个图你看着就会特别的有感觉。
1: 嗯，
0: 就是那个图是很拙朴的图啊，但是你能看得懂。造糖啊，用这个轧蔗机，轧就是碾压的那个轧，规格是用上下两块横板，每块长五尺，厚五寸，宽两尺，两端呢凿孔安柱。柱的上榫突出上板少许，下榫通过下板2至3尺埋在地下，这样可以让整个机身安稳不摇动。在上板中央啊，凿两个眼儿，并且列安上两根大木棍，用坚实的木材制成。木滚呢，是以圆周长7尺的为宜，一滚长3尺，另一滚长4尺5寸。长滚呢，由榫突出，用来安装犁弹。犁弹用一根长1丈5尺的弯木造成，以便什么呢？架上牛来团团的转。
1: 嗯，
0: 滚上还配有啊，还早有这个相互配合的凸凹的这种传动齿，了得吗？那时候就要用木头的东西，要有传动齿。
1: 嗯，
0: 然后两滚必须折圆，缝合一致，把这个折呀夹在两滚之间，一闸而过。这和炸棉花的这个原理是相同的，这个蔗经压榨就流出了这个蔗汁儿，然后再榨3榨以后，蔗汁儿呢就榨尽了，剩下的蔗汁儿可以当这个柴草来烧。那下板支撑这个轴脚的两个眼儿只有1寸5分深，滚轴穿不过下板，以便下板能承住这个蔗汁儿。滚轴下端呢要嵌装铁钉子，以便转动。

0: 锅里，再把西折汁逐次加入其余两口锅中，如果少一小捆柴而致火力不足，就会熬成顽汤，进起泡沫而不中用了。
1: 嗯，真的是。
0: 哎，你的火就还得跟得上。那像福建、广东南部，它过了冬啊的这个成熟的老蔗，压榨蔗汁入缸的方法跟上面说的是一样的。熬蔗汁的时候呢，要通过观察水花来掌握火候。当熬到这个火花里成细珠状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反正我是见过熬糖，熬糖你记住那个糖里边会有那种细珠似的那个，
1: 嗯，
0: 一种泡沫似的。
1: 对对对，
0: 成到这种的时候，好像熬的这个羹沸腾的时候，用这手啊碾试一下，如果粘手了，就说明熬好了。
1: 嗯，
0: 那这时候的糖浆呢还是黄黑色的，把它盛在桶里，让它凝结成糖膏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牙膏那个膏啊，糖膏。然后把瓦溜啊，这个瓦溜要请陶工来单独烧制了，放在缸上。瓦溜呢是一个上宽下尖、底部有小孔的这么一个东西，拿草给塞住，把桶里这个糖膏就倒在这个瓦溜里。等这个黑沙结定以后，去除孔里的草塞，然后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色的糖蜜就流入到缸里。留在瓦溜的是什么呢？就都是白糖了。最上一层差不多厚五寸，非常洁白，叫羊糖。嗯，这个羊糖，我为什么叫羊糖呢？就是因为我们看的这个西洋糖啊，传过来的糖很白嘛。
1: 嗯
0: 啊，所以因此就管这东西叫羊糖。
1: 哦、
0: 那下边的下层的呢，就稍带一些黄褐色。那造冰糖是怎么回事呢？是把这个白砂糖加水融化，然后用鸡蛋白澄清，并且撇去上边的这个浮渣，要掌握火候。把新鲜的青竹皮破成一寸长的这个抿片撒入其中，经过一夜就可以自然凝结成冰糖块了。那还有一种，你知道什么叫湿糖吗？
1: 湿糖，
0: 湿字的湿。湿糖其实就是造这种湿像大象的象，人物各种形象的糖啊。它这个糖质的粗细粗精可以由人来选择。冰糖刚才说了有五个品级啊，这个第一品级叫石山，石头的石，大山的山，团枝，团结的团，枝芽的枝，是二等品。瓮剑是三等品。小颗啊，颗粒的颗，是四等品。沙角是五等品。刚才说那个狮象等等，它这叫什么呀？叫寿糖。
1: 啊，
0: 寿糖的造法是什么呢？在一口大锅里加入白糖50斤，锅下呀、啊、文火慢煎，火呢从一角烧热，则融的这个融融的糖液就滚旋而起。如果你在这个锅底中心加热的话，糖液就全部会溢出来。
1: 对，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聊关于书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啊。确实天工开物呢，正像蒋老师所提到的，内容很全面，而且呢实用性非常的强。
0: 是，
1: 它并不是空谈理论，
0: 没错，
1: 它是聚焦实操技艺、生产流程，还有这种工具方法。
0: 就刚才您听我和红九兄我们两个人说的这些东西，您就听真是事无巨细。
1: 哎，而且呢这里面还是图文并茂，有大量的插图，
0: 122幅嘛。
1: 就是啊，它工序很清晰、
0: 嗯、
1: 啊，通俗易懂，它这个科学价值也非常的高、
0: 嗯、
1: 因为它记载了多项古代我们的这个领先技术。
0: 对
1: 啊、也记录了这个生产规律，重视人与自然的协同。哎呀，所以说呢，从田间耕种到精工造物，《天工开物》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完整留存了古人的生产智慧和实干精神，以这种朴素的观察、详实的记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精益求精、顺应自然的这种造物理念。古法虽远，匠心长存，这些沉淀千年的劳动智慧依然值得我们现在去借鉴和传承。也希望我们以古为鉴，敬畏技艺，踏实笃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蒋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

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暖。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极磷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你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坏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最大价是12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12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啊，对
1: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1: 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0: 蘸个生菜什么都行，
1: 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磷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0: 对，炒饭也行，
1: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0: 还真是。
1: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2瓶虾酱搅成馅，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3个鸡蛋，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0: 啊，
1: 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周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到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0: 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1: 对呀、
0: 就是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1: 对，
0: 特别咸，特别油。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0: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呢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欧米伽三、DHA、EPA 呀、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 上，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儿在里边，还特别咸。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品牌没有虚假宣传。如果说周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同样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上市企业，一个品牌是普通品牌，都在卖虾酱，你选择哪个？
0: 那一定是上市品牌。
1: 对呀，我吃的安全吗？
0: 对对。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十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12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合一罐。8块来钱，
0: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周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得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味儿够正，工艺够地道，才能做出一碗好的炸酱，才能吃到一碗好的炸酱面啊。所以说在选料上，我觉得江小辣他们家做得不错。为什么呢？他们家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炸酱，我觉得还必须得用五花肉，因为它得有点肥的，得煸出来那个油来，这个炸酱才香。另外就是什么呢？这个切的这丁大小得合适。
0: 哎，是
1: 切的稍微大一点了，哎，吃的是有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0: 没错，
1: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0: 是，
1: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0: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1: 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茬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茬香椿芽它嫩呐，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茬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你不是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年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您就知道它做得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

0: 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
1: 嗯，
0: 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
0: 嗯
1: 嗯，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
0: 啊，
1: 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嗯，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
0: 嗯，
1: 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我都能想象的。
1: 哎，对。
0: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
1: 嗯，
0: 多蒯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啊，
0: 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蒯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你不要。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0: 晚安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晚安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你是不是有志青年啊？这个志啊，可以是志向的志，但也有可能是痔疮的痔。小长假期间，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有没有带来内部的隐忧？又如何告别肛肠的烦恼？晚安问医生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李宇栋跟大家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李大夫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好，
12: 加班熬夜是否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
13: 我熬过凌晨3点了，电脑屏幕还亮着。
12: 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0: 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1: 小长假期间，你是否开启了久坐模式？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那些坐立难安的内部烦恼是否在悄悄长

0: 便血给出去了。
1: 嗯，
0: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我们就要从痔疮这个病，它的本质是什么来说去。
1: 嗯，
0: 我们说出血，痔疮都是内痔在出血。
1: 哦，
0: 为什么它会这么严重的出血呢？内痔是什么？内痔是我们局部静脉出现了曲张，形成了曲张的静脉团块，然后它就鼓出来了。鼓出来之后会有两个症状，第一，它破了之后容易出血，第二呢，容易往下垂往下掉，所以痔疮还有另一个

0: 点药他有时候就不出了，
1: 嗯，
0: 那他是好了吗？
1: 对呀，哎，我还需要去看吗？
0: 哎，不是这样的啊。首先您会发现，用药啊，它是有可能一次两次它就好了，它有两个表现，第一，它有可能发作的越来越频繁，
1: 嗯，
0: 出血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是加重了，
1: 嗯，
0: 另外呢，您还会发现，上次用这药好使，
1: 嗯，
0: 后来呢，你再用上这药，它就不管用了，
1: 嗯，
0: 我们叫保守治疗，它慢慢就效果就不好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建议您呢，如果出现了，
1: 嗯，
0: 量比较多的出血。如果您本身出血比较少，有可能滴那么几滴，
1: 嗯，
0: 或者呢擦到手指上有一点血，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您拿药维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但如果您出现了喷射状的出血，
1: 嗯，
0: 每次排便那便池都红了，
1: 哦，
0: 而且一出出好几天，
1: 嗯，
0: 一礼拜它也不缓解，
1: 哎呀，
0: 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就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不截断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它一定会让您导致贫血，
1: 嗯，
0: 而且告诉大家，
1: 嗯，
0: 早治好治，
1: 嗯，
0: 好治在哪呢，
1: 嗯，
0: 不用住院，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微创的这样一个注射的技术，
1: 嗯，
0: 啊，打一针不用
1: 针，并不是手术，
0: 不是手术，注射就能解决，
1: 嗯，
0: 不用住院，
1: 嗯，
0: 不用麻醉，
1: 嗯，
0: 不疼，做完观察两小时回家。
1: 那是他注射了什么呢？
0: 他注射了一个这样一个能让局部，我们刚才说了，
1: 嗯，
0: 血管吗曲张了，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药物打到血管中和血管外的这样一个间隙里，
1: 嗯，
0: 能造成一个让这个痔疮萎缩硬化，
1: 嗯，
0: 它这个血管就闭上了，
1: 哦，
0: 瘪了，
1: 嗯，
0: 萎缩了这个痔疮，
1: 嗯，
0: 哎，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能在早期的这个阶段，
1: 嗯，
0: 截断我们这样一个病情的进展，
1: 嗯，
0: 而如果您拖着，
1: 嗯，
0: 又有出血，
1: 嗯，
0: 量很大，又有大块的这个痔核的脱出，
1: 嗯，
0: 您还又贫血了，那单纯注射效果就不好了，
1: 啊，
0: 哦，就比你当时单纯就有一个便血，
1: 嗯，
0: 就不好治了，
1: 嗯，
0: 到时候可能就需要结扎呀，
1: 嗯，
0: 切除啊，这样一些真正的手术的方式，
1: 嗯，
0: 那您也痛苦也不好治了，
1: 嗯，
0: 啊，我们呢这也会给您做一个更加复杂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会增加治疗成本和痛苦程度，
1: 嗯，
0: 还不如当时
1: 早
0: 犯的时候就来治呢，
1: 嗯，早一点，
0: 是的，
1: 症状轻一点的时候您就早点控制住它哈，
0: 是的，
1: 嗯，那您看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人是吃阿司匹林抗凝药物，
0: 吃着抗凝药物，
1: 我又出现了痔疮的出血，
0: 嗯，
1: 我怎么

0: 个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对于这个痣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其实是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数据的。痣在肛肠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大约是50%左右，
1: 就一个，
0: 是的，其中痣，
1: 也种肛管疾病哈，
0: 对的，我
1: 比较直观的感觉是它会有一些变形，
0: 是的，主要是三个症状，我们老百姓或者我们叫大便的时候带血，那就是有时候会疼会坠啊，会有这一些疼痛的不适感，然后呢还有可能有肉球啊脱出来掉出来，还有一些病人呢伴有局部潮湿瘙痒的感觉，这四个症状呢大概就是痔疮最常见的症状了。
1: 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有关系吗？因为大家确实是久坐比较多。
0: 是的，这个非常有关系。
1: 痔疮是做出来的，
0: 我们不能把痔疮归咎于单一的原因
1: 啊，
0: 它基本上啊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样几个习惯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痔疮有可能不单单是做出来的，还有可能是吃出来的比如说爱吃辣的呀，好喝点酒啊，包括我们平时吃的如果口味比较重比较油腻，甚至吃得过饱，都有可能导致痔疮的发生。
1: 吃得过饱为什么会导致痔疮呢？是会导致腹压的变化吗？
0: 不是，吃得过饱啊，它会导致消化呀，胃肠功能蠕动变慢，导致我们排便情况的不好如果排便出现了异常，是特别容易引起痔疮的发作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些饮食习惯上的哈，它实际上都是会直接导致的是我们排便上的异常，
0: 对，
1: 便秘。
0: 对，
1: 而便秘你久蹲或者久坐在上厕所这个环节花的时间特别长，那么就有可能局部的压力过大了。
0: 对，但是我刚才提到的两种食物，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包括酒精的刺激，它们是直接能导致咱们局部的这样一个血管淤血，直接导致痔疮的产生的。
1: 那这个就要看量，对吧？我吃辣吃到什么程度？
0: 对，
1: 那否则
0: 量和频率
1: 量和频率。
0: 对，
1: 那有一些爱吃辣的省份，无辣不欢的省份，那难道它发生痔疮的比例就会更高吗？
0: 是的，它的痔疮的发病率就会更高，甚至说它肛肠疾病的发病率就比其他省份要高得多。
1: 那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有些省哈，湖南呀、四川呀。医院里肛肠科可能就是个大科
0: 是的他们这些省份的肛肠学科呢就会非常发达
1: 就是因为这个人数基数很大哈。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哈，而且有一些人是在人生的特殊时期哈，比如说怀孕哈，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老年人都容易出现的这个便秘问题，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痔疮的发作。
0: 是的，痔疮啊对人群来说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选择性的，儿童发病就少一些，因为痔疮本身啊它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1: 跟我们长皱纹一样都是跟年龄有关系。
0: 对，看来您这个对这个非常了解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看哪些女明星，她不管往脸上花多少钱，他上了岁数，他脸上的皮也往下松弛，也往下耷了。
1: 这个是地心引力导致的，
0: 是，就跟咱们痔疮似的，不管你怎么保养，或者说你平时这个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往外凸，它就会鼓出来，它就会往下掉，会出现症状。所以呢，老年人发病率高。
1: 那痔疮是人类独有的吗？是我们直立行走和久坐，所带来的吗？其他的脊椎动物没有吗？
0: 是的，自从人类直立行走之后才。

0: 过程中进化不完全的一种表现，进化出来静脉瓣。
1: 哦，
0: 所以这个人体其他地方的这个静脉啊，咱们人体其他地方的静脉啊，它有静脉瓣，它呢它不容易在局部啊逆流回来或者但咱们只够所以它就更容易出血，导致痔疮的发生。
1: 所以它的发病概率就更高了。
0: 是的。
1: 哦，那么现在大家还是很注意如厕的卫生的哈，比如我们有湿厕纸啊，有这么的湿厕纸啊，大家会注意说我便后要注意清洁哈，甚至专门用这个湿厕纸去擦啊，这个会对预防痔疮有好的作用吗？
0: 现在啊，咱们老百姓啊都特别注意咱们局部的这个清洁和保养，包括咱们市面上买的许多啊，什么消毒湿巾啊、卫生湿巾啊、湿厕纸啊，我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建议大家使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局部啊，实际上是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清洁作用的，平时不需要咱们去特殊护理。如果咱们平时护理的过细，洗得太干净，反而会产生一些疾病，比如说皮肤病
1: 啊，
0: 咱们好多临床上我接诊到的，或者说咱们一线的肛肠科医生接诊到的肛门周围湿疹的病人，很多就是因为过度清洁，洗得太仔细，甚至是我们用一些湿厕纸啊、消毒湿巾啊、卫生湿巾用出来的。
1: 哦，因为我们知道湿疹其他发生在身体其他部位的，它往往跟过度清洁有关系。
0: 是的，
1: 把那个皮肤表面的保护层给去除掉了。
0: 是的，所以咱们肛周啊不需要过度清洁，咱们局部是需要清洁的，但是要注意三个方面
1: 。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叫过度不要过度。什么方法呢？首先我告诫大家，局部的清洁呀，既不能用力，也不能用任何媒介什么意思呢？不要用手搓，不要用毛巾搓着洗，不要用任何沐浴露啊、肥皂啊这些化学的东西去刺激，冲洗一下就行了，不要搓着洗避免破坏，就像您刚才说的破坏咱们局部皮肤的这样一个保护层，
1: 不要过度清洁哈，这是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了，因为追求干净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0: 是的。
1: 您在临床上也见到了因为过度清洁所导致的这个肛周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痔疮有很多治疗的方法，其中会提到要温水坐浴，这个跟清洁和湿有冲突吗？
0: 这个没有冲突，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痔疮出现了肿痛、不适感甚至脱出之后有了这种水肿啊、微微出血的这种表现，我们是可以自己在温水坐浴后，然后用一点外用药的，比如说药膏啊、栓剂啊。这个坐浴呢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痔疮发作的那几天坐浴，等症状缓解了好了就不要坐浴了第二呢，一定要用温水，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冲洗也要用温水或者凉水，不能用太热的水，我们建议在40度以内，比体温略高就可以了我们平时的坐浴呢也是这个水温，40度左右，微微有点热就行了，一定不能用太热太烫的水。第三呢，就是坐浴完成了之后，我们局部还是喜欢干燥通风的所以坐浴。

0: 相对而言的增。
1: 这样我告诉大家啊，就是说咱们平时职场人士，
0: 职场，
1: 一坐坐半天儿啊，一上午或者说两三个钟头都不起身，
0: 嗯，
1: 这时候我们怎么坐着能更加的保养呢？这个我告诉大家啊，第一，稍微要坐软一点，但不要坐得过软。坐在凳子上的时候或者椅子上的时候，要么我们平时的办公椅它都有一层这样一个软的这个垫子，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
0: 啊。
1: 然后如果我们平时是硬质的这样一个凳子呢，
0: 像木凳子，
1: 就要在上面
0: 中式家具，
1: 对，就要在上面垫一个，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软啊，是软的这样一个垫子就可以了，也不要太厚。平时不要穿太紧的裤子啊，裤子过紧也不利于局部的这样一个通风透气。当然最重要的，我建议大家坐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个两三分钟，活动几分钟，能特别好的缓解咱们局部的淤血预防痔疮的发生。
0: 那您原来在节目里提过哈，做提肛运动啊是有利于预防痔疮或者改善正常的症状的。
1: 这个锻炼呢，我建议大家在躺着的时候做。
0: 嗯，
1: 什么时候呢？我告诉大家我个人的经验是早上一睁眼，和晚上睡着之前，每次呢利用个5-6分钟，不到10分钟来做这个锻炼，因为这时候心情啊也比较平静，整个身体呢也比较放松正好做这个锻炼。
0: 那么关于痔疮，您还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呢？跟您时下哈特别流行的生活啊，比如说骑行啊，女性强调塑身。运动锻炼啊，我们硬拉深蹲啊，种种日常生活中您是否存在加重痔疮的误区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大夫继续。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
4: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靠自己。
7: 生活指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
4: 点。您专属的家庭医生，专家名医
0: 动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
9: 加班熬夜是否让你的身体不堪重负？
10: 我凌晨3点了，电脑屏幕还亮着。
9: 腰酸背疼，眼睛干涩，心烦气躁，这些是不是你的常态？

0: 护航拼命三郎，为辛苦的上班族加油。
1: 小长假期间，你是否开启了久坐模式？长途开车、追剧打牌、聚餐畅饮，那些坐立难安的内部烦恼是否在悄悄找上门？便血、脱出、疼痛，是忍一忍过去了，还是身体发出了求救信号？五四青年节，你是怎样的有志青年？如何从日常做起，告别内部困扰？崴问医生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本时段先来刷新健康资讯。春日的树荫下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做好防护，及时清理，正确处理，才能让踏青之旅少一些意外，多几分安心。提醒您外出踏青尽量穿长袖长裤，袖口、领口、裤脚口要扎紧，戴好帽子，避免在各种枝叶茂盛的老树和灌木丛中长时间停留。野餐要铺野餐垫，并且选择开阔干燥通风的区域活动。如果已经出现红疙瘩和瘙痒，尽量不要抓挠，抓破皮损之后，病毒细菌会被带入更加深层，加重症状，甚至引起感染，留下色素沉着或者疤痕。如果皮疹范围广，瘙痒剧烈，或者出现水泡、破溃、发热等全身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需要当心的虫子包括隐翅虫，它的体内有强酸性毒液，对或者受压的时候，毒液接触皮肤引发条状或片状的红斑，出现聚集性的丘疹、水泡甚至脓泡，伴有剧烈灼痛和瘙痒。皮虫叮咬时会释放麻醉物质，通常不疼不痒，但叮咬后局部可以出现红肿硬结。皮虫还可能传播疾病，引起发热、血小板下降，严重时危及生命。被蜂类灼伤后，局部会出现灼痛、红肿，中心常有灼伤点。蜜蜂蛰伤的毒刺经常会残留，而胡蜂则可以反复蛰人。还有一类萌宠，它的唾液含有致敏毒素，咬伤后会瞬间巨痒，形成大面积的红肿硬块，普通化露水往往无效，抓破后易感染化脓，愈后会留有黑斑。所以要注意躲避，加强防护，出现问题及时处理。舟车劳顿出现头疼，很多人会把布洛芬当万能止痛药，但其实它的作用有明确边界。布洛芬属于非甾体类抗炎药，核心是解热镇痛和抗炎，对症用药是关键，并且使用中要注意以下误区：疼得厉害加量，吃药间隔时间缩短。布洛芬是有剂量天花板的，不但加量无效，还会伤肝肾，刺激肠胃。而且布洛芬不可以与对乙酰氨基酚和复方感冒药一起吃，叠加会影响药效，会加重胃部刺激。建议顺应气候特点和人体生理变化，勃勃的季节保持健康体魄。挑细选，选五味都是高风险食品，注意选择现做的热食，像如果预计饮用的窗口期会更短。崴问医生特别策划守护拼命三郎的职场健康，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心内部困扰，告别肛肠烦恼。那咱们节目的上半段哈，您专门提醒大家啊，内裤不要穿得过紧。
2: 嗯，
1: 那么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骑友骑行啊，自行车裤，而且呢是要长时间坐在啊自行车座椅上的，这个时候会有一定的风险吗？
2: 是的，这种情况呢，会有一定的几率导致痔疮的发生和加重。但是呢，这个情况呢也

0: 也有两种，我觉得啊，供咱们骑友们参考啊。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骑行的时候啊，不要过于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因为啊，这些人群啊，他本身通过锻炼的身体素质会比较好。啊，身体素质会比较这个，本身他这个肌肉啊、体能啊、机能啊，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类人群呢，他实际上是不容易出现这个痔疮的问题的。
1: 哦，
0: 但是如果训练过度，导致自己的身体，过于的疲惫，就会出现这个痔疮的问题。所以，我建议骑友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科学的制定自己的这样一个训练计划。有这种日常的有氧的这种训练，也有我们一些挑战自身的极限，或者说要出成绩啊，要拉成绩啊，这种情况。但是要出成绩啊，要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情况呢，不要过于频繁
1: 啊。
0: 经过这种科学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这种调配或者说分配，他们一般就能很好的避免痔疮的发生了
1: 啊。
0: 第二呢，既然咱们这有这样的这个锻炼身体的这种欲望或者说强身健体的这种需求，那么平时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呀、这些方面呢，就需要多加注意，避免其他的刺激啊，导致，因为我知道有些人锻炼啊，他就是为了吃，
1: 锻炼就是为了腐败啊。
0: 对，
1: 骑没骑多远，然后一定要去大吃一桶，喝点酒。
0: 是，我说今天我有好多朋友，就是他今天，比如说像那个骑自行车呀，包括消耗下去了，牙增加呀，这种导致的劳动的人群。当然我们
1: 重体力劳动，
0: 对，是的，包括我们搬家公司的工人啊，包括我们一些训练量比较大的我们那个军人，都会有这种痔疮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种情况，确实是由于用力过度，然后使大劲儿，它就是容易把这个导致我们局部淤血把这个痔疮给挣出来，更别说我们在健身房的一些这种无氧的这些锻炼了，包括硬拉呀、深蹲呀，包括我们这些拉力器呀，包括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锻炼吧，确实有这种风险啊。再加上呢，我们这样的人群呢，往往都会刻意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会去塑形、塑身、增肌，他会吃一些蛋白粉
1: 啊。吃蛋白粉跟这有什么冲突呢？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对大家的建议也是两条。第一，如果您本身没有痔疮这个病，这是无妨的，说明您本身身体还是体质吧，还是不太容易得痔疮这个病的，平时就有痔疮的毛病，更换，这个锻炼的方式。就不要再进行一些这样的锻炼了，它确实会导致痔疮迅速的加重，然后急速的进展到需要做手术的程度。
1: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深蹲硬拉是追求重量的，
0: 是的，
1: 他拉的这个杠铃、哑铃哈，要不断的追求这个公斤数的提升。
0: 对，从60到80，从80到120，是的，是逐渐增加的。
1: 我们看到您刚才说，就是痔疮的高发人群，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重量级的这个运动员，那举重运动员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吗？
0: 是的。
1: 因为你在锻炼了自己的腰、臀、大腿肌肉的同时哈，那局部的压力也肯定是会增加的。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是你已经有这个问题哈，那就要避免它的进展了。
0: 对
1: 啊，大家，
0: 所以咱们就要悠着点儿，
1: 悠着点儿。好的。因为您作为中医医院的大夫哈，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

0: 免痔疮的迅速进展的吗？
1: 是的，这个方面啊，实际上对于痔疮的治疗这个方面啊，中医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常用的一些药物，包括这个栓剂啊、药膏啊，咱们熏洗坐浴的一些药物啊，基本上都是中药成分的这样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用起来不复杂，比较简便。而且呢还是会效果呢也平时也是比较好的。
0: 哎，那治疗痔疮的非处方药不少。
1: 是的。
0: 很多人犯了痔疮之后啊，我就自己买点啊，有很有名的啊，有栓剂，有药膏，或者是几管齐下啊，同时来几种啊，倒腾着用。这种在临床上常见吗？那收效如何呢？
1: 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啊，大概有这么几种病人，我给大家讲讲，我都碰上过。有些病人呢是这样，他说说之前啊用过这药，效果不错，这次犯了之后呢再用就不管用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病人呢以前是出血，用上这药挺管用啊，后来呢再买了之后呢，这次是出现了疼痛的症状，发现这药不管用了。还有的病人呢一下啊上药店啊，把这药店六七种这样的治疗痔疮的药给包圆了，回去挨个试啊，说用来用去也没见好。这样一些情况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使用咱们痔疮的这些药物的这样一些误区。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是这样啊，痔疮药啊，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不管是外用的栓剂啊、药膏啊，还是泡洗的药，种类繁多。大家去药店或者上网一瞧，大概三四十种总是有的。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啊怎么办呢，在犯了痔疮之后呢，您啊可能有出血、脱出、疼痛、瘙痒这几个症状里面的一个或者多个症状。实际上呢我们临床上这些治疗痔疮的药物也是针对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症状所设计的。它不是说一个痔疮药就能治疗所有的症状。我们建议大家呢犯了痔疮之后呢由于症状的不同，它用药啊是不同的。所以您尽量不要自己瞎用药。有时候可能您碰对了买了一个这个正好对症的药它就好了。可是更多的情况可能是您用的这一系列的药物可能根本就不治疗您这个症状。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有了痔疮症状之后呢可以到我们正规的这样一个肛肠科去就诊去看一下，让大夫评估一下您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有针对性的对症用药，花钱少，见效快，副作用小，还能免除您诸多的麻烦。
0: 但是很多特别是女性她会有这个隐私上的顾虑，她觉得我去看肛肠科大夫我不好意思。包括有些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本身有那个肛肠指检会放弃掉。
1: 是的、
0: 本身可以有机会检查到自己是什么情况的。
1: 是的，
0: 结果都会放弃。所以您给大家打消打消这个顾虑。
1: 这个问题啊

0: 对于女性来讲呢，我们现在北京所有的这个肛肠科都有女性医生出诊
1: 哦，
0: 而且就像我们科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呢，设立了，从去年开始就设立了专门的女子肛肠门诊
1: 哦，女子肛肠门诊，
0: 清一色的女大夫，只要你挂这号，全是女大夫接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能打消我们很多顾虑，
1: 嗯，
0: 第二个呢，
1: 也可以说明这个女性患者有多少，
0: 啊，对，需求很大啊，需求很大，我们这个女子肛肠门诊，嗯，几乎都是爆满的啊，几乎都是爆满的，就诊需求很大，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从这个反面呢，就是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出现了肛门部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啊，不要天然的以为就是痔疮，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国家最新发布的肿瘤的这样一个发病率显示，北上广这样的中心城市，啊，咱们结直肠肿瘤的发病率，已经位居了第三位，啊，发病已经位居第三位，死亡率已经位于第五位，啊，它是一个发病很高的肿瘤，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70%的大肠癌，啊，发生在直肠，而70%的直肠癌呢，又发生在我们可以被检查到，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直肠直诊啊，检查能摸得到的部位。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个不适感，一方面为了自己，说我今后不进展。不进展到我们做手术的程度，啊，我们早诊早治早预防，哎，去检查检查，去看一看，有针对性的用药。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排除一下，因为我们直肠癌的发病啊越来越年轻啊，我治疗过的一个最年轻的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就已经直肠癌了，而且分期还非常的晚。
1: 哦，
0: 啊，非常的可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去排查一下，它别是个恶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直肠癌，
1: 嗯，
0: 啊，它会掩盖症状，让您觉得嗨，这就是痔疮出血，用点药就好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要特别在意，
1: 嗯，
0: 有这么几个鉴别点吧，
1: 嗯，
0: 您可以自我在家观察观察这个情况，
1: 嗯，
0: 第一，血的颜色。
1: 啊，血的颜色，
0: 您出血是鲜红的还是暗红的？
1: 嗯，
0: 有没有夹杂一些粘液呀、脓血啊这样一些情况？
1: 嗯，
0: 如果都是鲜血，往往是痔疮的出血，
1: 嗯；
0: 如果血色比较暗，
1: 嗯，
0: 加有粘液、血块啊，之后就要小心，
1: 嗯，
0: 是不是其他问题？
1: 哦，
0: 对，
1: 这是一个鉴别点，
0: 一个鉴别点。第二个，痔疮出血是出血，它没有排便习惯的改变。
1: 嗯，
0: 你大便。原来该是几次，现在你出血了还是几次，
1: 嗯，
0: 它不会有这种改变，但如果您是一个肠癌，
1: 嗯，
0: 那一定会伴有一些大便次数增多
1: 啊，
0: 便异频繁，老想去老想去，去了之后呢不是真有大便
1: 啊，
0: 拉点这种血呀、啊、粘液啊没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就要高度警惕
1: 啊，
0: 是不是直肠癌。
1: 哎呀，
0: 第三个鉴别点呢，就是大便形状的改变。
1: 嗯，
0: 啊，如果我们是痔疮导致的大便形状改变呢，它往往是整体的，你会发现大便变细了。
1: 啊，
0: 但如果是肠癌的呢，它会让大便，你大便不会整体变细，
1: 嗯，
0: 会直肠癌的这个肿物，
1: 嗯，
0: 会把大便压出一个印子来。
1: 哦，
0: 会有一个凹槽或者说一个印记，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往往是直肠癌这种情况
1: 啊。
0: 嗯，第四个鉴别点呢，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犯这个情况，比如说半年一年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痔疮出血是出血，
1: 嗯，
0: 量比较少的情况下，它不会让您消瘦，
1: 嗯，
0: 不会出现消瘦啊、腹痛啊这种，
1: 嗯，
0: 全身的表现，
1: 嗯，
0: 但如果是一个恶性肿瘤，
1: 嗯，
0: 那它会出现乏力，
1: 嗯，
0: 消瘦
1: 啊，
0: 腹痛，
1: 嗯，
0: 这些全身症状
1: 啊，
0: 哦，嗯，
1: 好的，那今天您说的这几个鉴别点哈，对大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0: 提醒大家，
1: 啊，真的不要忽视。然后再一个，我们说它是个难言之隐，是因为您有这个问题呢，您可能不好跟别人交流，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在科普节目里面多跟大家说一说，您引起重视
0: 啊，嗯，我们知道了它是个良性疾病啊，怎么治都好治
1: 啊。

0: 怎么治都好治，但是据说手术特别疼啊。
1: 是，所以呢，首先啊，因为这个咱们肛门局部啊，它确实神经丰富啊，比较敏感，所以无论是手术啊还是用药啊，它肯定会有一些不适感，但实际上呢，咱

0: 术已经实现了微创和微痛，我们会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不同的情况，个性化的啊，特别个体化的去给痔疮患者定制或者说打造这样一个微痛微创的这样一个手术方式啊。在我们科啊，在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啊，有基本上90%的病人在术后都没有什么疼痛了啊，感受都比较舒适。另一个方面呢，说我们尽量，我们说做手术是最后的办法，
1: 嗯
0: 啊，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这样一个痔疮或者说这样一个疾病吧进展到那一步，
1: 嗯
0: 啊，这就更强调了早诊早治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1: 嗯，
0: 我们平时呢有不适感出现了症状之后呢，啊假如我们平时忙自己用点药，但发现它没有缓解，甚至有逐渐加重啊，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我们就赶紧去就诊用点药。它不单啊能让您更加舒适，降低你这个发作的频率，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能极大的延缓啊这个痔疮进展到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那么甚至啊不用说甚至，我们很多病人可能因此啊就终身不需要做痔疮手术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嗯，好的，那我们要正确的来认识痔疮哈，科学的对待它。
0: 是的，
1: 嗯，虽然它是一个退行性疾病，有一半以上的人啊，至少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遭遇啊，所以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庭成员啊，有了痔疮都不要害怕，正确的认识它，正确来对待它。躲过最后那一刀哈。
0: 是的，
1: 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李宇栋副主任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的娃娃医生为您继续播出守护平民三郎的职场健康，中西医结合的抗压指南，欢迎您的收听。建议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想

0: 我想要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我市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空气质量指数53，全市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志愿栏闪耀城市一线，副中心文旅消费火力全开，湾里多州宜家首店开业迎客。AI 影视创作平台落地通州，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新动能。市属公园景色正好，坚守服务护航假日游园。返京客流高峰来临，8条地铁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今天五四青年节，通州团区委统筹动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交一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青年力量，集结60名志愿者，累计近500人次，投身城市服务一线。他们分布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商圈周边等重点点位，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救助等服务，用青春力量守护城市副中心的节日温度。青年志愿者身着志愿栏，主动担当，贴心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五次精神。

0: 商业娱乐综合体湾里五大主题活动已经推出，便备受市民游客关注，成为假日休闲出行热门选择。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裴丽娜、崔伟伟的报道。
1: 湾里以欢乐入湾为主题，联动通州2026运河唤醒周，推出去玩盛宴、去购聚会、新店启幕、深夜食堂、运河礼遇五大特色篇章，通过潮玩活动、重磅新店、夜间经济与跨平台福利，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打造城市微度假新地标。
2: 湾里市场部聂博元说，欢乐入湾为主题，在火山公园会有亲子的 IP， 全天沉浸式的演艺活动，然后在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会做复古潮流以及屋顶酒吧正式的开业，联动了听云小镇的深夜食堂，力争给周围的市民提供一个可吃可逛可玩的场所。
1: 五一期间，湾里还有一家云唱梦田 Live House 更新，三大主力新店正式开业，进一步丰富湾里业态矩阵。市民艾辉说：“接近大自然，还有这种轻轨的音乐，孩子一看就是能融入那种自然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据了解， 五一假期，湾里加强同环球影城等外部单位联系，带动湾里听云小镇、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湾里诺兰酒店三大板块，以五大篇章齐发力，融合潮流体验、超值福利、全新业态、烟火夜经济与票根联动礼遇，为旅客打造一站式微度假盛宴，积极响应假日消费需求，助力城市消费市场活力升级。近日，一家通州商场在湾里王府井
0: Well Town F2层正式开门迎客，这是一家在北京的第五家，也是副中心的第一家门店。这家店面积约1500平方米，和西红门思源桥那种几万平方米的大卖场不同，走的是小而精路线。通州商场还上线了一家京东秒送服务，以高效响应即时性需求，门店周边20公里顾客皆可体验1小时送达服务。 一家相关负责人说，通州是一个年轻且正在发展的区域，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同时大量新家庭、新住户迁入，所以新店选择通州。五一假期，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三座特色花园已全部向游客开放，结合花园观赏、运河游船、夜间光影、餐饮娱乐等多种体验，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休闲选择。 第一站是位于2号码头的运河千帆花园，花卉环绕帆引光子乘坐古画舫或全景玻璃景观漕运码头，以及从2号码头或运河短途环至75元不等。景区共开放6个码头，具体班次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询。第二站为草花园，该区域大草花田和蜿蜒的百米绣球花径，适合拍照打卡。第三站， 双井天城运泽风华花园面积最大，达15900平方米，以蓝绿花径沿水岸铺开，设有紫藤廊架打卡花园和滨水花径，池中还有黑天鹅。此片区配套服务最为集中，游客可在东兴班火锅边赏花园景致，边享用火锅，或在运河书院静心阅读。带孩子的家庭可前往大运河游乐场体验旋转木马、 自控飞机、过山车等游乐设施。入夜后，该花园将开启夜景模式，运用水幕电影、廊架互动投影、梦幻森林萤火虫激光灯三大科技光影手段，呈现别样景象。五一假期正当时，通州区西集镇太平庄村油菜花海进入盛花期，满园金黄铺就春日盛景，成为京郊新晋打卡地，聚焦群众游玩需求。 西集镇推出一系列惠民文旅活动，干货满满，福利多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花海之约。5月3日至5日，每天10点至11点，西集油菜花海舞台开启惠民文艺展演，金歌小

0: 和有序的文化底蕴。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赛乐动力通州体育场圆满落幕。经过全国海选及线上预选赛，16支战队从将近500名参赛者中晋级线下总决赛。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玄爵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携核心技术平台玄黄天工 AI 影视创作平台正式落地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聚焦 AIGC 动漫短剧赛道，构建技术加内容加人才加产业一体化视听生态。两栏规划落地见效，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据了解，两栏计划由通州区宣传部牵头推进，规划建设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与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着力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视听创新集聚区，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作为区域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产业集聚地，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依托运河商务区的区位红利，深度对接区域专项扶持政策。截至目前，园区已整合200余家头部企业、平台制作。

0: 教政策，名师校长去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FM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我们的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复习备考的方法。我们今天关注两个学科，分别是语文和物理，在中考之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同时应该如何复习备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大举行五四青春诗会，师生校友共赴青春之约。孔庙国子监上演太学奇遇记。北航举办青年主题团课，以下是详细内容。五四青年节恰逢北京大学建校128周年校庆，师生校友共赴青春之约，在烟雨书壮志，诗韵起新城五四青春诗会上唱薪火相传送青春年华。诗会由栉风沐雨初心如磐、奋楫笃勤、为民扬帆两个篇章组成。师生校友通过朗诵、演唱等形式重温红色往事，颂响青春之声。歌曲串烧《丹心映山河》节目中，唱支山歌给党听等三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诠释北大人忠诚于党、热爱国家的精神。诗朗诵《青春重的秘密》，了解孔子的故事，全方位学习尊师重教的传统。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空天报国青春挺英2026年北航青年主题团课及第21届北航青年五四奖章颁奖仪式。记者了解到，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总冠军孙晓庆作为宣讲代表亮相，他号召青年在科技强国的跑道上跑出北航人的加速度。近日，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舞蹈学院承办、紫竹院街道协办的“行走北京，感知精彩”国际潮人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魏根村芳华里举行。活动以“寰宇青春，和美精华”为主题，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102名中外学子同台献艺，呈现了一场跨越国界、融会古今的青春艺术盛宴。近日，在数字时代阅读教育新样态北京市 AI 赋能阅读教学实践研讨会及海淀区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试点工作推进会上，海淀区晒出了该区 AI 赋能阅读的经验与成果，为数字时代基础教育阅读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此次研讨会聚焦 AI 赋能阅读教学这一主题，设置了语文、英语、研究性学习、物理、通用技术等多学科的8节阅读研究课，覆盖初高中学段，全方位展现了 AI 赋能各学科典型文本阅读的实践场景，呈现了对 AI 如何真正服务于阅读育人这一核心问题的思考。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复习备考的内容，究竟在中考之中语文跟物理在这个阶段还应该如何去复习备考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月2日全面开启，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2: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1: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 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2: 听听FM北京时间， BRTV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 逐梦未来。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FM107.3教育面对面 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 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 FM107.3，FM100.6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听听FM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各位好，我是姚迪。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跟大家去了解的就是如何去把握中考备考的先机，语文跟物理篇一文一理。但是对于这个中考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拿分的两项了，那语文如何能够保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线上，而物理其实区分度会做得现在越来越明显，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在物理这门课上别丢太多分，能够尽量保持住自己 这种竞争的实力。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张道英张老师，张老你好。
3: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物理教研组长刘海刘老师，刘老你好。
4: 大家好。
0: 今天请的两位呢也是给我们详尽的希望能够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今年的中考的备考过程之中，语文跟物理这两科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好这个备考。 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呢分别来说啊，这因为这时段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从语文好不好，咱们先谈一谈，包括因为各区的一模都完事了，这个究竟这个
4: 从情况来看，其实语文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试卷结构啊分值占比啊命题逻辑上呢都是比较相符的。那么中考中的一些创新趋势是中考的一些点。 那细致的说一说哈，其实卷还是5个结构啊，然后100分。那5大板块呢，分别就是我们的基础运用、古诗文阅读、名著阅读、现代文阅读，还有作文啊。然后他们的分值呢，基本上就是在基础运用呢，应该在12分到15分左右。那考点呢，也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语文基础啊、语文素养啊、字音字形、成语、标点、病句等等啊，比较常见的一些知识点。那古诗文呢，那就更友好了啊，我们还是依然是来自于 我们的课本啊，回归教材。那基本上我们这个17到18分的分值啊，默写、诗歌鉴赏，然后课内文言文啊，那都是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啊。那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课外的链接出现啊，会有一些对比的文言文出现啊，但是难度不大，都是可以我们利用日常所学去解决的。那名著阅读呢，我们现在

那也把它叫做整本书阅读啊，考试的这个名著阅读的篇目呢，在我们新课标里头有所改动啊，但是其实教材里头啊，能够涉及的还是比较全面的啊。那主要会侧重考点的话，主要还是侧重人物的这个

24分左右，大概就是7分、10分、7分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作文就更加的固定了啊，就是还是40分啊，一直没变，从2018年到现在啊都没有变。那作文的话，题目还是2选1，偏向于记叙文啊，就是虽然他说的是这个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啊，但是从题目的指向性来说，还是比较偏向于记叙文的这种纪实类，哎，对，学习生活的写作，这

0: 咱们要不要说一下今天的一个福利？
1: 好的，太好了啊！今天呢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同学们去备考，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古诗文默写理解性默写的小册子啊，既包含我们的这个原文，又包含理解啊、手法、情感一系列比较重要的知识点啊。那无论你是否是中考的同学啊，还是说初一初二都可以用得上，因为七到九年级非常丰富。那如果想领取的话呢，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面前的二维码啊，可以截屏保这个截屏，然后留下来扫描，也可以去搜索我们清华中考的首字母大写，就是 GOHZK 啊 ，GHZK 1978啊。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 GOHZK 1978。那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然后呢找我们的老师免费领取我们的这个古诗文学习的大宝典啊。
0: 太好了。古诗文理解性默写，这个对于很多尤其理科背东西啊是最难的，怎么能够理解它？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语文只是诗情画意，还得是确实不容易啊。语文包括物理，那么这一次的各区的模拟题带为我们在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

0: 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张老师，我们讲了一下语文的，根据这个一模各区的出的题的情况，然后去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整个的中考的框架，那么具体的命题特点一会儿再来讲。我们接下来进入物理啊，看看物理这边这个一模试题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请这个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好，大家好。我们物理学科最近就是在中考当中，它会逐渐作为一个有区分度的一个学科。那么根据最近几年以及去年这个中考的一些特点，在命题这一块就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课标围绕着物理的概念、科学思路以责任设计，做到不超纲不偏难，引导教学回归课标，这是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场景。第五题就是一个扳手，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小扳手。第六题这个是琵琶，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点火仪器。然后你看这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六，二十六这个地方中更加贴近生活了，一个深海的一个养殖这种情况。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当中，第二部分就强调了一个学科的融合这种能力。你像第七题，这个是语文，也古诗词啦等等的一些融合。第十题这个地方呢，我们与数学，你看饼状图这种情况。然后第三部分就是重视了一些这个叫数据的一些分析。一些数据分析，你比方第十一题，第十九题，然后这个第二十一题，这都是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能力。好吧。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科学前沿的一些知识的应用。你比方这个阅读理解当中的什么这个马赫环。就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物理知识。这些就是以海淀区这个一模来看的话，充分的是延续了去年甚至是几年前的这个中考的这个试题的一个命题的一个这个思路。基本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您看啊，刚才整个说这个以后也验证了之前很多专家说，就这几年其实北京的中考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尽管这个分值上这几年变化比较大，从新中考、新新中考、新新新中考，
1: 对对，
0: 连续的啊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从试题的难度，然后考察的方向上，仍然是我觉得其实跟着高考走的，对吧？就是从核心素养上啊，这种包括实验探究。对吧？
1: 是，
0: 只是难度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是风格上还是很相似的，对吧？行，好，那这是针对这物理这个。那说说物理这个，今天我们送的福利吧。这物理今天不是也有福利？刚才语文送福利是按照逻辑能够默写古诗文啊，这个小宝典。那物理咱们是什么福利呢？
1: 咱们物理这个福利就是一个初中物理知识的一个大全。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拿着它在你课间也好，那叫走路也好，都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下。
2: 碎片化时间。
1: 对，碎片化，利用碎片化时间去什么呢？去学习这个物理知识。各位家长，屏幕前的家长和同学们可以去搜一下我们这个叫就京华中考的首字母，也就是GHZK1978。然后添加。然后添加这个老师可以领取我们这个叫这个手册。然后就是注意是添加的是京华中考的首字母加1978，也就是 GHZK1978。
0: 好，这都一样啊。ZK 京华中考首字母1978，语文跟物理这个小福利都能拿得到啊，
2: 是的，
0: 这个可以加小助手。好，说完了这个物理，我们再回到语文，继续请张道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考，这几张卷子吧，我们来说说命题的这个特点，因为，这跟我们最终的一个复习策略是密切相关的。好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也知道，我该带孩子刷题。语文也一样，也该刷题，但是刷到什么难度、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这个策略非常关键，因为你刷难题肯定要占用更多时间，但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那语文这个学科也有它的特殊性。那张老师您怎么看？
2: 好的，我是觉得啊，这个语文呢，在难度性上，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觉得语文其实考察的就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能力和最基本的素养。但是我觉得同学们可能是提前要准备一些，更是一些很基础的啊，很常规的一些基础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语文的这个命题的特点，它叫稳中求新，所以首先还是要稳，还是要核心

到我们的这个语文素养上来说，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础运用板块啊，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选择题很多，然后每一道题都是不同的考点，甚至可能每一个选项都是不同的考点，大家就会很头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变词啊、成语啊啊，或者是我们从小学就一直练词啊，一些修改句子呀 啊很简单的一些语文常识，那大家注意点都是在我们的语境型的，所以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文字提示，都一定要学会从情境中找答案啊。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一些阅读理解，然后再去表达，所以阅读文字，然后明白文字的一些提示、一些指向啊，那对我们做基础运用还是会比较有这个帮助的啊。所以大家既要去积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语文素养的知识点，又要关注我们的一些情景化的运用，要有一些精细程度啊，这是我们的基础运用板块。那当然了，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啊，最。

0: 先理解啊，明白好他的意思再去背诵，要不然的话可能写出来都是错别字啊。
1: 对，
0: 然后先啊理解好了，然后把他的一些重要的典型的一些手法呀，啊一些我们古典文学的这种美感呢，哎、把它感受一下啊。其实考点的话，你会发现自然而然的就在你的学习中，在课下注释里面，在老师的这个讲课的这个课堂之中啊，所以他不会脱离我们的课本，你一定会对他不衍生啊，一定不衍生，所以要注重一些我们课内知识的一个落实。
1: 是的，
0: 那古诗词我们刚刚说了啊，说的手法感情，那文言文其实也是这样的啊，这个课外文言文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篇幅都很短啊，就可能两行半、三行半左右啊，所以它不足为惧啊。那我们主要的就是明白课外的这些文言文，它也是我们课内知识的一个迁移啊，所以我们重视一下这个课内我们以学知识的一个共鸣啊，我把见到的能够联想到课内，其实也会很好的处理啊。所以就是古诗文这个部分，也务必要注重一下我们的教材问题。那整本书阅读也是这样，名著阅读也是这个样子的啊。就可能我现在整体读《西游记》《水浒传》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但是我们教材里都是有选篇内容的，对吧？你说我们《水浒传》，我们有这个这个智取生辰纲，对吧？那你看不了整本书，那我可以至少把这一篇看过了，对吧？哎，我们教材里出现过的名著原文，同学们务必要去读一读啊！总共六册书，然后大概有两个，每册书有两个单元左右，会有课外的这个古诗，这个名著啊，就有名著的匹配，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篇目也不多啊。你真正的去读过了，你才会了解一些名著中的细节啊！千万不要被影视作品啊这个刻板化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不愿意看书，因为看一些很精彩的有画面感的东西啊，老师肯定不反对，但是不能把它跟原著混为一谈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啊。
1: 是
0: 啊，所以还是要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书啊，看看原文，其实把原文会了之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篇目跟整本书的体系跟整本书的核心思想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管中窥豹，是吧？我们用一点点的知识去打通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理解啊，所以要把关键篇目啊要读，要真正去读，读完之后我们去理解啊分析啊，那其他的考题就不怕了。

0: 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现代文阅读部分，它的这种考点、考察的能力点还都是比较平稳的啊。
1: 嗯、
0: 然后它的考察的文章也非常的友好。啊，所以其实往年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有对相对来说晦涩一点的啊，这个文章可能有一些文化哲思在里面，需要同学们再去抽象的感悟一下啊，短时间的揣摩一下。但是越到近几年，从各区一模也好，然后从中考来看，它真的很贴切我们的初中生的一些视野，对吧？它会给我们一些时代性的科普类的呀，啊，我们能够从我们初中生这个眼界中去了解到的一些国家变化啊、或者是个人生活成长，然后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时代的资讯、
1: 嗯、
0: 那议论文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些素养，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这些意志品质的重要性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对于它不要过于畏惧，因为一说到阅读大家会说啊，语文哪不好，语文阅读不好
1: 是、嗯、
0: 对啊，然后呢哪个阅读不好，就是我看不懂。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存在看不懂的问题，可能就是文字量会稍微有一点点大啊，那我们再去处理三篇不同类型文体的时候，又在考试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时的区分不清啊。但是你仔细我会发现很多同学啊，就考完试再读这个文章他就能读懂了啊、
1: 嗯、
0: 哎，就是时间充裕了，所以他能读懂了。
1: 对,
0: 对，那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要放平心态啊，每一次的这个阅读都是很细致的。那非联的话啊，你看我们非联考察的能力啊，我觉得这几个词我每次跟我们学生啊、
1: 嗯、
0: 也都是这讲啊，直播的时候也分享给这个各位听众啊，就说的是我们非联要重信息的筛选，
1: 嗯，
0: 提取、整合、
1: 哦，
0: 你看这第一个词啊，
1: 嗯，
0: 叫筛选，
1: 筛选，
0: 哎，是吧？所以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的总结，是不是？那可能就是来自于文本中，是吧？哎，所以我们的理解有的时候。
1: 嗯，
0: 为什么会说我们过度解读了，我们理解不到，然后呢你把作者拉过来，作者知不知道，是不是、
1: 嗯、
0: 他可能就是缺乏一些这种细腻的阅读的一些能力啊。所以从非联开始我们就知道，对于文本啊，我们一定要

0: 这个在考场中啊，在现实解读文章的这个情感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些突破。议论文的话呢，议论嘛，这个大家应该只是最熟悉的啊，因为就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啊，所以我们的议论文只要注重好它的论证逻辑，对于论点论据啊都有一些很敏感的一些把握，然后论证的层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写议论文啊，是吧，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已经开始在写
1: 了
0: 啊，
1: 为了高考，
0: 对啊，但是议论文的逻辑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在研读别人写议论文的时候就有很敏锐的论证逻辑层次的意识，那你也可以去学习他的思路，对后面你写议论文也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启发和启示啊。那我们先去阅读，然后呢再转化为自己的，后面你的写作可能还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启发和启示，对吧？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议论文部分啊。所以三篇阅读，如果比如说你会发现你哪篇文章哪个文体扣分比较多，那你就可以把它单独拿出来去练一练。啊，去看一看是不是文体的意识把握的不太好，或者是可能文字的关注度不太好啊，或者是容易一些过度解读等等啊，看看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啊，然后去做分类的一个练习。这个就是我们的现代文阅读的板块。
1: 这阅读已经给大家就明确的告诉你，就是难度不会很大，但是你得有这样的一个连续的练习。是不是这个阶段，我不知道学校会不会也是除了自己区的之外，也会带着大家做其他区的这个题？
0: 是的，各区的题目吧，然后大家都尽量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文字不光我觉得各区的，可能你全国的视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真的
0: 啊？对，我因为我觉得文字它是共性的，是吧？全世界在说中国。
1: 那往年的，比如说往年的这个就是中考的，包括模拟题，就是比如北京的，您觉得往前倒几年是有效率比较高的？
0: 我带我的学生呢，我会从2018年开始做。
1: 2018年开始，
0: 对，我会从2018年这新中考开始做啊。但是如果我们的精力有限的话呢，我觉得最起码近五年的是要做的。
1: 那也没少两年，
0: 我也没少两年，所以我带着2018年开始做。
1: 行吧，好，这是关于阅读这块。那这个作文，咱们先简单说说，后面还得详细说呢。
0: 好的，好的啊，作文也是想今天给各位同学仔细讲一讲的啊一个部分。那作文我们先说一说它的这个命题特点吧，就是二选一。然后呢，我们肯定会有一个题目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思辨性，是希望大家能出彩的部分啊。但是并不说我不出彩我就会错啊，就是我出彩我可能会去拿到高分啊，拿到这个一类上啊，但是我中规中矩，我也可以稳稳当当的拿一个一类啊。所以这个作文这个部分是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广阔的一个写作空间啊，只要是我们在题目限定的一些情境中啊，比如说这次海淀是吧，在校园生活中啊，你只要在校园生活中啊，你这个写课程啊，那到底这个艺术课你是写跳舞，写这个书法，写画画，那就随你便了啊，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的作文呢，只要同学们去把这个真情实感啊你的真正的成长感悟去写出来啊，然后把它写好写精彩啊就可以了啊。所以作文的话呢，就是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素材再积累起来。
1: 行，好，那这个我们就先简单先聊到这儿啊。然后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各区的模拟题之后，我们来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次的考试。我觉得好多家长说那个就听着有什么用啊，其实作用是要让你知道这个阶段我的复习的策略跟节奏应该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去着重的在某一些专题然后对孩子进行一个复习，而不一定说要做套卷来去复习，这样根据他的这次的一模的成绩然后失分点然后来去做一个判断。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请这物理这边那个刘海老师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个题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模释放的信号这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2: 从这个一模各个区的吧，那个叫它的一模试卷来看的话，还是延续了我们的那个叫中考的命题标准，课标是唯一的命题标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还有看从它的题里面的内容来看的话，可能今年这个一些趋势的话，就是你比较情景化，生活化，那个叫趋势会更加明显，你想那个叫新能源啦，交通啦，家居生活啦，还有航天这一块，环保，这些以这些为真实的背景，我们去出一个题目。那这样的话，学生们在这种真实的背景下，如何做到把题干信息，在这种大量的题干信息下，如何做到一个很好的提取信息的一个能力，就要求很高了。那这样的话，正好和我们刚才

0: 语文老师张老师说的那个事情一样，要做到去提取信息的能力。
1: 嗯，
0: 哎，这是一个这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物理建模，因为生活当中或者是场景当中，它不是我们所学习的那种传统的模型。
1: 嗯，
0: 我们怎么把生活当中模型给做到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简易的模型？这也是我们要求的一个事情。哎，这是这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实验探究这一块来看的话，可能会更加开放或灵活。
1: 嗯，
0: 那么这种开放和灵活不是说我们之前那种常规的实验就不考了，常规的实验还是重点的。
1: 嗯，
0: 但只不过我们就会增加一些一些辨识的探究，对比实验，数据的分析。刚才我在说那个叫海淀阴谋的时候，就举了几个一些数据的分析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那种强调那种严谨的逻辑性还有表达性。这是这一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综合题目。综合题目这个地方中，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于板块之间的融合。
1: 嗯，
0: 你比方说力学综合你像受力分析啦，浮力压强啦，简单机械或者机械效率啦。
1: 嗯，
0: 它不会是割裂的，他们可能会融合到一起。
1: 嗯，
0: 让你去那个叫去完成这个任务或者完成这个题目。
1: 嗯，
0: 你要电学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一些动态电路的分析啦，电功率，图像啦，还有电热这种情况，也不是割裂的，对吧？它也这一部分当中也是以比较压轴的一些题目去出现的。我们要强调一些这个叫过程的分析，不追求一些复杂的这种计算，好吧？第四个这个地方当中，就是一个非题型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可能注重这个叫表达的这种规范性，
1: 嗯，
0: 和这种学术用语的这种表示。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是有一次那个叫一个考试当中，就是电

0: 我们在考试也好啊，要学术用语，哎，不能口语化去表述，
1: 嗯，
0: 好吗？嗯，然后最后一个叫做第五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于学科之间的融合。
1: 嗯，
0: 那物理这个学科是理科属性，对吧？它和数学的融合。
1: 嗯，
0: 哎，那它又是有好多文字，那么和语文的融合，这种理解、阅读，
1: 嗯，
0: 还有什么和传统文化。

0: 科学的一些前沿问题。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的物理这一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吧。
1: 嗯，不容易啊，因为这个通过广播包括网络节目去讲这个理科确实是很难，因为不像是有这种图像然后直接拿一 PPT 啊，大家可以就是写写画画的去讲某一道题。但是呢，我觉得刚才刘老师呢也是很详细的说了一下他认为接下来的一个命题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理科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点。
0: 嗯，
1: 我现在发现确实好多孩子在读题的过程之中就出问题了，所以导致他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分忽高忽低的。
0: 对，
1: 其实就是这道题能读懂分就，因为做起来很简单，但是没读懂题可能方向就错了，用的公式也错了，对吧？所以
2: 语文还很重要，
1: 语文很非常重要，现在阅读非常重要。哎，我不知道啊，这现在中考物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题，
0: 嗯，
1: 这个字数阅读起来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够读完题
0: 啊？这个要是阅读有阅读慢的那种，
1: 嗯，
0: 那你这个三四分钟四五分钟都有的。
1: 哦，就读光读就这样。
0: 对，光那个第十二题第十五题，哦，甚至是最后一个计算题，
1: 嗯，
0: 这阅读的体量是好大的。这个中考这个，
1: 哦，
0: 这种考法其实是和高考结合到一起了。
1: 嗯，是是是，高考现在也这样。哎，但是我好奇啊，这正好这一时段就两分多钟，咱后面你没法展开了，
0: 嗯，
1: 我就问个我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啊，
0: 嗯，
1: 就像现在物理比如说您的学生有没有要求强制他们必须在读题读的过程之中叫圈话，你必须把这些重要信息你得圈出来
0: 啊？我现在做的一步就是我领着学生去读题干，
1: 嗯，
0: 哪怕他们都会了做对了，
1: 嗯，
0: 我也要领他们去读题干，
1: 嗯，
0: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重点信息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我们圈话出来。
1: 嗯，
0: 哎，就做这么一步，人只有这样慢慢慢慢去训练，他才能够去在一个繁琐或者复杂的一个环境下抽取出重要的信息。
1: 嗯，
0: 哎，这就是我的。

0: 想怎么考，你能判断出来，有意思的，对吧？比如张老师，你说你让你再做物理题，你肯定现在也不会做了，
1: 不会。
0: 对，但是你读题的时候，你能够马上能看出来，他从哪几点在考我。尽管我没法调用这些公式出来了，但是他从哪儿考的我能看出来，对吧？所以这点是家长我们可以做到的啊。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福利。张老师，咱们这边有一个这个语文福利，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啊，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古诗文理解性默写的小册子啊。就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给理解性默写哈？就是因为大家会发现写完就错，是因为你根本就记不住，是吧？这个到底是哪个偏旁哪个部首？所以当你理解诗意的时候啊，当你知道他写的是山水湖海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吧？当你知道他是什么情感的时候，你就会去写。而且我们的理解性默写里不光有情感的提示，还有一些这个手法呀等等啊，很多很细致的一些提示，所以你在读题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做诗歌复习了啊。
0: 好，
1: 那这一个很宝贵的小宝典，我觉得特别好啊，7到9年级所有都有，
0: 请大家扫前面的码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搜索京华中考首字母 GOHZK1978 就可以获取这一本小宝典了。
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1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5: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5: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两位嘉宾，北京大兴金华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张道莹和物理教研组长刘海两位老师，针对着今年中考，包括我们刚才过去的一模整体的一个情况，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怎么样去做好最后的一个复习备考？那我们刚才讲了物理的一个对于接下来的试卷的一个判断，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回到语文，请张道莹老师跟我们讲讲，我觉得个人觉得最关键的，也其实是家长可能最挠头，又感觉能使上点劲儿，但使劲儿使不大的一个项目就是作文了。那么作文如何去做好备考？那张老师给我们好好来梳理一下吧。
1: 好，接下来呢，我就详细的来说一说，我们到现在到中考之前，我们的作文还可以再去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我觉得我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突破点嘛，就是我们从我们中考作文的评分标准来看啊，就是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还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什么啊？那首先呢，这个40分的一个中考作文，那我们有一个数字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4。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合格分啊，合格分就是我们一类文的一个门槛，就是你达到34分，就代表你已经写到一类文了。所以大家可以现在看一看啊，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一模作文有没有达到34分啊？那如果没有达到，那就代表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写作规范、写作要求没有做到。那如果已经达到了，或者已经在35、36分的同学，那可以思考一下，就一会儿啊，通过我们的这些细节看一看自己怎么能够给自己寻找一些加分项，让自己的作文更加优秀、更加出彩啊。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中考作文的评分标准啊，我们一类文的核心要求是叫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内容具体、条理清楚、结构合理、语言通顺。啊，那这几个词啊，我们它其实第一个部分啊，它应该是从我们的这个符合题意、中心明确来的，也就是写一篇文章、写一篇记叙文，你一定要有一个内核。就不光是写记叙文嘛，你写什么样的文字，你哪怕今天发一个朋友圈，你应该有表述的一个内核、核心的一个情感，对吧？
0: 对
1: 啊，那我们写记叙文也是要有一个内核啊，而且你的这个明确的内核、明确的中心，还要符合这道题的一个情境，符合它的一个题意。啊，那审题没有问题了，语言中心的表述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关注它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容具体啊，也就是我们记叙文的选材一定要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啊，比较具体的一些事件啊，要有一些很详细的一些很细腻的刻画啊。那当然，在我们处理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叫条理清楚。是吧？条理清楚就是我们的结构安排，是吧？我们的起承转合、我们的详略的问题，还是我们是多片段的话，我们的过渡性问题，这是要大家去注意到的。所以，当你结构条理清晰、结构合理的时候啊，那你这篇文章就会让人觉得很舒适。那最后，他强调的点叫语言通顺。啊，所以你看，其实写记叙文没有那么难吧？他没有说语言精彩的问题，是吧？
0: 对，
1: 他说的是语言通顺。
0: 对，
1: 那所以精彩是留给我们的加分项，对吧？啊，这是我们对于一个评标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分析。接下来我们要详细说一说啊，所以我们写作文就是两步，第一步叫写对、写合格，第二步叫写好、写出彩啊。那我们先来看到写对的一个问题。符合题意、中心明确啊，它是这个作文标准评分之首，是吧？评分标准之首，所以它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是很明确的啊。那同学们一定要明确，一篇优秀的考场作文，你的立意一定要清晰、集中、坚定。啊，你千万不能就是开头是一个，结尾又是一个啊，中间又摇摆一下，这肯定是不行的。一旦你含糊摇摆、前后有理，那你这篇文章可能在中心上出错，那可能对于一类文，那它就达不到它的标准了啊。那考场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阅卷速度是很快的，节奏很快，每篇文章留给老师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充足，不可能老师拿半个小时去琢磨你的文章，是吧？哎，那给老师的第一印象就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不妨啊，在考场作文的时候主动出击，把准确的切题、鲜明突出的主旨，在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关键位置上啊，我直接就向阅卷老师展现出我精准的审题能力和我很成熟的写作意识，对吧？啊，所以我们不反对这种开门见山式的写法啊，但是也大家如果要是采用委婉式写法、铺垫式写法，大家要注意好自己的比例以及你破题的这个合适的时间点啊，这个篇幅要把握好。那所以呢，点题的小技巧就是关键位置 保持一致，然后你要形成一个首尾啊文章的一个适度呼应啊，那是我们就达到了一个这个符合题意中心明确。那如果你能够在立意上有一定的文采，有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啊，那你可能就是加分项啊。那关于立意升华我们一会儿后面再去说啊，所以就是要先做准，这是写对写合格的一个首要的原则。然后我们就说的是选材啊，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积累都是素材，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素材库啊。老师，我有传统文化啊，我有榜样，我有楷模，我有科技，我有 AI，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素材库。
0: 是的
1: 啊，然后看到题目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迅速的匹配到一个跟他非常相配的这个素材。但是你当你从满分啊作文选中背下来一个素材，用到自己的作文上，你会发现怎么不满分了？是吧？啊，为什么不满分了？所以其实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选材问题，我们的选材要贴切啊，要贴切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个主题。所以如果你要去选材贴切的话，你的选材是要需要你去有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处理的啊，不能说是直接拿过来就用，照搬不误，这个叫套作，这是无效的写作啊，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所以积累素材也好，你自己融会贯通了很多的素材也好，考试的时候要头脑清醒，你除了要看素材适配度，你还要对它进行一定的剪裁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到我们的第二个叫内容具体条理清晰的问题了啊。那这个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要明白啊，科学的处理作文素材，合理的规划文章布局啊，这个可以决定我们的作文是不是可以摆脱平庸啊。那日常的写作练习和考场的实战中啊，同学们可能有的同学会有一些小的巧思在里面，他会去积累一个足够新颖、足够独特、足够冷门小众的素材啊。这个好不好呢？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吧啊。但是其实我们不能，老师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个性化而去追求个性化，因为有的时候你刻意消耗大量的时间去积累的这些生僻冷门的素材，其实是脱离自己的生活经历，脱离自己的阅历的。那脱离阅历的话，你对它的把控程度和驾驭程度就不够，所以考试的时候就容易去套作啊。所以内心不熟悉、不理解、没有办法跟你的素材产生共鸣的这种素材，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文章高级，你生搬硬套名人事迹、小众典故，对吧？那到但是实际上你这种盲目的追求新意，那可能就会失去了稳妥啊。所以第一个，大家在积累素材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有一定的共鸣，确实是能够打动你，确实是能够激发你生活中类似的成长的这种经历和感悟的，你去学习它，你去模仿它，或者是你借用它的思路，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在积累素材的时候，务必要做到跟你有共鸣，要做到真实啊，要做到真实。越好驾驭的素材，其实你考场上能够把它展现出来的就会更大啊。所以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没有特别多的同学都是现场发挥，是吧？所以做素材积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素材不要过于生疏啊。那这个怎么把我们比较常见的啊，你说老师我积累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素材，我要想把它写好，是吧？所以那我们会不会写，是吧？写的好不好啊，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那考场的时候大家务必要坚守的一个原则就叫选材贴切、中心立意啊，就是你要选取跟你的主题最贴切的那个部分，把它进行展开，然后给它进行一个详细的刻画啊，内容突出，要把你内容的重点和你的主题做到一个很好的匹配。所以紧扣作文主题，贴合写作的核心，不跑偏，不脱节，不硬凑，在素材具体呈现、内容落笔表达的环节，务必做到具体鲜活、细节详细、详实入微。摒弃空洞的说教、笼统的概括，哪怕是平凡的日常琐事、身边常见的生活场景，只要你肯用心描写、用心刻画、用心打磨，把普通的素材，你也可以写出真情、写出质感、写出温度。那这样的文采、这样的文字，才是真正能打动阅卷老师的文字啊！毕竟大家是十五六岁中学生的一个身份，老师一定不会以这种文学家呀，是吧？生活哲理呀，这种很过分的要求来这个为难大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写出我们这个作为中学生的真情实感啊！ 那归根结底，作为能否迈入一类文的梯队，冲刺顶尖分数，关键不在于素材本身的稀缺程度，要在于素材加工处理的这种精细程度，语言文字的表达美感呢、质感呢、内容传递的真诚度啊，真挚程度。所以啊，内容要追求。

0: 求详实具体啊，是吧？啊，那当然了，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啊，任何事情不能这个过了它的界限啊，是详实具体，是精彩的部分要详实具体，绝对不是事无巨细。对，是吧？早上、中午、晚上啊，你每一个细节都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要有画面感，要详实，要具体。其他的部分你该省略省略，无关的部分该删掉删掉，对吧？啊，所以千万不要啊流水账式的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啊，琐碎联络罗列就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要精心的去剪裁，不可以对于我们已有的素材不能照搬，不能全抄，不能全文的堆砌啊。那这个符合中心利益的部分要这个合适的选，这个筛选要加工它啊，让文章的结构有更好的一个比例在啊。所以成熟优质的考场作文一定要懂得的是主次的搭配，张弛有度，是吧？要凸显文章的核心和重点内容，层层递进，充分展开啊。那辅助铺垫的这个情节，交代背景的这种情节，或者是衔接文章段落的，不需要重点突出的，那就一笔一带过啊，凝练简洁就可以了啊。所以唯有做到重点的内容深挖细写，次要的内容简要带过，文章才能层次分明，节奏得当，张弛有度。那这个也是我们写作必须要有的一个技巧。
1: 我打断您一下，就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作文，您说的主次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我曾经看过有的网红老师，就说到说这个大概分几段来写，然后呢，包括这个段儿，它因为每行的字数是固定的嘛，啊，那你要写几行，都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感觉特别数据化的去要求。您会对孩子有这种锻炼吗？还是说，
0: 这个要看学生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写作风格吧。就是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你不让我写八股文吗？是吧？你固定我每行要写多少？其实有的孩子真的是需要硬性的告诉他，你的铺垫只能在几行之内，因为他会无意识的想把这个事情给你交代的非常细致，
1: 掰着明白。
0: 对，所以呢，其实这是同学们可能这个写作的这个风格不够成熟，写作的这个方法也不够，这个用我们来说不够老练啊，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拖沓的体现。那对于这样的学生，我觉得硬性严格要求他一下，给他一些标准和底线，是对他一个很好的提示啊。但是有些同学他已经很游刃有余了，是吧？他很灵巧，很自如，他能自己通过调节的这个欲扬先抑啊，各种跟他的这种手法去展现。那对于这种学生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给他一些温馨提示，让他自己要注意一下。毕竟考场作文只有600字到800字，然后你的写作时间也是有限的啊。我们究竟能不能把很多的炫技手法体现在考场上？一个是看个人能力，对吧？还有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现实的情况啊，因为你毕竟除了作文，你还有一卷很大的题量在。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详略的意识，你有意识的去控制这件事情，一定会比你考试的时候盲目的追求这个我要把它写完，我要把它用上啊，要好一些。
1: 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啊，对于家长来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就尤其孩子还现在写作文懵的情况下，你可以按照就是刚才赵老师说的，就要求一下，
0: 对，可以的，
1: 然后要求一下，
0: 我们不反对。
1: 然后是不是字也得写的
0: 啊？对，书写一定要工整啊，书写我们的这个书写分有4分啊，所以就是有的同学，比如说你说老师，我同样一篇素材，我跟他都用到了，凭什么他比我高2分？有可能就是他的字比你好看。
1: 其实就是好不好看都放一边，你得规整，
0: 是的，
1: 对吧？这规整。我不知道现在中考作文就是阅卷跟高考是不是一样的，也是拍照片然后那么阅吗？就叫扫描以后，
0: 对对对对，是扫描，
1: 然后在那个屏幕上阅，
0: 是的是的，是在屏幕上，
1: 所以千万不能这个写的太花，你写太花以后他看着就老师一天读那么多的文章，
0: 是的，
1: 受不了的。
0: 而且连笔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这个一旦连笔，再加上那个有的同学那个字比较大，格子比较小，他又写连笔，那就是糊成一片。
1: 对对，就是老师那得挑，你别考验他的耐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啊。这作文刚才说了两块，还有没有其他的？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增分项目吧，是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写出彩，是吧？写精彩。所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语言。

0: 确实，有的同学他的阅读量比较大，所以他确实可以引经据典，让他的文章非常的让我们说有层次、有高级感，对吧？啊，但是大部分普通的同学还是要中规中矩的，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日常小积累中去提升，对吧？所以其实语言，那我觉得语言就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有的同学提早打开它，有同学还没有打开它啊。那我们怎么去打开它呢？对吧？我们怎么能够说老师马上要考试了，我想稍微打开一下下，是吧？让我们的文采有一个这个提升。那所以其实我还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了，详略得当是一种意识，那语言的写作它也是一种意识。啊，因为有的同学把他这个写作吧，他就是交代清楚啊，所以这个就代表你没有写作的意识，你没有美感。所以我经常会启示我的同学，我说你写作文，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画家、一个摄影家啊，因为画家他要通过他的画笔去给你展现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有颜色，有它的这个比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搭配，对吧？啊，所以这跟我们的写作是很像的，我们写作也是要通过一定的画面去展示你的要体现出来一个内核。啊，所以我们这个举一个例子啊，就如果大家把自己当成一个摄影家、照相机啊，那你的画笔、你的文写字的这个笔就是一个照相机，那你定格下来的每一个画面，你都要把这个画面交代清楚。记住，你不是把事件交代清楚，你是要把画面交代清楚。你笔下的每一处场景、每一个瞬间，都要像定格照片一样，要丰富、要具体、要生动、要清晰。是吧？所以就是不能，你说人的时候不能单纯说人，人一定处在某种场景中。
1: 越细节越具体。
0: 哎，是的。所以语言表述的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去锤炼你的字句，你要多用修辞，强化一下人物的这种刻画、动作、神态，对吧？或者包括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我们现在发现大家用的最好的描写就是语言描写。爸爸说我说，爸爸说我说，爸爸又说我又说，对吧？所以其实这就是他属于想把事情交代清楚，那他就不是一个画面感，对不对？啊，那要用鲜活的画面去代替这个平淡的叙述，要用具体的场景去代替空洞的说教，要让你的文字有温度有质感。啊，其实最近时间我也是啊，就刚好前段时间听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这首歌对于写作文啊，很有启发。这首歌叫《如果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
1: 哎，
0: 这个歌词啊，这个曲调也非常的温柔哈、啊。我把这个歌词给大家截取几句，看看能不能触发一些你的这个写作意识。他说是，如果你要光，船上的悬挂的铃儿响呀响呀响叮当。哎，我觉得。这句歌画面感就是不去直说它，而要丰富的啊，所以同学们可以去思考啊。就当你就事论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字数也不够，你的美感也不够。但是当你展开很丰富的联想，当你把画面感具体起来啊，那你会发现你的文采自然而然就来了。你会不自觉的就会用一些环境描写，就会用一些比喻啊、拟人啊、排比啊这些句式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在让你去丰富你的描写。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描写意识啊，这个描写意识对你的语言精彩程度一定是很有帮助的。
1: 哎，真不容易。这个刚才您说那首歌啊，就是只写风不能只写风。其实需要孩子的积累。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什么能够迅速积累的？有没有那种什么百篇范文大博览啊？这个能不能让我们就是能够迅速的，就是积累一些这种所谓好词、好句、好手法？还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阶段是先从这种外化的东西入手好，还是从？内化的东西入手好，提分速度快。
0: 这个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先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就比如说，如果说老师，我现在就是像您说的，毫无描写意识可言，那我觉得当下你可以去背一背啊。就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你爱写的素材，你爱写打篮球，你爱写运动，还是你爱写文艺，你就找到它的范文，你去背一背。对吧？啊，然后呢，把他的这个描写片段背下来，不要背他的抒情片段，也不要背他的点题啊，什么都不要背，就单纯背他的这个描写片段。那如果你说老师，我已经有这些描写意识了啊，那你现在可以去做一些已有素材的扩写、丰富写或者是仿写啊。比如说，为什么他写的比我好，我可以仿写他，或者是我让我的这个画面再丰富一些、再饱满一些，每一个细节再展现一下啊。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去看，你到底是通过背诵啊，还是。通过去仿写，还是说通过去学习别人做积累，还是说你自己这个意识啊已经打通你的这个任督
1: 二脉了
0: 你已经有这个意识。

0: 识了啊，你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去发挥啊，但是其实不变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描写的这个思维，就是你要有它啊。
1: 哎呀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去讲一讲，就是接下来怎么能够把这个题点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啊，经常是看到这个题跟写的这个题理解这个题不是一码事儿。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题写深，然后一写出来发现，哎，这孩子感觉不一样。能不能请您讲一讲？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利益升华的一个问题。升华利益的问题。首先在讲它之前，我要跟大家去说，就是老师我不会利益的升华，我就把利益写的这个符合题意最简单，可不可以？这一定是可以的。你千万不要说没有利益升华我就达不到一类文了，这是不会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写准。那接下来我们就才可以去思考一下怎么去升华，对吧？因为现在我们普遍能够看到的升华就是背一些道法的知识点
1: 对
0: 吧，啊，就因为大家确实不太会，大家又明白，可能要从个人到这个社会，从个人到民族到国家，就有这个意识哈，对吧？所以一下就是把这个口话写得非常的响亮啊。但是其实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在初中生的眼睛中啊，是吧，他们的世界里头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流畅的又比较深刻的一个想法呢，对吧？啊，其实第一个就不要刻意的去拔高它啊，它一定是这个事件中比较这个对你带来的一些很真诚、很贴切你自身成长经历的一些思想力量啊。就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就拿这个成长啊、拼搏呀、努力啊、坚持啊这种生活成长类的作文来说一说，是吧？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写作同学的写作套路，应该就是遇到困难咬牙坚持成功。是吧，遇到困难，然后呢这个别人的帮助，然后冠军，是吧，事事圆满啊，然后呢结尾呢就是只要努力什么都会成功啊，人生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啊，所以会觉得流于形式和表面，对吧？啊，那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生活中一定是次次都是第一名吗？我们每一次都是事事圆满次次夺冠吗？啊，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人生本身就是有赢有输啊，那我们也不是说我一努力我就可以获得回报的，也不是我们一努力马上就会有结果的，是吧？所以写作文不要一下就往登顶，是吧？要攀登顶峰是我们的这个信心，但是我们可能不会每一次都去登顶，是吧？所以第一个你要转变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写作思路啊，要真的是到你的生活中去想一想，你每一次拼尽全力但是你却没有拿到第一名，是吧？哎，你一次认真的付出但是却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完美和理想的结果啊，所以你可能没有逆袭，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人生的常态，对吧？那没有逆袭能不能写作呢？其实也能，对不对？因为真正的成长不是每次都赢，是吧？是你就算没有赢你也获取了力量往前走，就算你没有成功没有圆满，但是你也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1: 不要假大空。
0: 哎，是的，就是你要真的是从你的事件开始就要把它变成你生活中正在经历的东西，所以小满也是一种人生状态，不完美也是一种真实的成长，对吧？哎，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思维啊，思维调整，你才可以有一个很真实的情感的去流露，是不是？所以成长啊，坚持啊，它可能不是一瞬间的爆发，对吧？哎，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不放弃，它可能是明明我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辛苦啊、劳累啊、疲倦，但我依然愿意去向远向稳去走。

0: 为经历而有的一些独特的加分，很动人的部分，
1: 相对比较高级，对吧？
0: 因为我觉得最真诚的是最动人的。
1: 对，这一时段呢，就剩一分多钟时间了，也来不及继续展开了。那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会请这个刘海老师给我们就物理的备考的策略给大家带来好好讲一讲。辛苦啊，这段没说上话，没关系，这个后面还有机会。然后包括在明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会总结这个语文包括物理的整个备考的情况，根据今天的直播内容，我们会整理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RTV 教育面对面。从目前开始呢，一直到六月初吧，我们都会做中招相关的内容。这两天呢是关于中考的一个备考，接下来还有贯通啊，这中招贯通的一些学校的专业的介绍，然后紧接着会进入这些高中校，他们会以集团啊或者单校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介绍，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那在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主要去说一说物理如何去做好中考备考，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3: 107.3，
12: 教育面对面。
14: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8: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14: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4: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8: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跟大家做复习备考的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讲中考里边的语文跟物理两个学科。刚才呢，语文这个学科关于作文，我们整讲了一个时段，因为作文其实占的分值是所有的部分里最大的，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最容易丢分的。怎么样能够写到一类文？刚才张道营老师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大兴精华学校的物理教研组长刘海老师，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物理的复习备考，我们应该在这个阶段怎么样去做好？请这个刘海老师。

0: 给我们讲一讲吧。
1: 嗯，好。
0: 嗯，哎，
1: 咱们一模考完试之后大约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嗯，
1: 很多学生在这一块当中也会有点着急，有成绩啊，好的着急能着急的自己能不能在这一段一个月的时间能拿到满分，
0: 嗯，
1: 甚至冲进满分这个事情，成绩差的能不能再提高一点，及格也好，到时候五十分也好，六十分也好，
0: 嗯，
1: 这种情况，那我先给各位屏幕前的家长和同学们说一声，
0: 嗯，
1: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去用好这一个月的时间，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
0: 嗯，
1: 哎，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各位家长同学们来说一下怎么去做一个复习，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回归课本，夯实一下基础，然后我们在基础这一块做到不丢分，
0: 嗯，
1: 那可能说老师那个叫回归课本，我没有时间去回归课本，
0: 嗯，
1: 哎，我们可以这样去做，因为课本上有好多的这种图片啦，一些阅读材料啦，一些小科普小实验啦，
0: 嗯，
1: 当我们学习累的时候，哎，我们可以去翻翻。哎，对自己有一个印象，
0: 嗯，
1: 就是说，哎，我看到课本上那个图片，那很多说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模拟考试也好，中考考试也好，哎，我们会注重于从教材当中，哎，找到原图，哎，原实验，原例题，
0: 嗯，
1: 哎，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叫改编嘛，进行改编，然后这一个，一些。我们一些那个叫还要做到一些这个叫基础的一些概念啦，
0: 嗯，
1: 哎，公式啦，单位啦，一些这种易错点，我们不能，哎，我们不能丢掉，
0: 嗯，
1: 哎，也通过我们去翻翻课本来加深一下印象，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哎，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实验这一块，实验是我们物理当中一个大块，哎，我们要做的一个什么专项的突破，把什么呢？把该拿的核心分数我们都要拿到，
0: 嗯，
1: 哎，那这一块当中啊。就是实验，针对实验这一块当中，哎，我们一些必考的一些或者是常考的一些小实验，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0: 嗯，
1: 你比方说，测量密度啦，哎，凸透镜成像啦，
0: 哎，
1: 杠杆平衡条件啦，哎，那个欧姆定律的探究啦，
0: 嗯，
1: 对不对？哎，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啦，哎，那个叫一些电磁现象的里面让叫电磁铁的那个叫磁性的强弱探究啦，等等等等。哎，我们要心中要有数。
0: 嗯，
1: 哎，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对比实验也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比方说，我们探究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和探究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热量影响因素的时候，这种实验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也要做的一个心中有数。
0: 嗯，
1: 好吧，哎，然后这个叫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叫实验这一部分当中一些实验器材，哎，我们要做到什么呢？要做到你比方说弹簧测力器，哎，我们怎么用？对吧？我们要匀速的拉动，或者是静止式读数，这些点都要做到啊！你像电路的连接啊，穿并联电路我们怎么去连接啊？电压表、电流表我们怎么去放？滑动变阻器怎么去连接？哎，开关在连接电路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哎，我们要去什么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叫复习。
0: 嗯，
1: 然后还有这数据处理啦，啊，一些故障的判断啦，啊，实验的评估啦。哎，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有关于实验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语言的规范性。
0: 嗯，
1: 哎，我们要用的是学术用语，就是物理的学术用语，避免一些口语化的描述。
0: 嗯，
1: 前面我也说了一些口语化的，也举了一些例子。然后这个叫你比方说，我再举上几个例子。
0: 嗯，
1: 我们经常说的，尤其是那个叫我们的刚学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比方说质量或者重力。我们经常说成什么重量，
0: 嗯，
1: 他们根本就不能画等号，
0: 嗯，
1: 这种错误不能出现，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哎，不能主观臆断的去分析这个数据，
0: 嗯，
1: 因为数据的客观体现出来的是什么情况？

0: 整体的融化过程当中，让你通过分析数据去说一下，说那个叫得出一个结论，有些学生说的什么呢？就是持续吸热，温度不变。那确实晶体在融化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存在这种特点，持续吸热，温度不变这种特点。但是它是让你去分析数据，数据里面呢好像没有体现持续吸热这个事情，它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随着加热时间的增加，我们的温度不变。这个地方当中就是一个主观臆断的一个体现。然后这样的话实验这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步，基本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一个第三个就是什么呢？突破什么呢？这个是针对于那个叫想冲满分或者冲更高分数的一些学生，就是也中断的题目或者 IU 图像的这个分析，还有电热的一个组，这都是一些那个叫叫同学们在这种专那个叫尤其是考程度高的人，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叫25年的中考题第23题，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分析证明的一个题目。我喷出，那我看到这个喷出的一些那个叫前面的我就不说了，我就直接说结论，就是它在受力不平衡的时候，它运动状态会发生变化，对不对？你看我一步步往前走了，它受力不平衡。那既然是受力不平衡的话，我肯定得有一个什么体进行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干什么呢？在这里面当中又考模，这也是我们要求的，就是我建立一个理想的叶飘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从倒推的时候，从喷出，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做题思路，对不对？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习惯，你根据自己习惯去建立这个叫做题思路就可以了，好吗？那这是这一个，然后那个叫第四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强调什么呢？叫强化审题与规范作答。减少一些无谓的失分，对不对？有很多学生就说每次考完试就会说老师我没看清楚，老师我没看清楚题目。那这种现象在中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出现了，那怎么去办呢？我们就是平时的时候在练的时候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说是我们是平时一个小测验也好或者是一个练习也好，我就看一眼
1: 糊弄一下，
0: 糊弄一下就过去了，这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要求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快速的去审题提取已知的条件或隐含的条件，圈画出重点来，然后计算题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严格的去写出公式，代入数据，常态的单位呀，得结果等等。我们不能去简化这个过程。你现在简化，你到了上了战场以后，那就更简化的那种环境下，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叫多选题这个地方中，也是很多就是一些这个叫一些学生一些头疼的点，就是模棱两可。拿不清楚，那如果在我们最后考试的时候，你实在拿不清楚，那我们干什么？
1: 就别选了，
0: 我们就少选，保住一部分分数，不要全丢掉，这就是一些小策略嘛，
1: 做题思路，
0: 对，做题思路，
1: 分思路。
0: 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第五个点就是我们要用好每一个区的模拟题，一定要做到现实训练，反复去训练。对于好的一些模拟题，我就觉得一遍两遍的还不过分。你三四遍那也是挺好的。那可能
1: 这么干，
0: 我都做烦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来，你第一遍你可以去做现实训练，你可能没能拿到满分。对不对？你第二遍，你比方说你拿了60分，你第二遍做的时候你拿到65分。你第三遍的时候我就有要求了。对不对？事不过三嘛，我都得拿满分了。对不对？对一些这种好的题、好的试题、好的题目，我们应该是反复的研究，而不是去什么大量的刷题。
1: 真是，
0: 这是这个。然后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什么就是调整好节奏，然后我们回归到基础上去，稳中求胜就可以了。这最后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不建议去刷一些怪题的一些难题了，对吧？我们就按照我们节奏，把一些好题，多刷。总结经验，错题本要利用好，这样的话我觉得只要认真去做，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是你的理想的一个结果。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这个对物理这样的一个讲。

0: 杨姐非常细致了，但是最后就一分钟也来不及更多展开，包括语文，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其实还可以再讲。这样吧，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想咨询的，包括我们今天也送出福利了，包括语文跟物理都有这个复习的小册子，大家想获取的话可以扫描我们这两位老师前面的二维码，在现在镜头过不去，那我直接说这个就是搜什么吧，你在微信里搜索京华中考1978，京华中考首字母啊，勾HZK1978 勾 HZK1978， 然后呢他们准备了一个是关于物理的知识点还有包括语文背诵的这样的一个小册子，我觉得还是蛮精炼的，这个阶段可以让孩子们翻一翻。我一直认为厕所读物是一个对书籍最高的评价，我觉得这两本东西可以作为孩子这段时间的厕所读物，那可以让他去脑子里过一遍。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节目，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是姚迪，明天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五四青年节副中心志愿栏闪耀城市一线，副中心文旅消费火力全开，湾里多重活动引爆假日新热潮，通州宜家首店开业迎客， AI 影视创作平台落地通州，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新动能，市属公园景色正好，坚守服务护航假日游园，返京客流高峰来临，八条地铁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今天五四青年节，通州团区委统筹动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交一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青年力量，集结60名志愿者，累计近500人次投身城市服务一线。他们分布在交通枢纽、热门景区、商圈周边等重点点位，提供咨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救助等服务，用青春力量守护城市副中心的节日温度。青年志愿者身着志愿栏，主动担当，贴心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五次精神，用青春力量擦亮副中心文明底色。今年五一，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人气火爆，商业娱乐综合体湾里五大主题活动一经推出便备受市民游客关注，成为假日休闲出行热门选择。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博、裴丽娜、崔伟伟的报道。
3: 湾里以欢乐入湾为主题，联动通州2026运河唤醒周，推出去玩盛宴、去购聚会、新店启幕、深夜食堂、运河礼遇五大特色篇章，通过潮玩活动、重磅新店、夜间经济与跨平台福利，全面激活消费市场，打造城市微度假新地标。湾里市场部聂博元说，
4: 欢乐入湾为主题，在火山公园会有亲子的 IP 全天沉浸式的演艺活动，然后在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会做复古潮流，以及屋顶酒吧正式的开业，联动了听云小镇的深夜食堂，力争给周围的市民提供一个可吃可逛可玩的场所。
3: 五一期间，湾里还有宜家、云畅梦田 Live House、更新三大主力新店正式开业，进一步丰富湾里业态矩阵。市民艾辉说，
5: 接近大自然，还有这种轻美的音乐，孩子一看就是能融入那种自然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
3: 据了解，五一假期，湾里加强同环球影城等外部单位联系，带动湾里听云小镇、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湾里诺兰酒店三大板块，以五大篇章齐发力，融合潮流体验、超值福利、全新业态、烟火夜经济与票根联动礼遇，为旅客打造一站式微度假盛宴，积极响应假日消费需求，助力城市消费市场活力升级。
0: 近日，一家通州商场在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F2 层正式开门迎客。这是一家在北京的第五家，也是副中心的第一家门店。这家店面积约1500平方米，和西红门四元桥那种几万平方米的大门经路线。通州商场还上线了一家京东秒送服务，以高效响应及时性需求，门店周边20公里顾客皆可体验1小时送达服务。宜家相关负责人说，通州是一个年轻且正在发展的区域，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同时大量新家庭、新住户迁入，所以新店选择通州。五一假期，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三座特色花园已全部向游客开放，结合花园观赏、运河游船、夜间光影、餐饮娱乐等多重体验，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丰富的假日休闲选择。第一站是位于2号码头的运河千帆花园，这里拥有2800平方米的蓝紫色花径，花丛、荆棘、滨菊等花卉环绕帆引广场，形成翻涌的花浪。游客可在此乘坐古画舫或全景玻璃景观船游览运河。景区提供了多条航线选择，包括往返于2号码头与漕运码头、时长60分钟的日航精品线路，以及从2号码头或运河西岸南码头出发、时长约20分钟的短途环线观光航线，票价从30元至75元不等。景区共开放6个码头，具体班次可通过官方小程序查询。第二站为漕运码头运水烟火花园。该区域打造了8400平方米黄粉相间的田园花海，设有百合、萱草花田和蜿蜒的百米绣球花径，适合拍照打卡。第三站，双锦天城运泽风华花园面积最大，达15900平方米，以蓝绿花径沿水岸铺开，设有紫藤廊架、打卡花园和滨水花径，池中还有黑天鹅。此片区配套服务最为集中，游客可在东兴班火锅边赏花园景致边享用火锅，或在运河书院静心阅读，带孩子的家庭可前往大运河游乐场体验旋转木马、自控飞机、过山车等游乐设施。入夜后，该花园将开启夜景模式，运用水幕电影、廊架互动投影、梦幻森林萤火虫激光灯三大科技光影手段，呈现别样景象。五一假期正当时，通州区西集镇太平庄村油菜花海进入盛花期，满园金黄铺就春日盛景，成为京郊新晋打卡地，聚焦群众游玩需求。西集镇推出一系列惠民文旅活动，干货满满，福利多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花海之约。5月3日至5日，每天10点至11点，西集油菜花海舞台开启惠民文艺展演，金歌、祥云、澳盟三支文艺演出队轮番登场，舞蹈、歌曲、京剧、京东大鼓、非遗绝活接连上演，让大家在花海中感受传统文化与乡土文艺的独特魅力，沉和有戏的文化底蕴。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在乐动力通州体育场圆满落幕，经过全国海选及线上预选赛，16支战队从将近500名参赛者中晋级线下总决赛。
6: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玄爵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携核心技术平台玄黄天工 AI 影视创作平台，正式落地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聚焦 AIGC 动漫短剧赛道，构建技术加内容加人才加产业一体化视听生态。两廊规划落地。

0: 温榆河网络视听产业走廊与宋庄新视听产业廊道，着力构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视听创新集聚区，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动能。作为区域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产业集聚地，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依托运河商务区的区位红利，深度对接区域专项扶持政策。截至目前，园区已整合200余家头部企业、平台、制作机构与技术服务商资源，构建起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商业变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实现以商引商、以生态聚商的良性循环。园区持续强化 AI 加视听融合创新能力建设，联合 WPS AI 等智能创作平台落地剧本智能生成、多模态剪辑辅助、虚拟制片协同等应用场景，显著提升内容生产效能与创意实现精度。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精细保障，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北海公园景致浓郁，万佛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与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本次御苑雅集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诚邀市民游客共赴花海之约。假期返京客流高峰将至，为应对8站2场夜间集中到达客流，地铁2号线、3号线、4号线、7号线、10号线、14号线、19号线、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将延长运营时间，实现轨道交通对重点场站的高效疏运。与此同时，地面交通同步织密保障网，地面公交方面做好途经火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班线路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备车。出租汽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分厂分站圈车保点，并协调首约、滴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指导重点运营企业组建场站保障车队，保障旅客疏散。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6: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5: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6: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5: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6: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5: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7: 那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5: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8: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8: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30名青年荣获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1: 一季度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稳步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
0: 河北与京津高校65项协同科技成果成功转化；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闭幕；
0: 五一假期，天津市多场车展多项补贴促进汽车消费。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一组来自中关村 U30 的青年科创数据引发关注。2025年度选手平均年龄不到30岁，硕士博士占比超70%，97%扎根硬科技，80%拿到融资。青年科技创业者敢闯敢创，已成为支撑新智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
0: 中关村 U30 由北京团市委、中关村管委会等联合主办，面向全国及海外遴选35岁以下优秀青年创业者，搭建及人才选拔、产业对接、

0: 起国产替代大旗，有人21岁就站上世界赛场，用实际担当。平台青年创业者将卡脖子清单转化为科研攻关清单，重点布局生命健康、量子计算、低空经济、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以攻克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替代为目标，践行硬科技为信仰的创业理念，创新方向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1: 未来中关村 U30 将持续升级赋能体系，重点强化技术研发支持、供应链精准对接、资本高效匹配、场景落地加速等务实服务，贴合青年创业者务实落地、突破创新的成长需求，推动人才价值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同频共进。
0: 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团市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挺英担当建新功、青春逐梦新征程主题宣讲会暨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发布仪式，激励广大首都青年在15五开局之年挺英担当。活动现场隆重颁授了第36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于川子等30名同志获此殊荣。
1: 受到表彰的30名青年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各领域，是新时代首都各界青年的杰出代表。他们牢记党的嘱托，筑牢信仰之基，以坚定信念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一起关注三地热点。在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天津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水务局和市商务局等部门对一季度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在今年全市民心工程中，市人社局牵头承担海河工匠技要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就业驿站提质扩容计划两项。市人社局副局长杜全胜说，
4: 精心打造园区产业新生型、校园青年型四类特色驿站，让就业服务与产业发展、商业聚集、基层治理、人才创新紧密结合、深度融合，通过优化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最大限度地激发人力资源的活力。
3: 养老领域民生保障历来是民心工程持续关注的重点工作。今年本市将实施独居困难老年人安全守护行动项目，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列入其中。对此，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郭猛说，
5: 第一季度已经分类地建立了我们天津市困难独居老年人的关爱服务对象的名册，明确了对每一类对象的基础信息和探访的这种频次。首先在滨海新区进行试点，成熟之后把这个服务的范围拓展到咱们全市其他各个区。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目前已经确定了2026年承接我们这个培训任务的相关机构，为下一步我们组织相应的公开课和其他的一些培训活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市商务局承担了新建和提升改造标准化菜市场及海吉星批发市场，打造便民生活圈和增设地铁商业便民服务设施三个民心工程项目。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侯全军说，
6: 我们将重点打造河北区望海楼便民圈智慧养老助餐体系，河东区鲁山道便民圈品质消费场景，东丽区万达广场便民圈外围商业街区等边边项目，

0: 制定课程标准，建设精品课程，编制优秀教材，打造一批课程样板，聚焦教育教学改革，共同培育联合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和打造数字教学资源库，提高教育教学和实践创新能力，加快研究生联合培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支持导师互选，资源共用，论文互评，鼓励联合授课、交叉授课、学生跟读，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
1: 在成果转化与产业服务方面，通过将谋划实施的项目与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及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深度绑定，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转化成果。截至目前，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0: 五一假期，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在承德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目前坝体填筑总量已突破100万立方米，填筑高度达到92米，日均填筑量稳定在1.8万立方米以上。
3: 我们在坝体填筑过程中引进了智能化的碾压系统和现场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监控振动碾的运行轨迹、运行速率以及碾压变数，确保压实度100%能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4: 这个五一假期呢没能回家，心里有遗憾，但是呢看着咱们的电站工程稳步向前推进，看着咱们两台桥接顺利完成安装，我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2: 假期里，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同样是一片繁忙。五一前夕，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两天三号机组迎来安装高峰期。
5: 我们正常一台机的发电量大约是30万度电，然后我们现在二号机组投运之后，我们这两台机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大约60万度，相当于2万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大约30多个作业面，包括三号机组的总装，包括调速器的分布调试等等，这些都是在同步开展。
2: 施工现场33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监理员、安全员全程盯控，后勤保障全力跟进，确保工程平稳运转。
6: 多巡一遍设备，多查出一处隐患，群众的用电就多了一份保障。
7: 看到我们的机组能够顺利投产发电，感觉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据介绍，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4号机组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燃煤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1.3万吨。
1: 五一长假临近尾声，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五月4号、5号两天，返京车流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路通行压力较大。北京交警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查看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
0: 在京津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选择提前在牛镇高村出口提前驶出高速。京哈高速进京车多时，可提前在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车多时，可提前在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后绕行。
1: 以领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历经10天，于5月3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双馆圆满落幕。本届展会现场人气爆棚，行业热度持续飙升，展会期间共吸引128万人次入场参观。值得关注的是，

0: 一些表演可以来看一看。
1: 在汇购静海车享未来天津市汽车促消费活动上，近20个汽车品牌现场展示售卖，活动现场为各品牌推出了专属消费政策。天津市协会秘书长周作超介绍，
2: 像通用智行车主增购的话，最高是享20000元的一个补贴，像上界 H5 的话，最高是享53000元的一个权益，像一汽红旗厂家的置换补贴的话，至高是到20000元。还有一些贷款政策，像贷款可以零首付，像买插电混动车型的话会送这种充电桩。
1: 另外，五一期间，本市南开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等多个区持续发放汽车消费券。静海区商务局局长刘晓霞说，
3: 我们这次呢拿出100万资金，参与的车企大概有19个品牌，静海的比较好的限额以上的企业基本全都参与了，最高补贴标准是在3000元，分出3档，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此次活动的一个成效，同时我们也是策划着下一期在7月份左右再来一次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响应国家的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是为了拉动消费，助力改善民生。
4: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5: 一起来赏花。五一假期第四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精细保障，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
6: 北海公园景致浓郁，万佛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与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游客可以参与簪花廊互动、书法团扇制作等趣味体验，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北海与同乡联名杭白菊茶以及国风好物。同时，公园以油菜花甜景观为灵感，推出纪念票、文创冰箱贴、特色书签等限定文创产品，将园林底蕴与春日诗意相融。本次御苑雅集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诚邀市民游客共赴花海之约。
5: 北京陶然亭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放，园内精心打造的海棠路花径错落有致，精品盆栽藤本月季缤纷绽放，步步街景生机盎然。面对假期游园高峰，公园园艺职工坚守一线，开展精细化绿植养护，用心守护每一处景致，当好花园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和宣传者，用辛劳付出服务游客，提升游园体验。
6: 此外，公园同步推出特色科普游园活动，在陶然食草木草坪养护体验活动中，带领游客辨识花木，亲近自然，丰富亲子休闲与自然科普体验。全园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优质服务、精细管护、全方位筑牢游园保障，让市民游客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人间暮春，芳菲未尽，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朵朵花儿芬芳馥郁，瑰丽多姿，延续了满园春色。
6: 牡丹园是长安公园芍药的核心观赏区域，成片盛放的芍药与褪去盛颜的牡丹交织，形成了牡丹谢芍药开的暮春花式接力景观，层次丰富，观赏性极佳。园内各色芍药竞相绽放，层层枝叶清脆繁茂，托起满枝繁花，粉的温婉，白的素雅，紫红的明艳。花海中央的仙子雕塑。
5: 驻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

0: 许可获得年度导演，与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童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2: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实景演绎、科技互动等新场景、新业态纷纷亮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也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3: 五一假期，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景区推出《簪花将军踏春歌》NPC 情景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余家石头村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居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明清时期建筑保存完好，独具古韵。景区以古村街巷古建为天然剧场，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跟随扮成簪花将军、卖货郎等角色的工作人员穿梭古巷，参与飞花令、击鼓传花等互动游戏，集印章、赢银票，兑换特色礼品，以实景互动串联村落核心景观与特色商铺，在提升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景区文创、餐饮、特色农产品消费。
4: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挺兴奋，感觉挺好玩，挺新颖的，可以那个身在其中，
5: 融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本村的一些本土民俗，想让石头村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游玩。
3: 五一假期，邯郸道街区深挖千年成语文化底蕴，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旅盛宴。景区将历史文化、现代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沉浸式游玩空间。白天，街区内凹菜、啤酒嘉年华、老字号市集、非遗展演轮番上线，身着古装工作人员沿街互动，沉浸式讲解成语文化，各类特色美食、文创商铺串联成片，让游客一步一景慢逛畅玩。
6: 我从中州来的，然后正好碰到他这个凹菜节，来尝一下，还挺好吃的，有点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7: 这个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小商品夜市持续火爆，600多个摊位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8: 这里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600多家摊位。那这么多个摊位究竟是如何进行运营和管理的？
9: 600多个摊位，半个小时以内从停车场变身热闹夜市，这样的闪电换场究竟该怎么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战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费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

0: 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来，快看看这短信，说我的医保卡被封了。
3: 这是典型的诈骗短信，您千万记住，带链接的短信都当病毒看。
4: 直播买的猕猴桃咋比鹌鹑蛋还小？
2: 妈，您看这里有小字，图片仅供参考。网购陷阱多，咱们要拉到底看详情页，商品参数比广告更靠谱。
5: 紧急！超市这种草莓农药超标10倍，快转发到10个以上群保平安。
6: 奶奶，别转，这是谣言。信息课老师教过，信息来源很重要，这是个养生号，不是官方媒体。
7: 智慧识骗，谣言不扰，乐享银发时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逆流而上。

0: 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我们一起来品读电影里的北京故事。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光影点亮京城，胶片流转间，古都风华与时代新姿交相辉映。从北海泛舟到动物园欢歌，从80年代新貌到革命旧址印记，老电影藏着胡同肌理、古建风骨与城市变迁。通州街巷、漕运码头、地标楼宇，在镜头里跨越岁月，诉说文脉传承。当电影节遇见老北京影像，银幕印记如何书写城市记忆？光影又将怎样连接古都的过往与今朝？运河之上，让我们寻光而往，品读电影里的北京故事。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大的这个奖就叫天坛奖，这也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标志之一哈。
2: 没错，
1: 北京电影节有好多电影入围，那么也包括咱们北京题材的电影在咱们北京举办嘛。
2: 对，
1: 哎，您说为什么这些老北京的影像能这么的打动人呢？
2: 第一个呀，因为咱们中国电影诞生就从北京诞生的。您看这个电影啊，它属于是非常西式的这么一种，在当年来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娱乐的

0: 过了100多年了，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定军山》这部戏开始。
1: 去年是120年
0: 了。哎，对了，所以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国电影始终就没有离开北京的这个主题、北京的这个风貌、北京的这么一个氛围。
1: 哪些经典电影里藏着北京印记？大家给我们发了好多，像7758在节目一开始就发到了《牧马人》。北京饭店东楼，许林金父亲下榻并用餐，冰激凌球成为话题，还有建国门桥频繁出现，体现新城区的交通发展。
0: 对，
1: 偷贝勒府作为学校外景，反映历史建筑保护和再利用。
0: 没错，
1: 向着阳光是在节目一开始就发了《定军山》哈，中国第一部电影在前门大观楼首映，现在这个地方还一直在放这部电影。
0: 对，
1: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没错，
1: 另外还有《祖国的花朵》，这是1955年以北海公园、五龙亭、中山公园等为外景地，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成为。

0: 一部片子啊，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所以呢他的主题歌后来就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部经典作品，太经典了。
1: 嗯，
0: 多少年之后啊，他那故事情节可能您都忘了大半或者基本上全忘掉了，但这首歌啊唱起来可能是几代人都在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这片子根本没有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放这片子了，可是这歌是我们每年啊，这个如果要是有一些文娱活动啊，有一些这个文艺的汇报性的小演出什么的，甚至于班里面要组织班会唱个歌的话，这首歌都头一个拿出来啊，大家伙一块儿呢荡起双桨，实际上不会划船。所以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这歌啊，它所来的咱们这个片子叫做祖国的花朵，这个祖国的花朵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新中国第一代的少先队员，咱们的少年儿童啊，进入到我们的新时代的这批少年儿童，他的一个整体风貌的这么一呈现。
1: 嗯，
0: 而且这片子呀，它不光是呈现了咱们的少年儿童的整体风貌，
1: 嗯，
0: 它还把咱们当年啊，就上个世纪中期五十年代北京城的风貌，基本上给了我们，不能说是全景式的呈现，但是相当一部分地方也给了我们。比方说，他就把我们提到的这个北海荡起双桨，您肯定北海公园绕着咱们琼华岛跟那划船去。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中。

0: 南旧事、穆斯林的葬礼，还有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1: 嗯，
0: 说完了这个祖国的花朵，我们再来说一部影片。刚才很多朋友说到的这个牧马人，是吧？牧马人里头的机场、北京饭店、前三门大街等等，其实就是呈现了当时80年代北京城的，那时候是叫新貌嘞，是吧？
1: 这个牧马人呢，他是谢晋导演的一部著名影片啊。因为谢晋导演咱们知道，从红色娘子军啊、女篮五号开始，一系列非常经典的片子都是他这个进行导演的，后来什么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的等等等等，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导演。那么他的这部作品啊，到了多少年之后，我记得应该是2-3年前曾经呢在我们的网络还有我们的现实平台当中呢出现过一次一小轮回响是的轰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就觉得这个男女主角双方之间的这种爱情啊真的非常真挚啊，所以呢当年这个丛珊所演的这个女主角的这个角色呢，也让她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青年人最喜欢的十大男女主角之一。那么这个片子啊，实际上它讲述的呢是我们这个男主人公啊，就是这个许灵均，他的父亲回国要找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当父亲的在这个海外呢创业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产业了，他希望有人继承，所以呢他希望儿子呢跟他一块啊出国，然后继承这份东西。到最后呢是儿子居然把老爹说通了。
0: 对对对。
1: 那么整个这个戏啊，它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辽阔的草原，另外一部分呢就可着北京。那么因为是一个归国的这么一个老的华人华侨，所以呢他来到北京城一定是要看北京城啊比较好的地方，住在北京城当时最好的这么一个区域。于是呢这个镜头的相当一部分就放进了北京饭店的东楼啊。咱们这个北京饭店不是三部分，东楼、中楼、西楼嘛，中楼是1917年的，西楼是1954年的，东楼是1972、73、74年的。所以呢咱们北京城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所建的最高大雄伟而且具有地标式的建筑就是北京饭店的这个东楼。进到东楼你发现设施也不错，然后它的那个厅堂也不错，然后它的电梯也不错，吃的东西各方面都不错，这个地方就全方位反映了当时北京城最现代化的一个能够接待外宾的场所。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戏啊它那个播出的大致时间正好赶上大量的外宾进到咱们北京城的这段时间，国际旅游这个时候兴旺发达，所以呢很多的

0: 听出来这是漕运码头哈，因为说到仓场啊等等等等，这个漕运码头是在通州，不单是拍摄了，其实现在通州那漕运码头就是当年拍电视剧搭建的这个仿古场景是留下来的哈。
1: 没错，因为它整个这部戏呢是沿着咱们这个大京汉大运河通州段的这个整个沿线搭的外景，这个外景到现在为止还留存了一部分。所以呢，如果您要现在在咱们整个这运河区域，您要在这溜达的话，或者您要说这个有时间您坐个船在这溜达的话，那么您可能看到岸边上有相应的这些仿古的建筑，那么它就可能跟我们这部戏有关系了，叫漕运码头。
0: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在通州这边取景的，你看像还有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野火春风斗古城》
1: 哎、
0: 通州北大街、鼓楼清真寺等等，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
1: 是这部戏啊，它本来拍的是保定，保定咱们知道保定是古城，《野火春风斗古城》它的那个作者叫李英如，他本来就是在保定地区做地下工作的。前不久我还专门去探访了一下他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的那个旧居，就在保定城古莲花池，离特别近啊，直隶总督府古莲花池那边天主教堂啊，往南边走不远处一胡同，进去以后走到最里头，您看一破房子，那破房都破落了，那是李英如的旧居，哎，他在那儿，所以整个这个反映的应该是保定老城的一个基本状况，但是呢，我们有些情节呢，用当时保定老城啊，已经没法使用了啊，各种原因吧，到最后的选择的是咱们通州的古城。所以呢，各位朋友，如果您要是有时间，您要想再回顾一下通州古城原貌的话，可以看看这个《野火春风斗古城》，非常多的场景。咱们现在啊，你要去逛通州的话，你会发现，我跟黄燕姐我们俩做过这相应的这个内容，就是哎，走通州，现在我们连古城遗迹，我们到底叫什么地儿？
0: 是，
1: 对吧？南大街。值得一去，东大街、西大街还留下来了，北大街可能大部分消失掉了。那么三头大街基本上您能看到城市的肌理还是存在的，这部分区域我建议有时间您转一圈春风斗古城拍摄的这相应地点。
0: 从定军山开启中国电影之路，到我这一家子、地道战、锦上添花等等这些老影片，定格老城烟火与京郊风貌，从北海动物园的童年记忆，到80年代的京城新貌，再到一座座北京的桥串联起的岁月变迁，我们在通州的鼓楼街巷、漕运码头里触摸运河文脉，一帧帧影像里藏着古都的底蕴，也记录着时代的新。
2: 初夏之约，春词夏起，绿
3: 药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7: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三兆赫，周天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播。
1: 四季有声，音相伴，音相随。
2: 气温29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
4: 今天是5月4号，五一您是在家中还是探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邀请的
5: 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来介绍北投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郭良。郭总欢迎您。
4: 郭总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再来介绍的是北投绿星公司宣传负责人菊伟彤。菊总欢迎您。
4: 季总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二位。
4: 非常感谢二位啊。
5: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收看节目的方式哈。本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8: 五一假期来城市绿心，来场科幻之旅吧。北京首个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今年开放，五大特色科幻主题展区搭配沉浸式光影剧场，带领市民穿越浩瀚宇宙，开启科幻奇遇。城市绿心园内的星形绿道，繁花次第绽放，24节气临窗一同探寻假日美景。
6: 建筑面积大约是在1900，
5: 不适合哈，就是像我们这种大场次的尝试吗？
6: 是的，这个是在咱们是少有的，就是以刘慈欣核心打造的这种沉浸式的探索中心，就是说它不是像之前的那些在其他地方的那种简单的一个主题展览，而是把这个观展互动和这种科普以及剧场就是融于一体的一个主体空间，是一种全新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5: 对对对，你看一说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了，哦，这里有星形的步道啊，然后还有星形的这个全长大约5.5公里串联起来的这种各个角落，所以其中呢，我们探索中心就是位于刚才我们郭总也介绍了哈，是在南门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星形绿道的西南角。那么这几年我们绿心公园也是迎来很多像比如说研学呀、亲子游啊这些项目哈，沿着这条美丽的星形步道，大家在沿途的各个区域都会有哪些值得体验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些玩法。
7: 这块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绿心公园的这个星形原路呢串联起确实是比较态，全程呢可以兼顾到亲子的活动啊、研学科普啊、休闲运动等这些需求。沿途的核心项目呢也是十分亮眼的，比如说亲子游乐方面吧，我们推荐的是阿派朗创造力乐园，这个大家都听过是吧，还有绿野森林乐园乐视堡。像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呢，它是一个园区啊比较经典的项目，是科技智能与自然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的一个乐园。它目前呢是与经典的奥特曼啊联动升级，打造出了四大主题的活动区，像融

0: 游乐与休闲体验，可以说啊，孩子们是乐不思蜀。那么园区呢，还有设计了集章打卡、寻找光之英雄、NPC 等互动的活动。完成挑战的朋友呢，都可以领取相关的礼品。
1: 哎，这个是小朋友特别乐此不疲的，
0: 没错，没错，
1: 项目哈。
0: 是的，
2: 是。
0: 那么绿野森林乐园呢，是去年十月份啊，我们全新的提质升级改造之后呢，很好的一个乐园。
2: 嗯、
0: 它呢是位于我们公园的南侧，占地面积呢是7万平方米，适合呢三岁以上的人群，也就是、全龄的这样的一个乐园、对，它集运动、游乐、露营、研学于一体，也是打造了五大主题的这种体、还有露营啊、互动、萌宠部落，还有滑草滑雪这项目、儿童游乐区呢汇集了无动力的体能设施，足家庭出游团建拓展啊。是的，
2: 所以您看真的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网红咖啡啊、包括这个卡丁车啊，真的不光是小朋友的地方、
0: 对，全龄友好的这个乐园、读健身等这些游园，我们的园区可以免费去参观。
2: 哎呀，接下来就宇宙探索中心本书，它的
3: 是家喻户晓的铁球长在家对我们这个探索中心呢感兴趣。然后第二呢就是能够覆盖不同的科幻美学，从这个地球末日啊、微观世界，然后宇宙登山，再到时空移民、外星人入侵，这些题材呢是差异化呢是非常大的，这样呢就能够完整的展现出刘慈欣老师的科幻宇宙。然后第三呢就是可以适配沉浸式空间，因为这六部作品呢它的视觉冲击力都是非常强的，故事性呢也非常足，特别适合转化为这种实景场景和互动的这个体验，能够让不同喜好的观众呢都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共鸣。
1: 哎，确实哈，这个跟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哈，特别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能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共鸣了。大家熟悉这些作品呢，可能瞬间都会想象出来里面的一些画面和场景哈。这就是让大家能够沉浸式体验，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好像真正也走进了电影里一样哈。
2: 对，您看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次整个体验中心啊，我们是基于刘慈欣科幻漫画来打造的，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最著名的那一部，刚才郭总说的家喻户晓的《流浪地球》，它是最具知名度的作品之一了。那在这个主题展当中，它怎么来呈现《流浪地球》？郭总和我们来谈谈这个场景还原啊，或者互动设计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前置的感受，到时候去的时候不要、
3: 好的。那个《流浪地球》呢，就1:1的还原了知道的这个经典的名场面。我们呢，就是用这种电影级的美术之星光电的特效，把那个有直观的呈现了出来了。
2: 它是怎么呈现的？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美术是吧？就是把它还原一下，就
3: 的互动装置，大家能够亲属体验出这种太空探索的乐趣。这样呢，就是一方面还原了这个原著，然后有一个强烈的
2: 巨星所演了。12000台我们这样的行星发动机会推着整个地球变轨，大概是这样一个。所以这个行星发动机，如果大家作品当中想象
1: 不的就是微观世界的人类文明哈。山呢，它是涉及到外星文明与登山探险。那这两部作品的视觉风格其实差异还是很大的哈。在主题设计区当中呢，是怎么来分别来呈现这两种不同的科幻美学？特别是在互动项目上，怎么能够让观众来切身感受到这种微观的视角和攀登未知的这种体验呢？郭总，
3: 是这样，的确是这两个展区呢是做了一个完全差异化的这种视觉设计，比如在这个微纪元呢，它就是主打这个微观视觉的这种美学。
2: 微纪元还被叫做高考小说，它曾经进过那个高考的那个语文卷啊，全国卷。
3: 然后它就是用缩放的场景和一些光影特效，打造出微观的人类文明。观众进去之后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微观世界的这种奇妙，因为据说这人呢，他在小说里是把人缩小成了微米。

0: 对，
1: 所以特别小特别小，然后大家可以进去感受一下到底这个缩小之后的微观文明是怎样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山这个展区呢，它是走的这种就是宏大的宇宙探险的风格，
0: 嗯，
1: 然后还原了外星文明和这个登山的这种核心场景，用沉浸式的这种空间来营造出这种探险的这种紧张感，让大家进去之后能够切身感受这种未知世界的一种震撼。
0: 嗯，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观众走进这个场所的时候，他是需要佩戴一座，他就会给呈现给我们一个立体一下，
2: 这也是我自形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宇宙中可能就是像我们的细胞，两个主题区就是他们的小说和科幻漫画中的精神又是怎么来体
1: 宇宙海洋场景。然后关啊，时间移民呢，它是做了一个时空穿越式的。
2: 大家看那个阿凡达，就那个蓝色海的那种感觉啊。这反正这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些小说，包括也有吞食者。吞食者它叫沉浸式欢乐剧场，那是不是和前面几个主题区不大一样呢？嗯，它那个观演形式还是我们刚才那样的看展吗？嗯，
1: 哦，这个就的确是不一样的。吞食者它是叫一个沉浸式的欢乐剧场，
2: 嗯，
1: 然后呢但是这个剧场呢它打破了传统坐着看的模式，
2: 嗯，
1: 就是不是让观众坐着看，观众一进去之后呢，你就是地球护卫军的一员了，
2: 嗯，
1: 啊，你要全程参与这个，
2: 啊，
1: 这个剧情的互动。
2: 它是开着一个车是不是，
1: 对，就类似于大家平时在一些游乐园里面看到的碰碰车一样
2: 啊
1: 就坐着那个车。
2: 对对对，我看新闻开了，就是坐到一个小碰碰车里。 嗯
1: 但是呢那个车呢它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碰碰车，
2: 嗯，
1: 然后呢因为你坐进去之后你要带上一个专门的那种
2: VR
1: 对 VR 的那种互动装置，
2: 嗯
1: 啊，然后通过互动呢你参与剧情，然后再那个去现场选择故事的进展。
2: 嗯，这我就是地球护卫军的一员。吞食者也很有意思，里面我印象最是去饲养哈，一直饲养到60岁，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文明成为更强大文明的一个，就是也是我们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是当我们人类不是饲养者的时候。所以科幻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科幻就是让我们去思考宇宙，然后更好的去思考我们作为人类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你看然然他说我是科幻迷啊，买好票了，这个带小朋友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网友留言都是有一个共性，觉得要带孩子啊，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要首先看你的孩子有没有看过刘慈欣，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看过呢，我觉得去完以后可以先带他们幼龄的孩子看一下漫画，对吧？
0: 是的，
2: 这是挺好。哎，所以现场有刘慈欣的漫画可以卖吗？郭总，我突然想到这点。
1: 在那个研学区是设置的有一块就是卖刘慈欣老师的书，甚至包括漫画也会有一些。
2: 因为很多看完以后真的是想激发小朋友去阅读的啊。
0: 我们这里也有朋友问哈，说来到这里转一圈玩下来，建议可以待多长时间哈？在哪儿买票？运营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段呢？
1: 这个一圈玩下来啊，我建议就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你就能够深入的细细的体验咱们不同的展区和剧场这些东西。
0: 嗯，
1: 购票呢就是很方便，这个美团啊、大麦啊、猫眼啊、小红书、抖音这些平台上都有线上的购票渠道。
0: 嗯，
1: 然后呢在绿星公园我们
0: 方便哈，我们这个运营的时间呢有没有这个给大家提示的？
1: 那这个现场盖章啊和文创产品有专门的区域，有一些文创产品包括科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购。至于刚提到的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事情呢，我这里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其实算是不是新闻的新闻吧，就是我们

0: 去年在这个项目还在这个装修和施工阶段的时候呢，十一月份就是刘慈欣老师呢就来我们现场看过，然后对我们这个探索中心的规划设计和这种参观理念啊这些设计的东西设置的东西呢也是非常认可的。然后在我们项目这不刚刚投入这个正式运营嘛，在以后我们也会选择这个合适的时候再邀请刘老师来现场看一看，给我们也提提意见。
1: 哇，期待哈。您看我们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呢就位于我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哈，就是也是南门这边，那我们就想了，逛完我们这个科幻主题中心，很多朋友呢都会在绿心公园来走一走逛一逛哈。当然了，我们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呢也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啊城市绿肺，大家都知道哈，这里面的这个绿植覆盖率那是绝对相当高的哈，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全家出游的地方。
2: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我们副中心之上五年多前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介绍城市绿心公园的时候，好多朋友去说，哎呀这个树还很小，花
1: 是的
2: 不茂盛，然后最近所有人拍绿心公园都说这地儿太好了，
3: 没错，
2: 这怎么就树长成了，然后花开放了，然后包括我们整个设计理念过去的规划图逐渐的就都成型了哈，慢慢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能体现我们生态发展最前沿的理想的一个地方了。
1: 对，就是以前我们的设想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2: 慢慢的。对，因为今年也是我们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开始的十周年嘛，
1: 是这样哈。
2: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城市绿心的一个新型绿道哈，这条绿道呢也包含了8米宽的24节气，叫做我们的临窗景观道，还有3米宽的一个休闲步道，串联了从我们绿心公园一开始建设就有的这个24节气临窗，这个临就是树林的临，窗户的窗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如果沿着这个新型步道散步骑行的话，能够欣赏什么样的美景？
3: 在这春夏时节呢，漫步在这个绿心新型环路上啊，24节气临窗是错落成景，与开阔舒展的自然风貌的相映成趣，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啊，皆如画。8米的这个节气临窗的景观道和3米的健步道呢，可以悠然的漫步，哎，健跑、休闲都可以全身心的沉浸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之中。那么，如果循着花期呢，这个满园的芬芳啊是次第盛放，海棠开放了，然后牡丹也是雍容华贵，在谷雨亭周边，我们也种了很多的这个牡丹啊，还有芍药，风姿绰约，哎，娇艳动人。那么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5月份呢，绿心今晚有一月聚园，月季文化节一整个月啊都是这个文化节，然后繁花似锦，芬芳满园，市民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5月份一整月是吧？
3: 对，
1: 好的。
2: 有帐篷吗？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露营啊，有没有专门的帐篷区？需不需要自己搭帐篷？我自己搭可不可以？又能不能租呢？
3: 有的，在园区呢，我们就是有2处可以搭帐篷。那么一处的就是位于 P6 停车场对面，也就是绿心路南侧，有一片的大草坪，视野开阔，环境舒适。另一处呢，就是咱们公园的主园区北侧霜降节气，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哈，星形园路。咱们有这个节气临窗，在霜降的节气点呢，这里呢有大型的雨水蓄滞区，配套的休闲木台呀、森林剧场。木质坐凳非常适合林下的休闲露营和野餐。
2: 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觉得累的话，老人小孩的话，其实园区里有各种各样的，它的那个摆渡车它是不同的收费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带大家在节目里播了一圈刘慈欣的科幻漫画宇宙探索中心。当然绿心森林公园里有非常多的好玩的，欢迎大家去探索，也去感受我们这样的绿色城市副中心的新理念。
1: 是的哈。当然了，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走进绿心公园哈，来感受我们副中心的独特的美好。
2: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 B 段，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6: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7: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6: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7: 也有对
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广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五一系列特别策划，那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匠人精神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天工开物》，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天工开物》呢，也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4: 哎，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考工记，
3: 考工记
4: 啊，这是一头，这个呢是的一尾。
3: 哎，这个承上启下，
4: 没错没错。
3: 天工开物，它这个书名的奥秘，我们先来说一说。
4: 因为一般说天工开物，它还真不如考工记那个好理解。
3: 天工开物，它名字呀，是孙云星巧借尚书高尧摩的《天工人其代之》和《周易系辞》上的易。开物成物融合而成的，哎，看来也是引经据典。
4: 对
3: 啊，但是呢，他对此书的书名未加解释，
4: 嗯哼，
3: 所以后人呢探究书名的奥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4: 没错、
3: 啊，这个几百年来呢，对于书名大体上有如下两种解释。第一种呢是把“天工开物”四个字分开，
4: 哎，
3: 读成“天工开物”。啊，
4: 这倒真分散。
3: 例如呢，丁文江先生曾经说了，说是书也，是天工开物卷名，盖物生自天，工开于人，曰天工者，兼人与天言之耳。又如潘吉星先生说，天指的是自然界，工指的是人的技巧，开呢就是开发喽。物是有用之物，或者是物质财富，综合起来呢，天工开物，
4: 人工把这东西开发出来。
3: 哎，天工看作是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天工开物意为自然，这鉴于李约瑟技术史。
4: 我们昨天那个，
3: 哎，所以有人也认为第二种可能较为恰当一些。
4: 红酒兄怎么看？
3: 都有道理。
4: 哎，我也是这么看，
3: 对，说不上谁更好。
4: 因为它里边，比如说它里边提到怎么制盐，怎么制糖，啊等等这些，那么他说是在把自然界的东西开发出来，
3: 对
4: 对吧？那第二种呢，它是讲的也是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3: 对
4: 对吧？
3: 开发出有用之物，
4: 哎，对，开发出有用之物。那我觉得其实是很接近的说法，
3: 对，
4: 哎，
3: 所以说大家反正理解了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吧，啊，基本上两种说法讲的也有相同的地方。
4: 是这个明代科技学家宋云星在崇祯10年的时候

著作刊行的。这本书呢，号称中国17世纪生产工艺的百科全书，不但详实地记述了明代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而且啊，大力弘扬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0: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啊，成中国之强，所以他的天文开物是一本道气合一的中华经典科技名著。我们先说说天文开物的成书背景。孙兴呢，字长庚，他是江西奉新人，明万历啊，这个年头好记，这是当时黄仁宇先生专门有这个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啊。他生在一个三代尚书的没落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啊是明弘治十八年的进士，嘉靖年间呢曾经任这个督察院左都御史等职，死后给赐了一个吏部尚书，这个官可以说不小。
1: 哎，
0: 他的祖父和父亲啊都只是秀才。那孙文兴呢有兄弟四个人，他呢排行第三，从小就聪明好学，博览乐曲。万历四十三年的时候啊，他和他的兄长一块去南昌去应乡试，同中举人，而且他呢名列第三啊，他的这个兄长名列是第六，一时就有叫奉新二宋这样的说法。然而啊，接下来连续六次，也就是从1616年到1631年这15年间啊，他们上京参加了三年一次的这个会试，宋文兴都没考上贡试，更没有希望参加什么殿试考进士了。明朝的科举考试呢是分这个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进行的，考的是八股文，这个内容和形式啊都有严格的限制，是以这个四书五经来命题的，答案呢是以朱熹集注为准，要求考生是带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八股文的考试其实是窒息人的思想，有碍创新的一种人才的，或者说一种所谓的制度啊。那像宋文兴这种才华横溢思想很活跃的人，他就不幸成了这种科举考试的制度的牺牲品。
1: 哎，
0: 这个时候呢时值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候啊，这个时代的潮流就要求孙文兴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呢，他也是树上公车竟不地之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反戈一击。孙文兴满怀着爱国的热忱啊，他就希望通过撰写科技书籍来造福国家和百姓。他就在他的兄长和同窗好友的帮助下，参观考察了很多农庄和手工业作坊，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料，终于在担任分宜县教育期间写成出版了著作功高天不业的这个科技名著《天工开物》。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个啊，就是其实他这个《天工开物》并不是说闭门造车，
1: 对，
0: 他是什么呀？是在他的亲兄长、嫡亲兄长和同窗好友的帮助下，参观考察了许多农庄和手工业作坊，积累了大量的科技资料以后才写成的。
1: 是，
0: 他在书中公开宣称说，这个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表示出了他对这个科举功名的公然蔑视。相应呢，他的这个贵五谷而贱金玉，按照衣食住行用的这个大体顺序编写，让这本《天工开物》一共是18卷，5万多字。最好看的是什么？其实啊，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做东西的时候，就做书的时候，因为原来我在出版社嘛，
1: 对，
0: 我发现他们就会从《天工开物》里去抓一些图。
1: 哦，
0: 为什么？因为那里边有插图122幅。
1: 嗯，
0: 哎，很好看。可以说那本书就是说，您即便说对《天工开物》的一些其他东西不太感兴趣，但是您就是为了看这插图，我觉得都值得一读。
1: 就是那个工具啊，还有它的工序啊，
0: 哎，它图文并茂的就记述了中国17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以及它的这个科技成就，
1: 也是古代技术说明书的一个典范。
0: 对，今天呢，红酒我们两个人呢，从里边啊给您找了几段啊几部分，然后跟您来聊了，找的什么呢？制盐。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吃盐。
1: 对对对，
0: 其实它现在这个制盐跟我们当下现在用制盐肯定工艺不一样，但是它的道理一定是相通的。
1: 是，
0: 还有什么制糖。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糖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吃糖吃多了
1: 不能吃多，
0: 对人没啥好处，但是确确实实糖那个东西能让人心情比较好。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造船和车啊，昨天我们在考工记里头媒体

0: 船和车。
1: 嗯，
0: 因为它在考红记里，尤其车这部分是考红记里最大的篇幅。
1: 嗯
0: 啊，但是昨天我们跟大家伙聊的是怎么做弓箭等等啊，因为弓箭当下又恢复了有人在玩这个东西啊，还有造纸，因为本身作为读书俱乐部哈，一个读书的栏目，那对于纸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是载体，
0: 载体不可或缺的载体。还有金和银啊，因为金和银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向往的嘛。
2: 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几个点吧。
0: 是，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制盐来开始。
2: 哎，先从盐开始。
0: 嗯，咱们现在可能制盐，咱更多的了解的是什么呀？海盐，
2: 海盐。
0: 哎，你去这海边上，尤其你能看见这种盐，就盐场似的这种啊、
2: 哦、
0: 啊。但是呢，它里边还有什么井盐啊、盐盐啊、癌盐啊等等很多种。
2: 哎，哎，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做咸啊，语出《尚书·洪范》的“润下做咸”这样一句，意思就是说呢，以咸水制盐嘛，
0: 嗯
2: 啊。卷中呢也记述了我国六种主要的盐产，比方说像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还有这种砂石盐，是吧？在井盐生产方面呢，采用钝钻凿挖套井啊，运用杠杆儿啊、滑杆儿，还有液体，然后这种做成的，以及利用天然气煮盐，
0: 对。
2: 这些呢都是我国宋代以前的独创，明中叶以来呢，在井盐开采方面出现了分工细致的以钻井、打捞、补井为系统的工具群，在工艺安排方面呢，形成了开口井、下石圈、错大口、下木柱、扇泥、抽小眼等一整套钻凿井的一个程序啊，井深也由几十丈加深到一两百丈啊，
0: 瞧瞧。
2: 可惜本卷没有相关的技术。
0: 对
2: 啊，宋云星知道啊，咸为五味之长。
0: 哎
2: 啊，他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矣无恙。读食盐，尽介寻视。哎，就是那意思，是说就没劲儿了。你不吃盐就没劲儿了。
0: 这是一个，这个其实主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意识没意识到哈、啊，就是您比如说。说哎，我就天天，我这人喜欢吃酸的，我天天吃醋，但是您光加醋不加盐，您试试看，您受不了。
2: 那不行，
0: 我喜欢吃甜的，天天吃甜的，回头你也腻得慌、
2: 哎、
0: 天天吃苦的你受不了、
2: 哎、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哎、天天吃辣的，如果只有辣没有咸没有盐，你试试，盐是最基本的，
2: 对，化学都知道氯化钠嘛，
0: 嗯，
2: 它对人是有利有弊的、
0: 嗯、
2: 怎么说呢，说吃少了手无缚鸡之力，
0: 对
2: 啊，没劲儿，
0: 对，
2: 吃多了呢则容易患肾病或者是高血压，
0: 对对对对。
2: 哎，我跟你说呀，
0: 啊，
2: 这个像我父母那一代人、
0: 啊、
2: 北方人嘛，口比较重，
0: 哎，对对对。
2: 然后比方说我们家如果炒个菜什么的、
0: 嗯、
2: 那酱油啊，
0: 嗯，
2: 尤其后来这日子好了之后、
0: 嗯、
2: 还有那个做鱼啊、
0: 嗯、
2: 它都有点发黑
0: 啊，我们家的也是一样，
2: 放的比较多，
0: 对， 对，
2: 油也放的比较多，然后呢口味比较重吧。
0: 你知道我一朋友他父亲啊现在已经故去了、嗯、老头80多岁走的啊，也是吃盐喜欢吃到什么程度、
2: 嗯、
0: 就是吃咸吃咸到什么程度、
2: 嗯、
0: 酱咱们一般现在炸酱咱们是拿水或者拿料酒、
2: 嗯、
0: 拿这些或者和的这个花椒水给它卸了，把那酱给卸了，老头拿酱油卸黄酱，
2: 哎呦
0: 有人现在比如口清的他喜欢加点甜酱、
2: 嗯、
0: 或者最后还加点糖让那个酱有点甜味儿出来，
2: 嗯，
0: 老头最后还要抓把盐扔在里头，
2: 哎，
0: 所以老头到60多岁吧、
2: 嗯、
0: 就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像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栓、
2: 嗯、
0: 哎就卧床了，
2: 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盐真不能

0: 每人每天食中国所产的盐，海盐。
1: 每次过都能看见一大片大片的水，开始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就觉得哎，那水怎么分一块一块的呀？什么东西啊？
0: 海，你看这里面就提到了说，海水本身含有盐分，海边地势高的地方叫做潮墩，地势低的地方呢叫草荡，都可以产盐。
1: 嗯，
0: 哎，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同是海盐，制取的方法却有不同。啊，说一种方法呢是在不被潮水淹没的岸边高地去种盐，种户呢各有一定的地段界限，互不侵占，预计明天天晴啊，就把稻啊和麦秆和成灰啊，然后毛灰撒在地上约一寸厚，并把它压平，第二天早晨呢露气很重，盐便像茅草般在灰下长了出来，等到雾散天晴，过了中午，哎，便可以将灰和盐一并扫起，拿去淋洗和煎炼。
1: 这就真像刚才那个一开始洪九雄我们来谈那个《天工开物》这本书名的这个奥秘的时候说的那个，
0: 哎，
1: 是从大自然里头，然后是如何如何，对吧？你看它包括这种方法都是，
0: 啊，是。
1: 我们现在做盐的话，那肯定就要比原来那种从自然的方法来提取盐的方式要更多科技化了。
0: 哎，真的是这样哈。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两种方法还都是很多人采用的。
1: 嗯。
0: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在潮水浅盖的地方，
1: 哎，
0: 不用撒灰。只等这个潮水一过，如果第二天天晴了，半天就能晒出这种盐霜来，然后赶快把它扫起来啊，然后去这个煎炼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古人靠天吃饭，那真是，嗯，很多时候就是靠天吃饭。
0: 哎，意思的哈，就是它里边说的很细啊。
1: 嗯，
0: 你看他说第三种方法，说在潮水深没的地方，预先掘出一个深坑，
1: 嗯，
0: 把竹或者是木横架在坑上啊，铺上草席，再铺上沙。当这个海潮盖顶冲过的时候，卤气便通过沙子渗入坑中，把沙和草席掀去，用灯向坑里照一照。当卤气能把灯火熄灭的时候，哎，就可取卤水出来煎炼了。
1: 这个实话说没见过，这个
0: 没见过，没见过，
1: 这只能说是
0: 这个工艺真没见过。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总之呢，关键在于天晴。如果是阴雨连绵，盐那就停产了啊，就酿成了盐。

0: 梁文道，
1: 我是汪海，
2: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请到了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天工开物这样的一本书啊，也是中国古代实用科技的巅峰之作，集农工矿艺之大成啊，以天工人巧的哲学记录了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造物智慧，至今呢仍是传统工艺复兴的核心典籍。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聊关于书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啊，确实天工开物呢正像启航老师所提到的，内容很全面，而且呢实用性非常的强，
5: 是
3: 它并不是空谈理论，
5: 没错，
3: 它是聚焦实操技艺、生产流程还有这种工具方法。
5: 就刚才您听我和红酒兄我们两个人说的这些东西，您就听真是事无巨细，
3: 哎，而且呢这里面还是图文并茂，有大量的插图，
5: 122幅嘛，
3: 就是啊，它工序很清晰啊，通俗易懂，它这个科学价值也非常的高，因为它记载了多项古代我们这个领先技术，
5: 对
3: 啊，也记录了这个生产规律，重视人与自然的协同，哎呀，所以说呢，从田间耕种到精工造物，天工开物这样的一本书呢是完整留存了古人的生产智慧和实干精神，以这种朴素的观察、详实的记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精益求精、顺应自然的这种造物理念。古法虽远，匠心长存，这些沉淀千年的劳动智慧依然值得我们现在去借鉴和传承，也希望我们以古为鉴，敬畏技艺，踏实笃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

0: 复古飞飞卷草根，冲除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

0: 园，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9: 的这个睡眠时间也好，睡眠质量也好，这个不满意，并且影响了第二天的这种日常的社会功能，并且最后一条的这种主观体验，
10: 主观体验，
9: 它是一种体验。你比如说晚上我只睡了5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第二天呢我只是短暂的可能有一两次的瞌睡，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都不会说把它定为一个失眠，也有可能他就最近比较忙，他属于一种肾上腺素比较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状态，在忙一个工程一个项目，对吧？然后对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它定为一个失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长啊，在不同的性别也是不一样的。根据研究来看呢，整体无论是这个黄色人种，这个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哈，这个整体的睡眠时间，似乎女性比男性要稍微长那么一点。这个我觉得也是跟这类的这种历史的这种演化
10: 有关系，
9: 男女性的这种社会分工它不同，有关系造成的。我们目前的人他是从很长的一个历史过来的，
10: 对，
9: 我们是被筛选下来的，
10: 是，
9: 对吧？
10: 所以就是说，你要是第二天感觉非常的疲惫，影响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这种情况下，时间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就要重视了，要去看一看了哈。那老年人最常见的睡眠问题有哪些呢？
9: 这个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说一些共性的哈，不局限于老年人的。我们说单纯的睡眠问题，当我们提到我自己的睡眠有问题的时候，通常有以下那么几种情况。比如说入睡困难。
10: 入睡困难。
9: 我躺下了半小时睡不着，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睡眠维持困难。这个说起来呢比较专业，其实呢从总体的感受上来说呢，就是说
10: 总醒，
9: 要么呢就是醒好几次，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长太短了，不到6个小时，或者说呢我醒了之后呢就睡不着了，
10: 睡不着了，
9: 早醒。这是一个，就总的时长短。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长好像也够啊，觉得我好像睡着了8个多小时。

0: 天的这个状态不好，睡完了之后，结果第二天呢，觉得没有一个很放松，得到这个缓解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有各种的这种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这个疲倦呀，这个嗜睡呀，甚至情绪不好。容易这个激动是吧，这种情况甚至有的人还会有这种记忆力的下降。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睡眠的这种表浅多梦呢，它其实也跟我们的睡眠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你好像睡着了，但是呢我们睡眠不光要睡着，我们正常的睡眠是有一个睡眠周期的。比如说从清醒的状态，我们的大脑呢慢慢的这个平复下来，然后进入一个浅睡眠的状态，然后从浅睡眠的状态维持一段时间呢，进入这个中度睡眠的状态，然后呢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然后这个深睡眠的状态之后，在这三个这个睡眠的状态呢，它是我们叫做一个非快速眼动向的一个睡眠。在这个睡眠里边呢，我们的眼球啊没有刷刷的这种快速的这个变化。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深睡眠的之后呢，如果是正常的睡眠结构的话呢，它下面会有一个叫快速眼动向的一个睡眠。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睡眠状态里面呢，如果你去看这个人啊，我们说正常的人哈，他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四肢可能都是不动的。那在这个状态里你给他做脑电图的话呢，那个他的脑电呢是类似于有点清醒状态的那种脑电，但是那个眼球活动是刷刷的活动的。
1: 也就是说尽管闭着眼，就是在这个眼皮子底下，
0: 那
1: 个眼球是
0: 对那么那我们的梦境很多时候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恢复，还有我们大脑的这种记忆的强化，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包括我们免疫系统的这种修复，大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我们非快速眼动向的这个深睡眠期和这个快速眼动向时期。如果说睡着了，但是这两个睡眠时相的比较短，那他也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恢复，他第二天的这种感受也不好。
1: 所以就是从科普的角度上啊，是这么一个人是这么一个生物，
0: 对，
1: 您要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得想一些对策，是吧？比方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助眠的产品，类似于就是什么褪黑素啊，
0: 褪黑素呢，它其实在睡眠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的这个褪黑素呢，它就有这个促进睡眠的那么一个作用，它是我们大脑里的一个叫松果体的一个结构，分泌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在这个晚上啊，它分泌比较多。那什么情况下分泌比较少呢？光照的时候分泌比较少。所以说对于这边我插一下，对于一些失眠比较严重的患者呢，我建议他呢每天早晨啊8点钟啊就盯一盯太阳，就白天多接受日光的照射，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白天，如果你老处于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里，有可能没有了这种光的这种抑制，那么松果体呢它可能间断的也会分泌一点这个褪黑素，对吧？那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那种我们叫做这种相对的这种爆发式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分泌了，那带来的困意可能就要弱一些。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其实松果体它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下降的，所以说也会导致，这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睡眠减少
1: 的原因
0: 之一，生理的原因之一。褪黑素其实我们临床上用的话呢，用的是褪黑素受体的激动剂，这个是有在用的，它确实是可以起到这个改善睡眠的作用的。而且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睡眠结构，它对睡眠结构的影响要小一点。那么褪黑素本身的这种补充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刚才您还就是这是有关于褪黑素的问题。那除了褪黑素之外，其他的一些产品呢，我只能这么说哈，在就是说保证安全，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用到我们身上的，无论还是化学药物的方法还是其他的这种方法，对身体无害啊，
1: 对对对，
0: 这是安全。
1: 正规途径，
0: 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在成本不那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的。因为确实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吃褪黑素有用，但有的人呢他可能针灸有用，或者说他换一个枕头就可以了。
1: 嗨，
0: 或者有的人有自己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音乐，也可能如果有低成本又无害的，那我们要说

0: 先选的这些既低成本又无害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
1: 说的非常的实在啊，就是咱们每一个人呢，针对自己的不同情况进行一个调节啊。就有些这个，有些人睡眠特别不老实，睡着睡着呢，他不是一个姿势，哎，掉过来了，或者360度、180度，或者腿啊不停的抽动，
0: 嗯，
1: 这些是不是都是睡眠的问题？
0: 这些是睡眠的问题，而且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提的，这个呢，像您提的这个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睡眠过程中在睡着以后出现的这些症状哈，这个这个非常常见的有两种，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快速眼动向的睡眠障碍，另一种呢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肢体运动，它四种出现的，但是区分它两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是发生在哪个睡眠时相，并且它表现不一样，像您说的这种更多的是一个快速眼动向的一个睡眠障碍，这种呢，如果说真的我们，这个家里有这种情况啊，还是要看一下神经科，要因为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病的患者，他可以首先以这些情况来起病或者表现，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或者是一些路易体痴呆等等，像这种变性病，还有进行核上性麻痹等等，像这些疾病，它可以表现为，这个肢体的这种睡眠中的，甚至有的人把老伴有这种情况。
1: 哎呀，这也不正常，对吧？
0: 这个确实是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疾病的一个警示，一个预兆。然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到医院里进行一下这个评估和筛查的。因为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睡眠不老实、容易发生各种动作这件事儿的话呢，太宽泛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取决于它发生在睡眠的哪个时相里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真的是发生在了这种快速眼动向的这种这个异常的这种肢体运动，通常我们要首先考虑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呢最常见的是这个各种退行性疾病，所谓退行性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脑发生了一些退化啊，那这里边最常见的就像这两年提的比较多的像阿尔兹海默，对吧，这个认知功能障碍的这个疾病，还有帕金森啊，这也是在目前老龄化社会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这个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少见的像这个路易体痴呆呀，还有这个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啊，多系统萎缩呀等等，这些病呢在以往的来说的话呢，那我们会这个经常去鉴别，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有限，所以说呢你说要不要进行系统的排查呢？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我查太多呢，可能到最后啊，也不见得能够100%把它定出来。甚至我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两年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呢，就是比如说 AD 吧，现在我们有一些单抗类的药物了。PD 的早期的干预现在也越来越标准化了。那么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脑炎，这一种呢，它是比较罕见的疾病。我们临床上是有见过，以这样的患者来就诊，但是被我们查出来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那这种的话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旦谈到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必须得非常严肃的这个去这个说，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个有这种情况的人都去往那个角度想，因为那是罕见病。那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事儿呢，大家听了不要害怕啊，知道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老人家说睡觉老是从床上掉下来，对吧？偶尔一次咱们要看看家里的情况，对吧？如果老是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到处走，是吧？梦游类似这种情况，或者说确实就把同在一张床上的这个老伴踹下来了，或者拳打脚踢的这种情况，那还是要查一下的。
1: 要查一下哈。这边举个因素啊，就第一个出现这种暴烈的运动啊，是在哪一个时期？如果是在刚才提到的快速眼动这个睡眠周期，按说呀，咱们在这个周期脑电波其实跟清醒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抑制它活动的。为什么呢？你如果不抑制它活动，那你其实是容易出现危险的啊，因为你。

0: 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状态。但你说出现梦游，或者说出现那种拳打脚踢的情况，就说明你那个开关可能是坏了。是吧？
1: 对，
0: 也就是你抑制不了了。
1: 对，
0: 嗯，那这种情况下，你还得去查一查啊。行，那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打呼噜。很多人都说年轻人不打呼噜啊，这个怎么岁数越大，他呼噜越厉害啊？甚至比打呼噜就是所谓的鼾症还厉害的，就是呼吸叫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啊，就是那个睡睡突然没声了。然后有时候几十秒，甚至有时候一两分钟，突然就憋醒了。
1: 对，
0: 就这个其实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话题。
1: 对，这是跟睡眠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应该说它也是个疾病了哈。
0: 疾病了。
1: 那么它也分为很多类型。其实因为我本身不是这个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这个专业方向的，但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疾病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它是涉及到神经内科还有这个耳鼻喉科来共同去管理的。
0: 对。
1: 那么这个疾病呢，它其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嗯，诱因。
1: 哎，因为如果说夜间的睡眠过程中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就意味着缺氧这两个字应该是比较大家都了解的，是吧？一说缺氧都了解的。那如果是存在这种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那么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第二天的血压高，这个包括血糖的控制，甚至这个还有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包括你比如说有人这个青壮年时期啊，因为比较这个体重比较大。对吧？然后局部的一些解剖结构的问题，它有夜间的这种阻塞性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休息，那么第二天呢，经常出现日间的这种打盹，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困，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如果说它跟睡眠的关系的话，根据统计学数据的话呢，其中有30%到50%的这种失眠的人呢，我们去做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它会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那么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里面，可能有一半会存在这个睡眠的问题。那在这一类人群里，我们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如果说我们这个家里的人呀，或者这个同事啊、同学呀，如果存在这种严重的这种睡觉的时候这种鼾症，对吧？那么我们应该去这个睡眠中心做一下这个相应的监测，
0: 监测一下。
1: 假如他达到了这种诊断标准了，还是最简单的来说，其实就解剖结构，对吧？脂肪的堆积啊，那口咽部的这种这个气道的这种狭窄呀、那得到缓解之后呢，他的症状可能就会有明显的好转。那么在治疗跟他相关的失眠的时候呢，我们要优先处理这个阻塞性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因为有一部分人把这个问题处理了之后，他的睡眠就会改善了，
0: 改善了，
1: 对吧？
0: 对，其实我发现，如果长时间睡眠不好，他对你的这个情绪还是有影响的，
1: 这个其实也是有我们的这个流行病学数据来支持的，就是说我们跟心理科。

0: 将近一半的这个失眠的患者同时伴有了这个焦虑抑郁的，那这几个症状其实经常是共病的一个状态的。
1: 接下来我说一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可能都无法去停掉的这么一个药物，就是安眠药啊。你会发现啊，就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有一些慢性病啊，然后由于可能做了一些手术什么的，这个医生可能都会相应的开一些这种助眠的药物啊，比方七十多八十多了可能就停不了了。那这个安眠药是不是可以长期服用，或者说这个安眠药它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让我们也完整的去体验这样的周期吗？就吃了安眠药就没问题了，包治百病。
0: 对，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担心和顾虑，这也是我们临床上面临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和作为临床医生吧，我们也存在我们的这种矛盾。因为从失眠的管理上来讲，我们选择的首选的不是药物治疗，不是要用药物治疗。那么首选的那个治疗方法是啥呢？这个建立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睡眠环境啊，要合适，对吧？温度呀、光线呀什么的，然后呢，每个人呢，他的从早晨开始到下午的这个安排，到晚上的这个生活的安排，要符合一个促进睡眠的一个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白天多晒晒太阳，适当的做一些无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对吧？然后不要剧烈运动，做有氧运动。然后呢，再一个，就下午四点以后就不要吃太多这种、喝太多这种，这个刺激性的这种食物了，对吧？像咖啡呀、酒啊，晚上这一餐不要吃太饱，睡觉之前不要看这个一些这个太过于这个剧烈的这个做一些太过剧烈的运动或者看书，就是思考的特别这个有深度的一些东西，就是不要太动用你的脑力，这是睡眠卫生习惯的建立。再一个呢，就是简单的几个字，然后无论在这个任何年龄段的这个指南治疗这个失眠的指南里面，我们都把它放在了第一条，但是其实做起来很难。那么今天我们做的这部分我们谈话里的内容，其实是我们认知行为治疗的一部分。那所谓的认知行为治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睡眠，认识睡眠它到底是个什么问题，随着年龄的变化它会发生什么叫失眠，对吧？我们认识这件事。第二个呢，就是说理解它的产生机制是什么，然后呢，再一个了解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焦虑或抑郁跟它相关的东西，不要害怕它是个事儿，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太怕它。你越把他想成是个事儿，越每天晚上想着我要睡，反而越睡不着。当你忘了躺在那儿，忘了要睡觉这件事儿，而只是让所有的念头从脑子里流过，不要让它停在那儿，对吧？不要去专注的想某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你就自然的睡着了。所以说，我们的一线治疗不是安眠药。但是我刚才说很矛盾在哪儿呢？很矛盾是，其实当我们在诊室里的时候，面对的患者的时候啊，其实您也可以想象，每一个进到我们诊室的患者，所有的这些事儿，我不能说所有人都努力过，但是大部分人其实都努力过了，
1: 努力过了，
0: 对吧？谁有事没事去医院呢？对不对？花时间排队那么长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想让它快速改善的话，我们也很无奈的，只能用这些安眠药物，
1: 药物
0: 起到一个快速，一个目的啊。有一些药呢是让它快速入睡，那有一些药呢可以延长它的睡眠时间，加深它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深度，是吧？但是呢，这些药物的话呢，我们都是建议避免长期应用，尽量按需应用。但是呢，如果说我每一样越少越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药的话，首先它有一定的依赖性。有可能一开始你吃四分之一片半片管用，到后边慢慢的就是一片两片，那这个量增加之后，时间延长之后，除了引起第二天的这种宿醉感呀、平衡障碍，老年人还有个平衡的问题，我们怕他跌倒，但是用了这些药，有的人他比较敏感，或者有些药他是平衡功能受影响，他容易跌倒，去的这个骨折的问题又会有另外的问题。

0: 体产生。长期的话呢，除了这个用药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它停不下来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记忆力的问题，这都是容易打乱了，就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醒过来不行，觉得没戏，所以它影响第二天的这种日间的这种社会功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医生说，因为刚才我提到了这种失眠的患者有一部分合并了焦虑和抑郁，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做了这种这个心理的评估，确实他也这个患者有这种焦虑或抑郁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让这部分患者用一些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抗焦虑抑郁药。
1: 非常感谢崔主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大家下期节目再会。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找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
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倾听，沉静，放松，
3: 治愈变。今夜思雨时，
0: 思雨时，
3: 懂心里，
0: 懂心里，
3: 更懂你，
0: 更懂你。
4: 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夜幸福感该锚定何处？我们今天就话题哈，您怎么拥有持久的职场生命力哈、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杨波你好。
5: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4: 高薪的不喜欢，喜欢的不赚钱，当行业沉浮，职业变动，职场十字路口反复徘徊。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的冯道被讥讽为不倒翁，却在乱世中守护黎民百姓。他的职业韧性有怎样的智慧？而青年如何找到自己的能力内核？如何拥有长久价值和幸福感？从我能得到创造什么，你的内心是否有逐渐沉稳而坚定的信念？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找到职业定盘星。年轻人在面向自己未来选择的时候哈，尽量让自己有更长的职业生涯为好哈。所以在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中，有一个人物啊，为五代十国乱世里的时代标杆，被网友们称为职业经理人哈。他历经了5个朝代，11位君主啊，朝朝躬亲，全身而退。哎，其实职业这个话题哈，在现在既是五一劳动节的这个假期，又是五四青年节。我年轻的时候啊，就被人说先就业啊，再就是事业的发展哈。
5: 对啊，我们不可能一上来就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应该干一辈子我的专业，但是那个还不，
4: 因为你现在的专业再过时间被颠覆掉了哈。
5: 是，
4: 大家为什么从五代十国的这个电视剧或者是人物中能找到共鸣，就是感到自己现在身处的这个职业发展变化中可能会有多次转向，可能会有不断在变化中去寻求自己的职业的这个过程哈。
5: 对，我们从冯道的这个经历其实就能看到，作为职业的才是你的硬实力，
4: 你的专业能力，那么哪怕是你的老板换了，你的主子换了，甚至朝代都换了哈，
5: 是
4: 你仍然是定盘星。
5: 对，因为定盘星的表述其实就代表了不站队只做事儿，他在他的这个朝代历代当中从来不结党，不贪财，也不搞任何的权谋，他自己本身出身寒门，所以他就

0: 只靠专业和务实来立足，所以就是每个朝代的更换的时候，他都是直接留下来接盘，快速的稳定朝堂政的发生，所以就也避免了这种混乱和屠杀的状况发生。
1: 那所以他被尽其所能让社会尽快安定，也让老百姓少受些苦哈。这中间有很多他成熟的政治家的这个智慧哈。
0: 对，其实我们要从他身上能学的东西特别多。第一个就是他给我们重新来审视忠诚这两个字。就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都希望我们绑定一个老板，跟这个老板那个为他工作，一家公司一直是干到终老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的职场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1: 对，这种愚忠，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你把自己跟老板跟这家公司过度的绑定，这其实可能是一个心理上还不够成熟，过于认同了自己某一个职业身份的表现。
0: 对，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叫职业生涯和发展的规划并没有那么完备。其实在职场当中的忠诚是忠于你的专业能力，忠于你的客户或者是用户的价值，甚至是作为一个长期的底线，比如职业伦理这个层面的。所以
1: 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
0: 是的，
1: 实际上从我们现在来看，如果你忠于某一个个体，你做个人崇拜啊，那往往是你要付出比较大代价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忠并不等于忠于老板，而是忠于价值
1: 啊，忠于价值，
0: 这个价值
1: 啊，这个价值是抽离了、抽离出来的，
0: 对，
1: 一个可相对恒定的价值，不依附于某一个人。
0: 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在职场历练或者有过实习的经历都知道，我们在任何岗位上其实都是要创造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来自于你做了些什么，你为这个机构贡献了什么，当然也有可能是为老板贡献了什么。但是最核心的就是你内在成长了些什么，是价值的构成。你只有不断的去持续的创造价值，你永远不会被职场所淘汰。
1: 所以即便是在五代乱世哈，有人追求权势，有人追求钱财哈，但是冯道呢自号长乐老，他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知啊，而且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哈，对自己有这样的自述，所以一直不失职业经理人的本色，对待君主他有着非常审慎和理智的政治素质啊，不做气的事情啊。即便是在乱世兵权为重，但是他身为重臣不插手军事，避免引起猜忌哈。我想这是我们在职业生涯中哈，你即便很有能力啊，那你怎么限定自己的这个能力边界，这也是在职场生存中需要具有的智慧哈。
0: 是任何的职场当中我们都可能考虑我们如何去发展，其实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赚的钱的多少，而是我们在这份工作这份经历当中积累和这个叫沉淀了哪些知识技能和本领。这些知识技能和本领不论我们怎么换工作或者换平台，它依然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本领。我想这个对青年朋友而言是特别重要的，你只有积累足够的这些，你才能应对更复杂的状况，或者是具有更挑战性的工作。
1: 很多人分享过自己的这个离职经历的时候哈，会说当要离开的时候仍然深深的感谢既往的同事和老板哈，
0: 是
1: 曾经给自己创造的这个成长的空间和学习的积累哈。我想怀着这样和感恩之心才能行稳致远。
0: 对，而且要善于总结在过去的这个职业的经历当中我们有哪些体验，甚至我们对哪个行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那个细节的部分我们都掌握得越清楚，我想对我们未来做事情越有帮助，因为它会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我把我的技术怎么样迁移到新的领域里边也能达到相同的高度和水平。就像一个搞科研的人员，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做实验做这个比如医学实验，那这些经验的这个研发等等领域哈。

0: 那我想哈，这些迁移的经验本身就可以给我们带来职场的那种满足感和胜任感。
1: 所以能够迁移的能力哈，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职场中的硬盘哈，那么你可以把一些必要的可以沉淀的信息和能力考在你的硬盘里，然后是可以随时带走的。是的，这样的经验。
0: 我们经常在职业指导的课程上，因为我也是一个职业指导的老师，那么经常在课上就会提到一个概念叫职业锚，就是不论你怎么换工作，你都拥有的一些能力，那就是你最核心的那个锚定的那些点，比如有些人是沟通表达能力，有些人是撰写能力，有人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些其实都是你职业锚的某一个点。所以冯道生活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哈，如果他执着于忠于一朝一夕， 那结果就是跟着上一个朝代一起陪葬哈，而且那个朝代非常短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是做能臣，他不是忠于某一个君主，而是忠于天下百姓。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我觉得作为我们职场人可以借鉴的。所以为什么一个自己超出了某一家公司的那个更高一层，
1: 这就是人生的使命，
0: 对，你找到你人生的使命的时候，在职业的阶段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很开，去跟很多人有合作，或者是达成共识，甚至是未来你有投资或者是一些经济的合作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当你有了这个人生的使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为哪一个领域哪一些人群做哪些事儿，它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价值。
1: 啊，您看您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多赢的角度，对吧？

0: 团队精神，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冯道特别为人所道的这个故事哈，就是契丹进入中原的时候，约里德光曾经傲慢地问冯道说：“天下百姓如何救？”冯德巧妙地回答说：“此时百姓佛再出也救不得，唯皇帝救得。”这既保全了契丹皇帝的面子，又为中原的百姓争取了一线生机啊。嗯，
1: 他就是一个保民的实际的这个绩效嘛，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劝阻这个契丹他们屠城，保住了很多人的生命、
0: 嗯、性命，对，所以他即便是对于契丹皇帝，
1: 嗯，
0: 也可以是一个合作的态度，
1: 对，
0: 对吧？
1: 不卑不亢
0: 啊，而不是说，哎，你是这个异姓，你是外族，我就必须跟你怎么样？
1: 你是新的皇帝，那不可能。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应该学的，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活下去做正事儿，这是最大的本事，嗯、可以忍辱负重，可以曲线救国，但是先要保住平台，保住百姓，保住自己，才能去救民啊、护文，或者是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边稳住所有事情，不情绪化，不硬刚啊、用专业的方法或者视角去解决问题，
0: 嗯，
1: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不是硬刚，而是说在现有的局面下，如何更多的去团结力量，获取合作的可能性哈。
1: 是，
0: 嗯，
1: 就是开放的去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到以百姓为主，以他们的福祉为主，以他们的生命为主。我想这就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有的风范，
0: 为官者的风范哈。
1: 是，
0: 那么具体到我们在这个，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还在想我的待遇哈，对吧？我的这个就业的收入啊，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对吧？你肯定
1: 这个谈恋爱、找对象也要有花销，所以他去
0: 考虑这个经济回报，那是应该，这是无可厚非的。对
1: 的，
0: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点，你把自己问题你怎么考量，对吧？
1: 是的，
0: 拥有一个更大的格局的眼光，你才可能去寻求到更多的合作的可能。
1: 是的，这句话太准确了，就是只有有更开放的眼光，才能有更好的格局去迎接更美好的生活。
0: 你看很多人说这个职业的发展哈，要有道的高度，有术的落地哈。
1: 嗯，
0: 从您培养给年轻人做这个职业培训的时候，你觉得大家年轻人比较常见的困惑的点或者比较大的误区？
1: 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选择。年轻人最难做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选择，我是考公啊，是这个考研呐、是考编呐、还是怎么怎么样啊，还是继续求学读博呀、读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就是年轻人的困惑主要集中在选择。
0: 选择上。
1: 对。哎，
0: 因为年轻的时候你面临了很多条路。就是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开放性，
1: 对，有很多的可能性。
0: 你走哪条路哈？人生的关键处可能是那么几步。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吧，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真的选择很多，这些牌都在他手上。
1: 对
0: 啊，你在考虑，哎，本身很优秀。但是我还见过很多人是，其实这些选项他都没有，他并没有这些牌，但是他是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哎，考公吧。那考公也有难度，我可能就退缩了。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进一个什么企业呀？但实际上，企业那个门也未见得向他打开。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今年跟他姐姐都面临着大学毕业啊，本科毕业，然后呢，本来也有考研的打算，但是呢，他们姊妹俩嘛是同年，就是他姐姐是去年考研没考过，然后今年又在考虑考的意见，因为还都父母相对来说在小一点的城市，然后就希望他们说，哎呀，你们最好是选择不一样的路啊，是不是那个一个先工作呀？两个人即便是考研，最好也避免说同行业、同专业、同学校哈。但是这个女孩就说，但实际上我们在选项里好像，哪一个学校能同时招我们两个人呢？这个可能性，他说去见一个老师和师长的时候，师长就说，你这个想的也太乐观了吧，就好像有哪个行业或者是哪个学校能一下收了你们姐妹俩似的啊。
1: 所以父母在偏远地区生活，或者是小乡县城，所以他没有那么

0: 好的多的信息来帮助你做决策，那这时候可能就不仅需要去依赖他们，他们所表达的我们尊重倾听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找一些我们的师长啊，在大城市的这些导师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师哥师姐们去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信息和状况。因为很多行业呢听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做起来还是有差别的，就即使在一个行业里的不同职位不同岗位本身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更何况我们去选择一个学习的专业啊，就是同一个院系里边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专业里头有细分小的子专业，那类似于这些我们可能都需要去做很多的信息研究，或者是跟师长们去请教，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在做决策的时候，信息搜集是第一步的。
1: 对，信息搜集特别重要。
0: 对，
1: 因为虽然在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然后你也有很多 AI， 但是你可能都提不出那个问题，跟你的更多的师长啊、同学老乡去做一些关键信息的交流，而且要听懂别人跟你说的那个意思，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书面化的，是纸上谈兵的。
0: 对，对于学生时代的年轻朋友们可能还需要注意哈，我们在学生时代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个部分，我们终究要从学生转变成社会人啊，从学校过渡到社会，这个社会面很大，有可能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有可能是企业事业单位，更有可能是一些社会组织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种分类，有可能都远超了你现在的想象，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开放的心态去搜集，要问对的问题，你才能得到对的答案。
1: 但这个问对的问题也不是你空想出来的。
0: 是的。
1: 您看我们就不管是在电视剧中去看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哈，他是在很多具体的亲历啊、见识和做事的过程中去积累的经验。你看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他是今年研究生二年级，就是还有一年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呢有一些实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又觉得哎呀我要准备这个论文呢我是不是应该再准备继续这个考博的深造啊，确实像您说的，我面临很多选择，但是这个时间又比较稀缺，如何来分配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考量。但是呢也有这个师姐跟他说，上学的时候实习是一个非常成本低的，然后有助于你去增加这个职业经验，了解行业啊，甚至是你心中这个空洞的对于不同的机关和不同的企事业单位的这个认知，你可以以一些短平快的方式去认识和了解。但是他又觉得哎呀这实习是不是就是廉价劳动力啊，是不是这个非常付出了很多辛苦哈、又很耽误时间呢，所以怎么来取舍，有什么样是不是要考虑实习，然后是否如何平衡这个性价比。
0: 这个实习问题啊是很多青年朋友们遇到的问题。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把实习提前。
1: 把实习提前，
0: 对，
1: 多提前，
0: 都不要等到那个研究生阶段啊。我觉得本科阶段，甚至寒暑假，你都可以去一些现实的，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去实习实践
1: 啊、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0: 对，以便了解整个社会的状况和运行规律。我们可能作为青年朋友们都会想哈、你看实习给我那么少的工资，几百块钱都不够我生活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当廉价的劳动力呢？但是你要知道你实习的目标是什么，你实习的目标是了解这个组织这个机构的这个运行状况，从这样的一个组织和平台上学到你想学到的那些知识，或者了解必要的这个项目经验，来获得自己的人生的这个积淀的这个成果，所以那基于这样的视角，其实实习是一个特别好的接触社会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历练自己的机会，你可以去到不同种类的这样的机构去实习实践，比如有可能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实习场景所从事的工作对人要求的其实都不一样，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反思，未来我如果就业，我将选择哪一部分的
1: 什么样的选项，
0: 对，什么样的选项。所以它其实这段实习经历，它不仅可以增长你的知识、见解、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你未来的人生
1: 重大的选择
0: 做准备。
1: 而这个人生选择的成本啊，沉没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前期的实习期间的
0: 就是一个试错的机
1: 会，是，而且这个试错相对来说成本是很低的。
0: 是的，你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我们青年学生其实也会觉得，就是我在做研究生论文阶段哈，我可能全身心去做论文，但事实上即使你不去学习，你也很可能并没有真正在研究论文的那个部分哈。
1: 对，你那个时间可能也都各种
0: 荒废了。
1: 对。

0: 那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饥。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
7: 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9度。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
9: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9: 私语时。
10: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哈，我们讲一讲年轻人如何有更长的职业规划，从中找到自己的职业价值感和幸福感哈。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杨波你好。

0: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 高薪的不喜欢，喜欢的不占职业变动，你是否在职场十字路口反复徘徊？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的冯道被讥讽为不倒翁，却在乱世中守护黎民百姓。他的职业韧性有怎样的智慧？而青年如何找到自己的能力内核？如何拥有长久的职业价值和幸福感？从我能得到什么到我能创造什么，你的内心是否有逐渐沉稳而坚定的信念？借宿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找到职业定盘星。那节目上面我们说到了哈，如果是从冯道的角度来看，乱世总会过去，朝代会更迭，但是日子要继续。

0: 眼未来二三十年啊，但是呢，知道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你只做蓝图，而是说要从当下啊，可以
1: 立即去行动，
0: 立即去行动，可以务实的做起哈，给自己很多实习的机会。你看，我曾经有一个孩子想实习的时候呢，他提了很多条件，我只能哪几天来啊，然后呢，我只想去什么样的单位。这个我虽然很尽力的想帮他，但是最终还是未果哈，就是因为这个需求匹配起来可能就比较难了。
1: 是，这就跟我们其实处朋友其实是一样的，越难找到匹配的这些信息或者合适的人。那一个职场的经历其实不仅仅是考验这个岗位本身，也考验这个带你的这个师傅，你进职场领你入门的这个人的本领和水平。
0: 所以可能要给自己有一个可能，才能更好的去匹配到实习的机会和积累到相关的经验哈。
1: 对，还要主动。
0: 还要主动。对，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是相对来说不主动。你跟他父辈哈介绍了一下，结果呢，他加了你微信就没有后文了，没有下文了。
1: 对，我们机构也经常招那个社会学和心理学方向的实习生，就是我们主要就是靠大家主动给我们发邮件当中选拔出优秀的合适的人。但是面试的过程当中也有些人被淘汰，但是我们通常不叫淘汰，只是他不能够胜任我们的这个岗位的要求，我们就给他一封这个信息回信。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很荣幸进入到机构，那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让他去体验我们是怎么思考这件事的，应该怎么去做。只有做的过程才能反思他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知识，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可以指导实践这样的方法。
0: 是非经过不知难呀。好的，然后也是在实践中你才能不断的去验证哈，去调整。而我们是要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啊，去欢迎这样的验证，不断的来调整自己的认知哈。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啊，找到工作中的意义感，从而让自己的职业有非常强烈的自己的这个成就感啊。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对，还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
0: 有一些事情你是对你来说是红灯，是你坚决不做的。
1: 对，就跟我们职业伦理的要求其实是一样的。不违法不违规啊，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对吧，才能走得更远啊。还有呢，就是在专业上要让别人信赖啊，要靠得住，很多事情你能解决啊，不去抱怨，而是真的是伸手动手去解决问题。这个才是我们职业当中应该历练的本领。
0: 这样才有可能你把一个短期利益啊，甚至是你可能一开始就看着我每个月的工资单啊，看着我的年终奖啊，转向一个有穿越周期的啊长期价值的力量哈。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说他以前是做技术的啊，而且是做相对来说这个高精尖的这个比较复杂的技术，但是那个现在随着这个职业的发展变化呢，一个是他年龄大了，可能一直在这个前沿的研发上呢也越来会有这个吃力感，再一个就是AI 确实也有所替代，那么在技术岗位上呢就不需要他这样的老兵了啊，那么他又转向了销售岗位啊，他反而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如鱼得水的啊，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毕竟年龄长了之后呢，这个在段哈，包括跟亲人和这个亲密关系里的沟通，其实这种交流和沟通能力一直是在锻炼的。然后呢，跟一般的销售相比呢，他又有技术能力。
1: 又懂技术，
0: 他能跟他说他去见客户的时候呢，比一般的销售他能够比较快的落实这个技术上实现的可能和路径，能跟客户沟通的很明白啊，所以这也是他转向了销售。所以他觉得这个之前的这个技术经验的积累到现在销售岗位的这个转换哈啊，一开始他是有点感觉自己是不是怎么去跑销售了哈，好像要做这个人际关系了呢，是有一些抵触的啊。后来发现他这个调整实际上让自己有了一个更宏观的视野，从客户的角度来反看

0: 对，我想他的这份职业经历也是难能可贵的，就是从一个岗位转到另外一个岗位，而且他原来是有迟疑或者怀疑的，认为我可能干不了销售这样的工作，但实际到岗之后会发现，其实懂技术更容易从事销售。一个这个销售方的这个叫客户而言哈，他更关注的其实也是技术本身，而不是这个产品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有了这些底子，就特别容易跟那个采购方去进行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也特别容易达成销售共识。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启发，就是年轻朋友们哈，不要怕我们转换岗位自己不能胜任，先不要有自我怀疑
1: 啊，不要有自我限定，
0: 对，自我限定。然后我们其实人类的弹性很大，我们做很多工作都能做
1: 哦，都能做，你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呢哈。
0: 是
1: 不是因为说我以前是做技术的我就只能做技术？
0: 是的，其实很多工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们之所以把一项工作想象的那么复杂，是因为我们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我们更容易把一件事情认为我必须准备充足了我才去做，否则我不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准备到50%，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在不断的试错当中去修正自己的行为，当然你要有一个必胜的心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职场能够行得稳啊，然后并且即使遇到挫折挑战，我们也能够平稳的去应对，或者从容的去应对。
1: 这个其实非常需要自信心，
0: 是
1: 啊，然后对自己的优势哈，比较优势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估哈，客观理性的评估，同时对自己的这个发展和成长啊，又有很强的自信哈。
0: 是，
1: 所以这涉及到我们可能今天会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职业价值它不是一个一锤子买卖，你一旦进了一个单位，好，你这辈子就终老了，就真的就是一个金饭碗或者铁饭碗了。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在职业重整中啊，职业调整中，重塑中啊，去提升自己的价值的。
0: 是一个职业，我想它的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就是你到底有多少的
1: 多少钱，
0: 对，多少钱，多少物质回报，包括你的奖金福利优势，但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不能只看到这一种，可能它还有别的职业价值观，比如你的成就价值，这份职业或者事业带给你的成就感，你做出的成果被认可啊，然后因为有挑战你自己也能获得成长，我想这些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价值视角。那同时还有一些职业它是特别不利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做销售，那这些可能就你的时间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你可以跟更多客户去讨论销售你的产品啊，不太被领导管束啊，能够自我安排一些时间等等这一些。那还有一些职业会有一些社会价值感，比如帮助他人，贡献社会，在公益领域，在社会工作领域，比如心理咨询师啊，社工师啊，教师啊，包括医护人员，包括一些公职人员，他们其实都是要有这个社会价值感的，因为这个社会价值感也会给我们带来意义感。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价值感，就是人际价值。这个人际价值呢，就是来自于你的周围的工作环境，比如你的同事是否跟你友好啊，环境是否轻松啊，你们之间有了小秘密啊，愿不愿分享啊，等等类似这些哈。所以这个我想这几个价值观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全面评估和考虑。

0: 啊，
1: 对。
0: 职业的性价比。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确实需要追求一个职业的性价比的话，那你又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而不是只是说我在这山看着那山高，然后一味的在这儿抱怨自己的收入。
1: 对，还有呢，就是要考虑一下做一些职业测评，去了解自己的职业倾向或者擅长的部分。
0: 啊，这个是可以有专门的测评的。
1: 对，比较知名的，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
0: 那个有多少道题？
1: 应该100多道吧。
0: 100多道，所以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不是一个十几道题就能给你一个比较笼统的答案的。
1: 对，但是即使科学呢，它也是仅供参考
0: 。
1: 对，它不是真正能够为我们人生做决策的那个拍板人。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做完之后，你如果真实的去做，你就会发现你到底属于哪个类型。它通常把这个职业分为6个类型。
0: 6个类型。
1: 对，比如说第一个是现实型，它用R 表示，然后研究型用 I 表示，做现实型的人，他其实就特别适合动手操作，然后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这种，比如跟机械有关的、工程有关的，什么汽修、电工都属于这类。那研究型的人呢，他这个就是以思考为主的，以分析、研究和探索一些新事物为主的，所以这类人呢，他就比较理性、比较好奇，这类的工作领域，比如说医学、心理学，包括一些数据分析、编程都属于他，还有一些艺术型的，我们用 A 表示，那么他的这个职业特征就是会审美啊，然后这些工作可能也比较自由，他的特质就是这些人可能稍微有点感性，有的时候不接受管束，很自由自在，他也讨厌各种各样的规则，然后他适合的职位就有很多，比如像广告文案艺术传媒策划这些都适合这类群体，
0: 创意艺术类的，
1: 对，艺术类的。第四个是社会型，我们叫 S， 这类人典型的特征就是他其实愿意帮助别人或者是愿意说教、教学然后沟通、照顾，这些都是这类人群擅长的部分然后他的特质就是比较温暖，这样的人他很有同理心，也比较会排斥一些冲突。那典型的职业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医护、HR都是这类的部分，
0: 社会型的。
1: 对，第五个叫企业型的我们用 E 表示，这类人呢，他们通常是特别有影响力的，很有说服能力然后特别适合当领导然后当然他们也适合做创业管理企业然后他们的特质就是特别自信这些人当中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还特别爱冒险比如他们去攀岩去徒步等等这些就是比较外向当然他们也追求地位和成就的部分那这类的岗位其实就是跟管理销售市场创业法律运营有关的这些岗位最后一个也就是常规型我们用 C 表示他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人特别遵守秩序然后特别细致流程化的去处理一件事儿然后他们都会特别的稳重有条理不喜欢任何变化和风险他会预估很多种方案找到那个最没有风险的那个部分去执行所以他适合的职业比如说会计行政文案档案人员包括财务人员还有一些人事专员都是这样的个性当我们了解了我们自己属于哪个类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更容易找到自己擅长的那些事情或者岗位简单来说就是有喜欢动手做事的有喜欢动脑研究的有喜欢创意表达的有喜欢帮人服务的有喜欢管人管事这些人是必须要按规则办事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去践行自己的职业当中擅长的那个部分
0: 然后你可能是有一个方面特别擅长同时你也具有其他几项能力
1: 对的
0: 不是说你只是某一项只有某一项
1: 对大多数人都是均分都差不多可能也就差个一两分有一项特别突出然后其他的呢后面可能也有几个相差

0: 不代替，而且你可以往自己试这个全能型哈，六边形战士上发展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心态，就是当你做了这样的评估和分析之后，你可能更容易接受自己的那个特点，然后明白自己不具有的那个特性啊，你不需
1: 是什么，
0: 是什么，然后你不需要去内心里非常的纠结攀比或者是质疑自己。
1: 是不用自我否定，不用去补短板，找到自己的长板
0: 就可以了。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一直是在单位里做这种类似于文秘的工作的啊，又写文秘，越来越无法忍受自己的这个职业啊，每天都在盼着说我什么时候退休啊。但是当他帮着这个高中生的孩子啊去选专业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去做了这个职业测评，他发现他自己就是适合这个工作，因为他非常的谨慎，
1: 是，
0: 然后非常不愿意冒险，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先想不能吧，不行吧，不可以啊。他发现自己这个职业特点在孩子的身上，他家是个男孩高中生哈，改善了很多啊，有了一定的这个自我挑战和冒险的精神，他感为孩子感到欣慰，同时呢他又反思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职业选择和在一个岗位上踏踏实实务实，然后很受同事和领导的信赖啊，工作这么多年，他觉得这是自己确实是把这个沙僧一样的这个特点哈啊，非常务实安稳的这个特性啊，发展到最大。所以他在做了这个测评之后啊，他感到了自己确实在做一份自己能够胜任的职业，
1: 对，而且是最能够胜任的职业。我想这样的选择是对他而言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他反而没有了那些纠结和痛苦和磨折，好像觉得我确实在磨这个刀，我也磨了一辈子啊，有了一份心安。
1: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状况啊，就是当我们测评发现我们擅长的，其实在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也被证明了的一些能力。我们说他其实就属于常规型的那类的人，规规矩矩的办事儿，写东西特别稳妥，然后办事儿也特别靠谱的人。其实他就适合文秘这个岗位。那我们换了别的岗位，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不适，或者是
0: 更大的不适。他说他现在反思自己呢，一个是他的字迹啊，就非常工整和漂亮。文字或者文档从他这儿如果过了关，那是文出我手无差错。但是他自己也觉得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上心，但是他要不
1: 于心不安，
0: 于心不安啊，不兢兢业业他就于心不安。
1: 对，
0: 然后他也曾经试图过去参加别的这个职业的考试去拿那个资格，但是他临近考试的时候会压力特别大，头发掉得很厉害，这就是面对那个有突破性的事件的时候，那个压力可能是让他这个彻夜难眠的。
1: 所以他其实不需要再考虑太多的部分哈，也不需要重新选择他的部分，而是沿着他擅长的这条路径再发现一些的细致的那个路径，我想对他而言是实用的。
0: 所以并不是说他这个年近五十就不是青年，实际上这个就是60岁以前其实都是青年。
1: 是，所以大家都是青年，
0: 都是青年，
1: 我们也是青年。
0: 即便是临近退休，你也可以有新的职业选项和职业重塑的机会，那可以是在你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和测评的前提下哈，为自己寻找一个可能更适合你的不管是手工啊哈，还是说有一份那个宁静心境的自己能胜任的职业新选择。
1: 对，所以青年朋友们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哈，其实我们通过职业测评也好，或者职业咨询也好，都能帮我们找到这个职业的那个锚点在哪儿，或者我们擅长什么。那即使我们不做这样的测评和咨询也能找到它，你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做事儿的喜好程度来评判或者排序我愿意做什么，那得出的答案其实跟测评也相差无几。
0: 所以是有很多方 方式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世界，也了解自己的。
1: 是的，首先了解世界要从了解自己，
0: 自己，
1: 因为了解自己，探索自我，对于每个年轻人而言，为你未来的一生和职业发展其实都铺垫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0: 而这个了解自己的过程是需要你尽快的去做各种实践。
1: 对
0: 啊，在实践中，
1: 在经历当中，要在做中去学习，通过实践来长本领，然后为未来的选择打基础。
0: 那还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啊，困于现在的这个工作，然后内心有很多的抱怨不满。抱怨同事吧，抱怨老板吧，抱怨这个项目吧，总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得到重视，或者是领导那儿一碗水没有端平。
1: 对，这种状况在现实当中也经常多发。通常情况下，我们让这些人主动辞职，他会有很强的这个叫反抗感。
0: 就是说你对工作不满意，那你就辞职呗。
1: 对，可以再换一个。
0: 是这样，他坚决不换。
1: 对，他不会换的，因为其实工作当中肯定有让他觉得满意的部分。但是大部分人在表达的时候，其实习惯了表达不满，当然跟他的这个过往的模式有关系，跟他的生存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善于在过往的工作当中梳理出什么样的一些成果。比如遇到这样的人，如果来我这儿做咨询，我就会问他，那你对这份工作这么不满意，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呢？是什么吸引了你，或者让你能够长期坚持呢？
0: 这个话其实要问问自己。
1: 对，他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就找到了答案。比如他会说，有可能说啊，比如说这个单位的工作氛围特别好，这个我的同事们人特别好，这个老板特别好，或者是这个单位里边还有我想学的一些技术和方法等等等等，他一定能找到答案。我们要相信每个人其实都自己能找到答案，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基于各种各样的困扰，让我们眼前出找不准我们的职业，但是通过这样的互动，我们就能帮助他去认识到，我为什么对这个工作这么抱怨，这么讨厌，我还留在这个地方，背后一定有动力，促使他愿意在这份工作上贡献。
0: 当这个清晰了之后，那些让他产生了摩擦的那些不适的感觉，可能也更容易烟消云散
1: 或者淡化。
0: 淡化，
1: 即使他不烟消云散，在他的心目当中，好像他要的那个东西更重要一点，
0: 更重要了。所以清晰自己的价值感哈，职业价值感，以及你越清晰，你可能越能找到这个幸福感。
1: 是的，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愿带你穿越。

杆的摊上顺来的。爷爷是谁呀？发财不想说，吭叽了半天说，解放前就死了，反正你也不认识。老宋说，哎，那不见得，说他曾祖父最早是翰林院的庶吉士，跟林则徐是一个品级，到了他祖来就是他们家的铺子。老北京只要是有名有姓的人家，没有他们家不知道的。金瑞儿子说，我们姓爱新觉罗。老宋说，这么说是旗人了，那您怎么称呼呢？发财说，单一个字儿，密。老宋低头思揣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这辈分是怎么排的呢？义、载、仆、玉、秦，没有密呀。您这辈分再大也大不过咸丰去啊。金瑞说，什么觉罗密呀，都是小孩子家赶时髦的胡诌。看得出来啊，我今天是遇上真人了。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实话实说啊，我们家姓金，在东四九条住，我父亲叫金顺培，这个碗呢，就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哦，怪不得。这就对了。打您爷儿俩一进来，我就觉着不凡。果不其然啊，是金顺培金五爷的后人呢。我这岁数虽然没赶上瞻仰您家老爷子的风采，那名声可是早就听说过了。老宋一改刚才的冷淡，变得热情又多话，也不知从哪儿拽出个凳子，拉着扯着让金瑞坐。金瑞呢，巴不得歇着，也没推辞，就坐下了。老宋抚着那个旧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呀，金家在北京可不是一般的人家。金瑞说，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几间破房，还是落实政策以后发还。发财的心思呢还在碗上，他问宋老师，您看这碗。老宋说，要是你们金家的东西，我还真不敢掉以轻心，得好好的看看。说完就把柜上的一个小灯打开了，把碗拿到灯底下仔细翻转了好一会儿，说，粗看像是宋代定州民窑烧制的土釉，细看呢便看出了后人的仿造痕迹。这个碗呢，早不过光绪25年，碗呢不过民国25年，也就是这50年之间的事儿。发财说，这么说这个碗值不了多少钱。话不能这么说，这得看搁谁那儿。您搁外头地摊上1块钱买俩，您要放我这小玻璃柜里，当真的宋瓷卖，不带含糊的，出手就是几千。发财说，您不是说是仿造的吗？老宋笑而不答，拿眼睛扫金瑞。金瑞

0: 虽然人爱睡觉，但并不糊涂，早已经就窥出了老松的心思，反倒变作了老宋初时的模样，沉着脸，不说话了。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老宋见金瑞不表态，便说：“说白了，干我们这行的，有真金不怕火炼的本事，也有呢，炫玉古石的技巧。要全是真的，天下的文物商人得喝西北风去。卖主有卖主的航路，关键是看买主识不识货。”您买了西贝，啊，也就是赝品，只能自认倒霉。别处啊，都有打击假冒伪劣的，唯独文物市场很是啊，犯不着跟卖主较劲儿。您越丢人，所以呀，这倒腾古董的，压根儿就没有退货这一说，出手了就是出手了。出不了手，就在这搁着，十年八年，东西。干文物买卖，就有这点好处。用我们的话就是啊，三年不跟您说吧。我们收到俏容易，能找到有钱的买主，也不容易。正说着呢，从门口踱进来一个人。带点假嗓儿，老宋管进来的人叫二先生。二先生看见老宋手里的小碗儿，接过来，把玩了一会儿，说：“像是土锭，但是釉色不对呀。土釉是老象牙白，白里泛黄，这个碗是死白。”词儿也粗糙，像是。老宋说：“二先生，不愧是行家，一搭眼儿就看出来了。我刚才看了，还有点犯懵呢。”二先生听了老宋的话，越发的得意呀，卖弄的说：“那五大名窑，官哥汝定，这定窑就在河北。”离北京最近，所以呀，与定州民窑数百年烧制又不曾中断，所以后代仿造甚多，真赝难辨。老宋说：“当年我祖父在琉璃厂的铺子里就有不少的土锭，因大多不是宋代的真物，价格呀都很低，那些东西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二先生说：“民国24年，北京东城老君堂叶林祥、叶林芷哥俩从日本留学回来，提倡陶瓷救国，我一个大华陶瓷厂，用新法啊，烧制了一批很不错的瓷器，也搞出了一批仿古瓷。”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其中啊不乏定窑的土釉。二先生说到这儿，突然打住了话头，用手

着碗沿儿，像是在寻找什么。二先生对老宋说：“您这儿有放大镜还在这儿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这时候，有人来请二先生，说那边有件雨过天晴的美人菇，想让先生过去看看。二先生刚放下碗，立时就从外头窜进来一个广东口音的买主，打听小碗的价钱，说不论多少也要把这个碗买了去。老宋只说这碗不是他的，他不能卖。那买主呢，还不依不饶的死缠。原来这二先生是瓷器行家，二先生在潘家园一走，不说话，只是把某件瓷器多看两眼，拿在手里摸摸，立时这件东西就被人们认作是俏货，不惜大价的买回去。买回去以后，假的也成了真的，因为是二先生看过的，所以一帮人呢就悄悄地跟定了二先生。二先生到哪儿，他们到哪儿。二先生是机灵人呢，心里头自然明镜似的，在市场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似随意，其实有心。至于和摊主们有什么猫腻儿，外人是难以揣测的。这回二先生倒好像很认真，临出惠谷斋还回过头来嘱咐了细的看看碗沿儿。广东买主已经把价儿提到了1500，老宋还是说，碗不是我的，我无权做主。其实金瑞就在他旁边坐着，他完全可以和金瑞商量，但是他偏偏装的和金瑞没有关系一样。金瑞呢也不言语，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把个屋里熏得烟气缭绕，呛得人眼睛发辣。发财从来没见他爹一下抽过这么多的烟，他不知道爹今儿是怎么了。他想，既然这是个仿制的不值钱的假货，能卖出1500就已经是大大的赚了一笔了，当然老宋从中要提取不少，那也比撂外头1块钱俩划算多了，甚至比来的时候商量的1200也翻出去了几倍呀。爹不发话，人家老宋自然不敢贸然的做主啊，只好这样推了。广东人一咬牙说愿意出2500。老宋拿眼睛扫了一下金瑞，金瑞无动于衷。发财咳嗽了一声，金瑞瞪了他一眼，又抽自己的烟了。老宋对买主说，您既然真喜欢这件东西，我就精心的给您留着，不卖给别人。这期间呢，我得跟货主商量，看人家到底卖不卖，要卖是卖多少。这么着吧，您明儿来，我一准儿给您个准话。广东人说他明天一早就来，带现钱来，又嘱咐这个小碗无论如何不能摆在外头，得给他留着。

老宋一一答应，总算打发了买主。回头，老宋对金瑞说：“金爷，您也看见了，货在我这儿啊，不愁卖不出去。您这个近代仿制的假定窑，让二先生这么一过手，就是2500。明天呢，我再往高了要，那小子也肯掏。那位整个是一个还没开眼的博傻。”金瑞说：“我看出来了，您的二先生是个托。”老宋说：“是托。二先生的眼力没人能比，到底人家是专家，搞了一辈子陶瓷研究，光书就出过好几本儿。”发财说：“爹，咱那碗要不就搁宋老师这儿。”老宋说：“金爷，您要信得过我就放这儿，我呀紧着劲儿要，要下来您拿三，我拿四，至于那个三……”老宋没往下说，不言而喻，谁都知道是给二先生的了。发财说：“我们这头少了点儿，别忘了东西可是我们的。”老宋说：“您这东西可是个5毛钱不值的赝品呢、啊、今天是你们爷儿俩在这儿坐着，里里外外都让你们看见了，我才说给你们，要搁别人，我10块钱收购就已经是出了大价了，要那样我赚的是7。发财心里的小九九一转，想3000的3也是1000块了，一个要扔的小碗，让人鼓的两下就能赚1000，还行。就说：“爹，我看呢，咱们就全都交给宋老师得了。”老宋说：“我祖父跟您家老爷子也是世交了，我呀肯定亏不了您呐。”金瑞站起身儿，从老宋的手里拿过小碗说：“既然是个假的，卖也没多大意思，得，我想啊，还是拿回去，盖咸菜坛子吧。”老宋听了说：“别介，那可是糟蹋了。”发财也说：“爹，您别犯迷糊啊，平时您老稀里糊涂的，这会儿您倒醒醒啊，您不能眼瞅着钱从手底下溜过去。”尖锐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睡醒了、啊、

0: 卖，我说了算。老宋说：“哎呦，您爷俩别争啊，回去商量商量也行。我也不是非要挣您这份钱，我这儿的买卖多着呢。”发财说：“这还有什么商量的呀？明摆着的嘛！早知道您这样，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尖锐把碗装到黑兜里，对老宋说：“谢谢您了，这半天您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改天呢，我请您上家里喝茶。”老宋说：“哦，东西是您的，您再好好掂量掂量。要是卖呀，您就来找我；要是不卖呢，也常来走动走动。什么好货，也别忘了照顾我啊。”老宋话是这样说，那张脸分明已经变了色儿，煞白。这时金瑞想到了刚才听到的雨过天青这个很独特的词儿。金瑞出了惠谷斋，却并不急着回家，背着手在潘家园转了几个圈，发财在后头跟着，倒是显得十分的被动。发财说：“爹，您既然不卖，咱也别转了，回去吧，没劲。”尖锐呢也不说话，还是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看过去。后来在一个卖杂物的小贩那儿，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放大镜，才对发财说：“回家。”回家的路上，发财把车开的是一窜一窜的，几次差点把金瑞的脑袋撞到挡风玻璃上。金瑞说：“来这套，你就认得钱段家和刘改民家的操碗，你懂什么呀？”发财一踩油门，汽车猛地一声吼，代替了发财的愤怒。金瑞说：“你小子没发现，那个姓宋的，一边说咱们的碗是假的，一边紧攥着不撒手，生怕跑了似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那个二先生要用放大镜看碗沿儿。姓宋的推说放大镜找不着了，就没让他看。我想这里头准藏着什么怕人知道的技巧，什么仿制，那都是说给我听的鬼话。其实他们俩都知道这个碗是真的。”发财说：“就算是真的，人家也没给咱们按假的卖呀，也没亏了咱们呢。”金瑞说：“这个碗到底是怎么个物件，我心里得有底，我不能为了眼前的1000块钱就把10万丢了。”发财说：“啊，一个小碗还10万呢，您做梦去吧。”金瑞说：“你别说，我还就真爱做梦。”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 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
5: 就请去帮助
4: 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6: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5: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6: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 B 段，
6: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7: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5: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8: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5: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8: 也有
9: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6: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9度。
6: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九杰，
12: 我是白刚。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丛维希的散文《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
12: 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多次获得全国文学奖项。今天文学我欣赏，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丛维希的散文新作《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
1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端午节到来之际，我首先想起楚人屈原，接着便联想起另一位中华圣贤司马迁。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的精神反馈，是因我曾亲自祭悼过两位中国先贤。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陪同老作家康卓和演艺界女艺术家白杨，到屈原投水自尽的汨罗江畔朝圣。2015年春夏之交，我又应邀去另一位古代前贤司马迁的故里，参加了文史学。

0: 对司马迁的忌道。前者，笔者曾经留下汨罗密古的文字，再将感悟司马迁的端午抒怀一文呈现给读者。值得一提的是，当笔者行文之际，一直无语的京城突然降下雨丝，像是苍天为之垂泪。
1: 去年五月，刚刚过了82岁生日的我，便接到了陕北黄河之畔韩城的热情邀请，让我去那儿瞻仰一下司马迁的故里。我兴奋过后，不禁犹豫起来。早春二月，我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并在胸内安放了输血的支架。此行路途遥远，要乘飞机到陕南咸阳，然后乘坐大巴从咸阳到黄河之畔的韩城，需要整整一天时间。我这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因而一时间我手拿电话，不知如何作答。
0: 受主人委托，代表韩城邀请我的是作家秦岭，他敏感地觉察出我的犹豫，便拿出他的精神杀手锏，一字一句地对我说：丛老，您对我说过，您昔日在山西黄河之畔五姓湖劳改时，与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只有一水之隔。您还说，您曾经多次的隔河远眺韩城，以增加在大墙里生活下去的力量。黄河过于宽阔。我是想起了您与我的谈话，才给您打电话的。这次韩城召开司马迁祭悼盛会，邀请的6位历史学家和5位作家，作家中只有您也蹲过裘号。您要是不去，我不好交代不说，怕是在边也会感到失望。
1: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身体病况的，但是秦岭的几句生命提示，不但让我应下此行，还让他转达韩城对我邀请的谢意。这不仅因为我的生命旅程中有着与其相近的足迹，更为重要的是，从童年时代就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文圣中只有司马迁受过灭绝人伦的宫刑。当时他的一个山村来北京求学，住在西城玉皇阁夹道的姥姥家，因为那里离西单商场里书摊较近，便常常到那儿去翻阅旧书。有一次，我从描述古代地质的历史书籍中发现，在远古汉时一种名叫宫刑的刑法，我不知其意，便去求教在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在北平当中学国文教师的家书。
0: 记得当时家书对我只是笑而不答，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过去每次去看望他时，他都是主动向我讲述古文知识，今天何以闭口不答我的所问？直到我要离去时，他才拉住我的手，对我道破宫刑之谜，即古代断根绝后割去人的生殖器官，让人生不如死的残酷暴行。他刚才所以没有对我直白，是家书认为我还年幼，涉及人的下体让他不好启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得知封建帝王刑法中有这么一个酷刑，从此也记住了司马迁的名字。因为在我告别他的注舍时，从他书架上取下一套线装本的史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以面对人生的沟沟坎坎。
1: 这是远在几十年前的一段童真年代的往事，进入了青年时代，那套线装的史记让我心中升腾起一尊至高无上的中华之魂的精神图腾，那就是汉代的司马迁。何以为证呢？因为自从中国帝制形成以后，历代丞相无人敢于和帝王辩论，汉武帝何许人也，建立汉，但是骨头里富有钙质的司马迁居然敢与汉武帝为行为进行辩论。

0: 者，是中国帝制王国历史当中第一个勇敢的大儒。
1: 他创下了另一个第一，则是司马迁为此进谏并承受宫刑之后，在监牢里演绎出的一首千古人文绝唱。他笔下的《史记》长卷中，始自中华民族炎黄武帝，后到汉时的历史人物的万象人间世态，包括孔、孟、老、庄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家和历代将相中的忠臣和奸相。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的两眼不仅仅上描权贵，他还对准了贫贱的儒林谋士和草根中运生的游侠刺客，皆被他绘影图形于书中，给中国远古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文史群雕。难怪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一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0: 绝，这是我阅读《史记》以后从心扉里吐出的一个字。其中特别让我受到刺激的是秦始皇本纪一章。我即为秦始皇战胜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第一次统一中国而动容，也为他称帝以后焚书坑儒的血腥屠杀而发指。因而此次远行司马迁故里，是我人生中又一次圆梦之行。因为此前我曾特意去西安观光秦王宝殿和兵马俑地下展厅，还在清明时节到骊山脚下一个名叫洪庆堡村落之边，寻觅故秦始皇屠杀儒生的秦坑儒谷，特意为远古的众多儒生祭魂。
1: 试想，这都是司马迁那只铁笔留下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些文史记载，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将何以了解中国远古历史中的月圆与月缺？我来了，在我生命的夕阳时节，我下了飞机，上了一辆大巴，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到了司马迁的故里陕北韩城。
0: 入住韩城的当夜，虽然身心已经极度疲惫，但还是在妻子陪同下去司马迁的吊游。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儿挺立着司马迁《史记》中的几十尊历史群雕，从孔孟老庄到朱子的百家雕像，直到刺秦的荆轲和弃官还乡卖酒的司马相如和九娘卓文君的草根群体，皆呈现在秦川的明朗月光之下。
1: 我的心被震惊之余，不禁自问，一个小小的韩城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文化能量，将司马迁的精神光环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直到第二天，在广场司马迁的巨型雕像前对这位太史公举行祭礼时，才从陕西文史学家口中得知，这个雕塑广场的诞生全然在于远古司马迁独一无二的精神光环，让众多雕塑家顶礼膜拜，才有了这样的人文辉煌。
1: 第二天，在这个广场之边举行了对司马迁的追思，带来了众多韩城百姓，著名文史学家郑新森、戴斌、萧云儒、张大可以及作家蒋子龙、王若冰、秦岭，都从天南地北到韩城。

0: 有过什么影响呢？我便直言心声，已经82岁的我，所以来到韩城，就是来觐见中华始盛之魂的。在我过去20年的劳改生涯当中，曾在黄河对面的永济监狱当过囚犯，曾多次隔河眺望司马迁故里韩城。何故？就是为了寻找面对困境生存下去的力量。期间我曾有机会到永济购物，还曾特意到陕北和山西交界的枫林渡，远眺对岸韩城文公与始盛司马迁之魂。但毕竟太远了，只是心理上给自己打强心剂。回到监舍以后，我在纸条上写下隔河遥望司马迁的感悟，以真为镜，以史为魂，并把它夹进一个破本本中，直到我平反重返京华文坛以后，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这张纸条。这8个字的文学箴言是我写作时的绿条，我永远做一只中华大地啼春吟秋的文雀，而不做随风变相的风筝。
1: 韩城朋友带着我们去司马迁的陵墓朝圣，大墓坟冢3米多高，坟墓四周用以保护坟墓的砖雕之墙似乎有别于古代汉墓。为此我主动询问慈墓的工作人员，他的回答如下：公元310年，汉太守为司马迁修了此墓，历经千年风雨，大墓已然有所破损。忽必烈灭宋建元后，因其敬佩司马迁之人文品德，便亲自下令为司马迁修建陵墓，于是大墓四周留下了猛士的精美的壁雕。我久久地在墓冢之前躬身默哀，以表达一个后来人的敬意。
0: 好了，从维西的散文《魂归之地的生命旅痕》我们欣赏完了。作者写此文的目的与他专程赶赴韩城参加司马迁悼念活动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弘扬以真为镜，以史为魂，秉笔直书，坚持真理的精神品格。司马迁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塑造了一位史家所可能拥有的最崇高形象，而这种精神
1: 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名为伊比里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个晚上，年轻姑娘奥尔加从广播中得知苏军已经占领了距离伊比里国境40公里的克雪纳尔。她关掉收音机，听到有人敲门。奥尔加走到门前，警惕地问：“是谁？”“雨果·巴纳里。”奥尔加暗吃一惊，他迅速回身，从抽屉里抓起一把手枪，戒备地把门打开。雨果站在门口，他们互相沉默地注视了片刻。雨果身材高大，今年23岁，过去与奥尔加有过亲密的友谊，现在他刚刚出狱，妻子杰西卡早已经离开了他，他身无分文。雨果进屋以后，见奥尔加仍拿着枪迎着自己，不禁感到好笑。他劝奥尔加最好把这东西撂下。雨果：“党的政策这2年有什么变化？”奥尔加的回答吞吞吐吐，很不自然。雨果盯住一直对自己保持着冷漠和多疑的奥尔加，意识到自己出狱以后的处境不容乐观。就在3个月前，他在狱中收到一个化名人寄来的包裹，

里面有酒心巧克力和香烟，同屋的犯人分吃了他的巧克力，结果丧了命。这只能有一种解释，以前党组织认为他上，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雨果想弄清其中的缘由，奥尔加告诉他，因为你的话太多。忽然奥尔加情绪暴躁地质问雨果，为什么出狱后偏偏要到他这里来？雨果微笑着说，因为你不会向我开枪。奥尔加非常严肃地要雨果明白，如果我接到党的命令，哪怕是当面把你干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党的命令。说完，奥尔加准备给雨果点钱，叫他离开这里。雨果没有走，他告诉奥尔加，党的命令会使一个人行动，可是哪怕你诚心诚意去照办了，也永远不能确切地完成党命令你做的工作。他提起两年前自己枪杀赫德雷的行动，说他虽然完成了党的命令，朝赫德雷开了三枪，但事情本身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雨果的话引起奥尔加的兴趣，他正要问下去，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外。奥尔加听出是党的同志们，急忙让雨果躲进卧室。来人是查理和弗朗兹，他俩从雨果出狱起就一直跟踪他，此刻奉上司路易的命令来干掉雨果。奥尔加承认雨果就在屋内，但不同意他们现在动手。他找来等候在汽车里的路易，认为雨果刚20岁时就能把警卫森严的党的领袖赫德雷除掉，而且能设法使人相信那是一桩情杀案，说明他并不简单。雨果为情杀入狱，掩盖了那次重大的政治谋杀案，现在有必要将此事的真相搞个水落石出，特别是在目前党组织损失重大的情况下，要是能挽救一个同志，对党是有益的。路易认为，像雨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可救药。不过在奥尔加的坚持说服下，路易让了步，约定在当夜12点听候奥尔加的回音，决定雨果的死活。熬火腿和酒，要求雨果把两年前他与赫德雷之间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自己。雨果回忆了这一切。1943年3月雨果入党刚刚一年，担任党报编辑，在党内化名拉斯科尼科夫。一天晚上，雨果正在打字，赫德雷在隔壁的会议室召集委员们开会，会议室内不断传出激烈的争吵。奥尔加来了，交给等候在这里的伊万一个箱子。伊万走后，雨果问奥尔加，伊万是不是去炸科斯克大桥。奥尔加告诉雨果不要乱打听，雨果感到十分沮丧。过了一会儿，雨果请奥尔加帮助他说服路易，让他直接参加行动，因为当同志们战斗牺牲的时候，雨果为自己只是写写空洞的文章感到受不了。会议散了，路易怒气冲冲地走出会议室。奥尔加一直没见过领袖赫德雷，但赫德雷已经从后门走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赫德雷的一项提案，根据伊里里的形势，有3个政治集团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另一方是由赫德雷担任领袖的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党，二者之间的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赫德雷建议实现3个集团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以路易为代表的共产党联盟

一致反对赫德雷，可委员会里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支持赫德雷，以4票对3票通过了这项提案，并授权赫德雷与另外两大集团代表去谈判。路易认为，从客观上讲，赫德雷是个出卖党的利益的叛徒，因此他决心通过暗杀手段除掉赫德雷，决定派雨果去担任赫德雷的秘书，作为内应，配合暗杀行动。可是雨果一心要参加实际斗争，不愿意像只小绵羊一样只干内应，他坚决要求独立完成这项

0: 雨果是一个得过博士学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抛弃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但本质上仍是个贵族。他既与资产阶级相隔绝，又否他从没挨过饿，入党是出于兴趣。他希望通过这次行动使别人能够接纳他，可是就连他的妻子杰西卡都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他。杰西卡是个漂亮、富有和感情丰富的女人，她跟雨果搬进赫德雷的乡间别墅。雨果被赫德雷叫去谈话，他忙碌地布置着新居。他从雨果的一件西服中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那个一直锁着的小提箱，发现里面有一支手枪。杰西卡把枪藏在床垫下，锁好提箱，将钥匙放回了原处。等雨果回来后，杰西卡详细询问赫德雷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又故意撒娇，叫雨果打开那个提箱，看看里面有什么秘密。雨果不理会妻子的要求，于是手枪和雨果幼年时的照片。雨果神情严肃地要过手枪，连同照片一起放回提箱内，告诉妻子他将用这把手枪杀死赫德雷。杰西卡从未参与过政治，对此抱以玩笑和戏谑的态度。正当他们轻松地谈论此事时，传来了敲门声。雨果转身去开门，杰西卡又从箱子里取出手枪，像玩具般地揣进自己的怀中。
1: 好了，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工，先欣赏到这里。《肮脏的手》写于二战结束以后不久的1948年，是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观念戏剧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继《死无葬身之地》《可尊敬的妓女》之后又一部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其中的《死无葬身之地》曾经多次在北京上演，虽然是图解哲学观念的作品，但是《肮脏的手》情节绝不乏味，赫德雷、雨果等人的形象也亲切可信。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白刚九杰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FM2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日立夏。每天早上6点钟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申子龙。立夏节气到，我们迎来夏季里的第一个节气，天地万物由生到长。黄帝内经有云，心者生命之本，为阳中之阳，应于夏气。夏季养心有哪些人要格外重视？哪些情况会损伤心阳？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立夏节气到，养心正当时。申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立夏节气到，养心正当时。黄帝内经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心应夏气，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为什么夏天到了我们要重点

0: 更舒服一些，或者后背怕冷啊，这些都是我们信仰亏虚的一些表现。
1: 这个亏虚或者是受损，一般都是怎么来的呀？
0: 一般情况鉴于这个夏季这个寒凉阴冷，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些空调，着凉了，或者是吃凉的冷的特别冷的食物，冷冻的食物、冰冻的食物，这些都可以伤到我们的信仰。
1: 而且以前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叫做就是从温度上的这个冷或者是凉，有的时候它和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寒和凉，还不是完全划等号的。
0: 对啊。
1: 哪些人我们在这里重点强调一下，立夏节气之后他是需要格外警惕这个伤心阳的？
0: 一方面是有心脏病的、心脏基础病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另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我们其实我们肾病的病人也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心肾它是相交的，有肾病的病人你伤心阳了，对你肾脏也会有影响。
1: 这个你看刚才已经说到了什么胸闷呀、气短，这可能是伤了心的表现。
0: 对，
1: 那肾在这个时候也受损的话会有什么表现吗？
0: 肾受损的话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腰酸了、乏力了，是吧，腰酸乏力、胃寒肢冷、夜尿频多，因为中医讲心肾相交，心火太旺会影响到肾，肾阳亏虚也会影响到肾，
1: 心肾
0: 对啊。
1: 它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
0: 对，所以说我们中医有个上面有个方子叫黄连熬胶汤，这个黄连熬胶汤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子，它就治疗这心火旺肾阴虚，是吧，心火旺肾阴，它心火旺之后不仅仅能伤心阴，它肾阴也可以伤，所以说会出现这心烦啦、不得卧啦、睡眠不好啦，这些临床上挺常见的，
1: 就是叫做心肾不相交。
0: 心肾不交
1: 就会导致这样子的情况。那其实是不是它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旦你心阳受损，你的可能这个肾它也会有影响。
0: 对对。
1: 反过来您贪凉，可能这个人呢会有一些肾方面的表现，它相关性的对于你的心也一定会有一些伤害。
0: 对啊。
1: 那像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尤其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朋友，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像老年人这种本身就体弱的，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说想要守护心阳，遇到这种什么心肾不交的情况，得格外注意哪些内容呢？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不要出大汗啊，这个时候呢肯定第一个要防暑降温了，是吧，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大中午的时候就别出去了，是吧，不然你出大汗，本来你老年人是吧，你体质可能就弱一些，是吧，如果出大汗出汗太多有伤阴，一方面伤我们的阴经心阴，还要伤我们的心阳。第二个呢就是注意别着凉别受冷，是吧，受了寒伤阳。

0: 可能就是这种比如说心阳受损呀朋友。
1: 对。
0: 那这类东西您就得注意一点了。
1: 对。
0: 黄帝内经当中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养阳。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我们说夏天想吃冷的，
1: 嗯，
0: 也必须吹空调，
1: 嗯，
0: 但是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哈、啊、来帮着大家，一方面减免这种它对我们心阳的消耗，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帮着我们降温。
1: 嗯，
0: 这个去去暑。
1: 对，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弄一些这些代茶饮了。咱们不是有凉茶嘛，是吧？有凉茶，比如说夏枯草啦、生硬啦、菊花啦这些药材，我们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弄点这个泡点水喝。一方面它能实际上能清热啦、能生津啦这些、是吧？避免我们阳气太亢，是吧？阳气太亢啊。另外呢，还需要注意就是然后做饭的时候，是吧？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些。
0: 做一点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降暑的食材，
1: 对，食材，你比如说绿豆汤啦之类的食材、啊，另外就是然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冷饮啦，不要喝，一定要放温了再喝，能好点啊。
0: 而且以前还有一些大家一直在打个问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你一方面是选择喝冷饮，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是选择喝温热的

0: 易让你可能一时激着了。
1: 对啊。
0: 对，然后呢还是就是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渴。
1: 对对对啊。
0: 选择喝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同时呢控制好它这个温度，绝对不是越凉越解渴。大家记得就好了。中医常常说的就是心主神明。夏季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人多。
1: 嗯。
0: 你说每年哈到这边夏天的时候来旅游的朋友，就是一看起来情绪就略显烦躁。而且好像失眠多梦的人就是在夏天也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人心火旺有关系，真是这样的吗？
1: 嗯，是的啊，因为阳气呢夏季与心相通嘛，那这个夏季相通，然后本来就容易这个就容易着急上火，是吧？如果是你情绪更容易着急，那这个有心火就容易亢盛，亢盛呢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个口舌生疮啦，心烦急躁啦，这个控制不住情绪啦，心烦失眠啦，
0: 嗯，
1: 这些情况。比较好判别的就是大家一伸舌头，肯定舌尖比较红，这肯定是有心火旺了。
0: 哦，嗯，舌尖红，
1: 嗯，
0: 典型的心火旺。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看就是间接的心火旺会下移小肠，它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热尿痛，这种情况是也有的啊，特别是我们女同志更多见一些。
0: 哦，就是夏天，如果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嗯，
0: 您在这个小姐的时候，排便的时候，
1: 嗯，
0: 对，出现了这种感觉，就是炽热，其实它的源头是心火旺，
1: 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中医有个方子叫导赤散，专门这个导赤散叫导心火下行。
0: 这样一来，就把这个心火相当于给它
1: 利
0: 水排出去了。
1: 对对对，有这个意思。嗯，
0: 哦，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利水的东西，
1: 嗯，
0: 像我们说的是我煮个那个什么冬瓜汤啊，
1: 可以啊，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中医里面它有那个叫什么冬瓜皮，
1: 嗯，
0: 这个我们怎么用？
1: 冬瓜皮呢，一般情况就是利水的更多一些，利水效果，利水消肿，是吧？我们肾病的病人用的更多一点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心火旺，是吧？刚才除了主持人说的，我们吃点冬瓜啦，还弄点什么淡竹叶啦，是吧？泡水喝啦，
0: 嗯，
1: 都是可以的清心利尿的作用。
0: 嗯，普通人的话，我们先看看自己的这个舌尖，如果偏红的话，
1: 嗯，
0: 那确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清心火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想要清心火的同时，很多人想到的就是一些苦味的东西。
1: 对，嗯，
0: 啊，有推荐的吗？
1: 嗯，药材这一块，你比如莲子仙儿，是吧？大家可以为一克两克，
0: 很苦，
1: 对，一两克左右就可以了。食材这一块呢，我们比如说苦瓜啦这些啊，也是可以我们清心火的是。
0: 就是偏苦的，
1: 对，
0: 你看像苦瓜它非常的苦，
1: 嗯，
0: 然后苦苣的话呢味道没有那么的苦，
1: 对，嗯，
0: 包括是不是黄瓜，我们经常有的人管它叫凉瓜，也是可以的，
1: 对，也有帮助，对，
0: 嗯，好的。民间呢常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夏天吃姜，夏吃姜嘛，
1: 嗯，
0: 哈，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你看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什么苦瓜呀，莲子心啊，
1: 嗯，
0: 这种又是清火的，
1: 对，
0: 就感觉一个吃完了是热的，一个吃完了它是凉的，嗯，这两者不相矛盾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那咱们常常有的话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
0: 嗯，
1: 不用医生开药方。那夏天呢本来就够热了，为什么还吃姜呢？
0: 对啊，
1: 是吧？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会难免会吃点凉的，吃点凉菜啦，或者喝点冷饮啦，这个时候很容易伤脾胃，嗯，所以说我们吃点姜啦可以保护我们，不管是脾阳啦心阳它有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冬天，你这个夏天我们还爱上火，包括刚才说的心火，所以说吃这些莲子啦苦瓜这来清心火，这两个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不矛盾的，是
0: 不叫矛盾，
1: 嗯，
0: 而叫这个相为互为补益，
1: 嗯，对对对，互为补充，是吧，嗯。
0: 那如果是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嗯，这个天儿尤其是这个暑湿特别热的这样子的时候，
1: 嗯，
0: 什么苦瓜呀莲子心啊这种清火的，
1: 嗯，
0: 咱们可以吃上，
1: 嗯，
0: 然后呢赶上某一天可能下着雨，
1: 嗯，对，
0: 体感上有点偏凉了，
1: 嗯，
0: 那咱就趁此机会，
1: 嗯，
0: 弄点这个姜来吃一吃，
1: 没问题没问题，或者炒菜的时候是吧，放点姜，
0: 放一点姜
1: 都可以。
0: 包括，
1: 嗯，
0: 那个姜我去皮不去皮有什么讲究？
1: 生姜呢它这个皮，生姜皮它有利水的作用呢，它有利水的功效啊，如果是有咱们水肿的患者呢，有加生姜皮就更好一些。另外刚才说到这个姜了，有些就是我们的食材里面可以寒热搭配啊，
0: 嗯，
1: 是吧？这个时候就比如说苦瓜里面我放点这个姜丝儿，是吧？那它也可以制约这个苦干，不要太寒，
0: 哦，
1: 是吧？它也要起到这个作用啊，
0: 嗯。这个呀，它真的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大家是可以学会这种调配，它不是矛盾，而是相互呢可以用来平衡的。
1: 对对对啊，嗯，
0: 好的，大家就记得了，我们如果用。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申子龙，一起来关注立夏节气到，养心正当时。哎呀，夏天大家这

0: 且呢，以前有一个叫做这个养心教的说法，
1: 嗯，
0: 就是说，就是午休的时候，咱们可以小小小小的，就是小睡一下，
1: 对，
0: 叫做养心教，
1: 嗯，
0: 怎么来给我们的从中医的角度解释一下？
1: 这个呢，是也是，大家可能都会有所体会。我们中午休息一会儿，然后下午就特别有精神，是吧？
0: 嗯、
1: 那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中医讲这个子午流注，是吧？讲这个时辰跟这个脏腑关系有密切。那这个十一点到这个下午的一点的时候呢，从午时呢归这个心经所管，心经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休息，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心神、心气儿更好的这个养足了。那下午我们就更有精神的去干活。从还有一个角度来讲呢，午间的这个时候呢是阳气要达到最盛的时候，阴气开始出发了，开始生长了。这个时候它是阴阳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午间要休息的时候。注意我们这个阴阳更好的这个交替。

0: 生或者是养心的时候，面对这两个不同体质的人可以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阳虚体质和阴虚体质它大概有什么的不一样的地方。阳虚体质呢，对于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心阳虚的人群是吧，可能出现畏寒啦，怕冷啦，一着点凉可能就心憋气啦，这个时候我们饮食这一块嘛，我们要注意啊，避免寒凉啊，忌用寒凉的食物，要吃温补为主啊，温补为主，侧重呢重点呢保护我们的心阳。食疗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的生姜啦、红枣啦是吧，山药啦、莲子啦，温心健脾啦，这些作用。那心阴虚的人，阴虚体质的人呢，啊，他可以表现为这个夜里面嘴干啦、心烦啦、失眠啦，或者甚至出现腰酸啦这些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食疗这一块呢要注意，滋阴清热、清心除烦是吧？清心除烦，食疗这一块呢可以用一些百合啦、银耳啦、梨啦，可以做些汤啦是吧？粥啦啊、莲藕啦、冬瓜啦都可以。
0: 这个都是我们夏季哈很容易得到的一些食材。
1: 对对对啊、
0: 这个也是哈应季我们有一些食材，它真的就是解决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的。
1: 对对对啊，
0: 当令食材我们可以选择哈，然后您是煮水呀、煲汤呀、做菜呀，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说阳虚阴虚，大概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一个是怕冷的，
1: 对啊，阳虚怕冷，
0: 一个是怕热的，
1: 对，
0: 但是呢，在调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一个怕冷，我就玩命给他用一些特别热的东西，
1: 对对对啊，
0: 然后那样子的话，会不会也适得其反？
1: 会的，适得其反，对。
0: 对，所以在这个食材调理的选择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最后吧，给我们的广大听友，咱们什么一分钟养心小技巧，有没有一些这种小妙招什么的？
1: 比如说比较方便的是吧，做做扩胸运动，

安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

0: 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

0: 以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她也可以线上办理。

0: 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3: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3: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5: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7: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

0: 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交。多国人士表示，东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
1: 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3: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

0: 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为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荷。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热门线路增加运力供给，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国铁北京局昨天发送旅客16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66.4万人次，到达81.6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90.5对，主要开往杭州、西安、郑州、青岛、大同、沈阳、长春、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昨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郑州、西安、南京。从余票情况看，今天北京至大同等区间还有余票。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今天将迎来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据民航部门预测，当天进出港旅客预计达到22.53万人次，航班1200多架次。首都机场公安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与时间，错峰有序返程。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五一假期第四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各大公园打造特色景观与主题活动，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精细保障，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丰富多元的假日游园体验。其中北海公园景致浓郁，万福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与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公园推出御苑雅集主题文创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赏花深度融合，游客可参与簪花廊互动、书法团扇制作等趣味体验，选购非遗琉璃窗花等特色文创。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邀请市民游客共赴花海之约。
1: 五一假期，大兴彩玉的全新打卡地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假期单日客流量突破1000000次大关，大批市民游客前来狂欢打卡，沉浸式感受京南慢生活与生态休闲的独特魅力。今天的五一逛吃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祝大家五一快乐！
3: 草坪中央几座大型艺术装置下铺满了五颜六色的野餐垫，市民张女士一家四口席地而坐。往年五一他们一家总是想着出京去海边，路上堵半天，到哪都是人，今年干脆不出京了，带着孩子来到了彩玉镇。
4: 那个宝宝出来玩开心吗？
2: 开心。
4: 今天放假了，然后带孩子出来玩，因为我们早上就出来了，上午天还特别好，地方太好了，都不用出远门了。
3: 向草坪四周望去，热闹的程度似乎又升了一级。在草坪市集潮玩好物区域，非遗手作的摊位前围了好几层人，赵女士带着女儿体验了一把雕版印刷。
5: 就来到这儿觉得印象还挺深的，我就让我闺女体验了一下。
3: 粉色的玫瑰花束、精致的发夹和杯垫，幸福花开沟边工作室的展位上错落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手工沟边作品。幸福花开沟边工作室杨再春说，
6: 我们所有巧娘沟的是我们彩玉镇妇联为了帮助这些闲置的妇女再就业，参加这个大草坪的这个五一嘉年华的活动呢，给我们工作室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受益，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了。
3: 彩玉草坪 Happy Park 坐落于大兴区彩玉镇，涵盖6.3万平方米大草坪和3.5万平方米小草坪两大核心区域，凭借丰富多元、全龄友好的活动内容，这里成为了五一期间近郊游的热门选择。彩玉镇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刘燕介绍道：“
7: 京南最大的一块草坪10万平米，我们想着借着这两块草坪的开源，一起来举办这样活动，例如黑桃呀、钩枝呀、雕版呀，包括我们采摘的蓝莓呀、草。”

0: 作的一种氛围和态度。
1: 夜幕降临，光影在草坪上亮起，月下歌会激情开唱，全场跟着节奏摇摆合唱，气氛瞬间燃爆。而在另一侧的小草坪，露天影院亮起了银幕，画面在晚风中微微晃动，光影洒在了观众的脸上。在彩玉工作的戴先生一家由衷地感受到，不用远行，不必拥挤，这场嘉年华就是小长假最便捷也最温暖的打开方式。
2: 看了什么电影啊？了解吗？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氛围，老家的感觉，以前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4: 以后会那个考虑在这边要长期居住了。
5: 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箱，到小书店做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的小剧场。一批正在生长的文化新空间，让曾经的诸市之冠文脉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之前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往东大概150米那块。
6: 走进位于隆福寺东院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旧书新知的基因一脉相承。在因街区改造告别读者13年后，书店于今年2月4号立春当天重新开业。店内除了精品图书外，最显眼的是旧书区域，数百本泛黄的旧书有序陈列，可以淘旧书，也可以卖旧书。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2: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我们新店开张之后其实已经收了不少书，我们在这块尤其是春节期间，我们服务了很多外地读者。
6: 隆福寺的书香已经绵延数百年，明清时期这里便是京城书籍交易的重要场所，如今知名公众号做书的同名书店也将新址落在这里。去年10月，做书从北新桥胡同30平方米的空间迁到隆福寺，面积扩大到150平方米，藏书4000多本。除了卖书，书店也和图书编辑们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售卖编辑们开发的书衣等文创产品，还会将书店局部空间布置成艺术展览区域。店长薛坤介绍，
7: 这边您看着像是一个漫画展览，但其实它本质也是一个编辑，漫画是他的兴趣，到后来他去给各个杂志投稿，一点一点的把兴趣也做成了一个副业。他最近出版了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集，我们在这儿落了他的一个小的展览，通过不同的这种展现方式来让你体会这个书的内容。
6: 上下两层的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是隆福寺东院体量较大的一处文化空间，今年2月8号开放，常年免费。正在展出的新画中国书法特展，汇集了自唐代至近现代书法精品50多件，吸引参观者驻足细品。策展人王维介绍，
8: 这个书法的形式美也很有意思，这个场地除了平时的展览之外，也会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即将推出的文津阁夜校，我们请一些学术界的很优秀的学者跟年轻人可以去做一些对话，所以是一个综合一体的一个空间。
6: 深耕书香的同时，隆福寺还在成为戏剧演绎的集聚区。五一假期，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观演友好。剧场运营张楚荣介绍，剧场还积极联动商区其他商家一起搞起了票根经济。
9: 因为我们这个前厅会比较小嘛，所以就经常有观众说我们没有等待的区域，我们就说跟楼底下或者边上的商业去联动。我们跟海底捞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79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6: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绣花式城市更新，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10: 了不起的劳动者，
11: 水是城市的命脉。在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每一滴自来水的背后都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水质卫士。来自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技术研究院的教授级高工，2025年首都劳动模范李李，从水厂一线运行到科研攻关，20多年来，他用技术创新让北京的供水更智能、更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2: 就这边是咱们的中式基地，模拟各个生产工艺。您看到的这个一套一套的这样的，都是不同工艺模拟的中式实验。
13: 在李李的实验室里，各种精密仪器让人眼花缭乱。 他一边行进一边向记者介绍，
12: 像这台小装置就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啊，能够自动的代替人工去做大量的混凝试验，能给现在的水厂的加药提供一个更好的决策。
13: 李李说，搞科研不能只盯着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更要盯紧水厂里的实际需求。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源于他早年在水厂工作的十年经历。
14: 我是2003年参加工作的时候哈，先后在咱们自来水集团的第四水厂、第九水厂的这个运行和技术岗位哈，工作了有10年吧，对运行和设备的实施什么的这些有一些了解，然后呢，也为后期后面我开展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
13: 2013年，李李转入集团技术研究院，开启了长达10余年的科研生涯。对他而言，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最微小的痛点。他在水厂调研时发现，运行人员每天都要手动测量一个叫污泥沉降比的参数。
14: 水厂的处理工艺一般在混凝沉淀环节有一个叫机械加速澄清池这样一个工艺段，那我们在这个工艺上呢，也有一个运行人员日常要干的事儿，就是他每天要去测一个参数叫污泥沉降比，他会到这个池子的取样口处把污泥接出来，去手动的拿眼睛观测，去计时测这个数值。大一点的水厂会有12个池子，把12个池子如果都走一遍的话哈，至少得需要1个多小时吧。看到了这个呢，我就一直想做一个自动的测沉降比的装置。最终我们团队呢是通过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这个方式完成了自动测沉降比装置的研发。
13: 这台名为全自动沉降比分析仪的小装置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更在北京多个水厂落地应用。在李李看来，科研的价值不在于项目大小，而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务实精神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前夕的水源切换攻坚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4: 我们当时呢是专门到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区丹江口水库，在那建成了一个实验基地，连续做了成百上千组的对比实验吧。我们那时候是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基地。我和我的同事们呢，那一段时期一直是坚持在那儿。大家都是家在北京，但是工作在丹江口，所以我们是分组出差，然后一个月回家一次，一组人。大家采用的是这种轮流倒班的工作方式，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去坚持的。所以最终呢，我们就通过这种，然后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南水的顺利切换。
13: 从南水北调的源头到北京千家万户的水龙头，从实验室里的数据推演到突发抢修现场的应急检测，李李和团队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李李获评首都劳动模范。李李用20多年的坚守与创新，诠释了一名供水科研人的初心与使命。
14: 我们供水行业呢，其实正处在这样一个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变革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一个方向就是研究新型的感知设备，也研发一些辅助运行的机器人。我想的是呢，作为这个一线的科研技术人员吧，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实现水厂运行管理的这个优化，为用户能提供优质水、放心水，让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使命感，还有成就感。
5: 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新闻广播推出5集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劳动者》，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首都劳动者勇于创新、实干担当、青春向上的动人风采。请听编辑撰写的短评《了不起的劳动者》，点亮首都新风景。说起劳动者，我们总想起老工匠的坚守，而一群年轻面孔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他们让首都的劳动风景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95后玉连连，从非机械专业出身，毫无制造业经历，到蜕变为掌握18个岗位技能的全线通，还练就听声辨错的绝活。90后的王元飞扎根土壤修复一线，不仅搞技术攻关，还当老师传帮带，5年培养近300多名技术人员，成为少有的双师型人才。90后王磊为造好无人农机，花1年时间种菜，摸清不同蔬菜对土壤的需求，把兴趣变成事业。这些年轻劳动者守得住匠心，更玩得转创新，扎得进一线，也跟得上科技。在北京这座创新之城，劳动不再是单一的埋头苦干，而是技能知识创新的融合发力。 而北京老牌国企北一机床77年坚守主业，用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与年轻工匠们形成呼应。坚守是根，创新是魂，这才是新时代劳动的核心价值。劳动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完成工作，更在于突破自我，创造价值。玉连连的267项金点子，王元飞的技术升级，王磊的跨界研发，都是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突破。北京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老牌国企的实干担当，更需要年轻工匠的闯劲与巧劲。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较真创新坚持。
15: 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节后心理调适专题，邀请心理专家杨波、石宇指导老年人假期过后调整情绪，平稳适应日常作息。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邀请山海折叠作者吴飞翔研究员科普青藏高原地质演变、海底隆起成雪域及远古生物演化历程。16:30是我爱问医生，邀请回龙观医院专家严少校讲解假期心理调节、职场情绪疏导，分享中西医结合减压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丰台职校中心学校负责人解读中招贯通培养政策，指导志愿填报。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0: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11: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6: 提前批艺术B段，
1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7: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7: 也有对。
1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沟连五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今天你读书了吗？
19: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9: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

0: 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6: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沪中心之声。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低压作用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75到120之间。西部地区空气质量为良，城六区和东部地区为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立夏。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副中心这座空中公园藏着12组巨型福字。通州3.7公里宝藏河岸线开放骑行、露营、观鸟一站。

0: 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活力空中，
0: 五一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最火的打卡地是京华福满园。京华福满园4月29号试运营，5月1号正式迎客，短短几天就成了市民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去处。走进福园，眼前赫然出现12组巨型福字，中国红为底色，每个福字都有3-4层楼高，

0: 造后腾退出的高架桥改建而成。走在步道上，蓝、紫、橙、绿四种颜色划分的漫步道、跑步道向前延伸，路旁雏菊、月季、鸢尾、绣球次第开放，青草香和花香混在一起，沁人心脾。经过生态提升改造，通州区鹿城镇一段长约 3.7 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的面貌正式迎客。该段岸线为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骑行、露营、垂钓、观鸟多种休闲体验为副中心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该岸线从五星路梁各庄桥下向南延伸，一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道沿河而建，一边是北运河水景，一边是成片麦田，视野开阔，还能够远眺通州区广播电视发射塔。非机动车直接就可以导航通州区水务局，向东即可进入美丽河岸线鹿城段入口，开车前往可以导航五窑村，村牌入口对面就是沿线最大的临时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后步行不远即达。特别提醒大家，全线禁止露天烧烤及一切明火，禁止非法捕鱼，禁止破坏花草碾压农田，垃圾请带走或者是投入分类垃圾箱。五一假期，副中心精心打造多元春日体验，在通州区渔家务集体林场藏着一座林下宝藏动物园，林内可以直接购买新鲜的胡萝卜、大白菜，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亲手投喂。除了和小动物互动，还可以在林间整洁雅致的别墅式鸡舍摸鸡蛋，林间还藏着50多种中草药小惊喜，成为了一堂行走的自然课。每株中草药旁边都设有标志牌，标注着药材名称、形态以及功效，游客可以跟着标志牌按图索骥，寻找燕山山脉鸡头黄精、苍竹、射干等道地药材，在寻宝的乐趣中轻松认识中草药，解锁自然小知识，让孩子边玩边学不枯燥。在通州区永乐店镇半截河村的蔬菜种植园区有29个大棚，近60亩地，藏着上过太空的番茄和一口封神的原味番茄。这里的番茄不打催熟剂，果肉沙软细腻。在永乐店镇德仁物中街村的赤松茸种植基地正在迎来采收的黄金期。今年基地的赤松茸种植面积从14亩扩大到了20亩，全程采用秸秆作为基料，不施农药，不施化肥，纯绿色生态种植，保证了赤松茸的天然品质，不仅有稳定的销售渠道，还吸引了游客专门前来体验采摘乐趣。赤松茸的采摘期会持续到5月底，现在正是最鲜嫩最好吃的时候。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期通州区宋庄镇聚焦医院、学校、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停车需求，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规划设计，强化秩序管控，全力破解停车痛点，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出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冉帅的报道。
2: 在安贞医院通州园区门前，车辆常常会排起长龙，就诊群众和周边居民苦不堪言。为解决医院停车难题，宋庄镇领导多次沿街骑车拉练，现场调研摸清痛点，联合相关科室对接区交通支队、住建委、交通委等部门现场办公，并邀请市政总院统筹规划，精准测算闲置地块面积、车容量及进出口。针对医院周边停车需求集中的特点，宋庄镇将东、西、北三处闲置空地统一规划合并建设，打造连片集中停车场。项目占地约15000平方米，建成近700个车位，东西两侧停车场共600多个，北侧80多个，目前已全部投用。市民贾先生说，
3: 以前这块特别杂乱，然后周边停车特别头疼，每次来安贞医院的时候看病找停车位都特别难。现在这块建好之后，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也盘活了周围的闲置空间，提升了周边秩序和环境。
2: 近日在北京金融学院宋庄敬老院旁，一处6000平方米的闲置地块被改造成便民停车场，设置了60个免费车位，优先服务师生和敬老院家属。市民夏先生说，
4: 平常早上上班的时候停车非常的难，经常要绕很远走很远。这个停车场修建了之后，确实是解决了我们停车难的问题，也缓解了我们早上的压力。
2: 停车位建好了，管理更要跟上。宋庄镇推行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利用现有信息化系统对主干道实行非现场执法，同时辅以人工疏导、设施隔离等举措，让群众停车更便捷，出行更顺畅。宋庄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崔维建说，
5: 目前宋庄镇临时修建了1300多个停车位，主要是利用闲置地块，然后企业腾退这些。目前我们是主要是围绕医院、学校、商圈，还有居民区这个停车需求比较那个大的地方，我们进行去修建。
6: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6: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颐和成文脉，青春复花招，十二花神国风雅集在颐和园谐趣园雅致呈现。本次快闪活动特邀中国戏曲学院12名优秀青年学子化身12月令花神，身着正统戏曲行头，以专业技艺演绎传统花神文化，践行跨时代青年文化传承使命。一花一景，一韵一景，尽显梨园雅韵和古典美学，让观众在静谧氛围中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之美。作为五一假期文化活动的青春延续和五四青年节主题特色亮点，活动以皇家园林实景为舞台，以青年力量为传承纽带，以传统十二花神文化和国粹戏曲深度融合为核心，打造小而美、雅而静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让百年五四精神和千年颐和文脉在春日园林中交相绽放。5月4号立夏前一天，国家自然博物馆探索角举办和植物一起搬新家劳动节特别活动，科普教育部教师柴玉慧带领小观众认识番茄幼苗，讲解移栽原因，因根系缠绕会阻碍生长，提前分栽相当于给幼苗换大房子，避免争抢水肥。在活动中，孩子们学习配置混合土，泥炭土和原土按照2:1的比例混合，兼顾松软透气和扎根稳固。在移苗环节，大家小心地用铲子取出幼苗放进新盆，并且掌握关键技巧，埋土深度控制在叶子下方1到2厘米。柴玉慧表示，立夏是植物旺盛生长期，活动融合劳动教育和节气文化，让孩子动手移植、触摸泥土，感受劳动乐趣。五一假期到隆福寺，除了在市集逛吃，还有很多文化点位值得打卡。从中国书店的古籍书箱，到小书店做书的精巧策展，从文津阁的高品质书画展，到开心麻花小剧场，一批正在生长的文化新空间，让曾经的诸市之冠文脉新生。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7: 之前中国书店就在这条街往东大概150米那块。
8: 走进位于隆福寺东院西北角的中国书店，旧书新知的基因一脉相承。在因街区改造告别读者13年后，书店于今年2月4号立春当天重新开业。店内除了精品图书外，最显眼的是旧书区域，数百本泛黄的旧书有序陈列，可以淘旧书，也可以卖旧书。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7: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我们新店开张之后其实已经收了不少书，我们在这块尤其是春节期间，我们服务了很多外地读者。
8: 隆福寺的书香已经绵延数百年，明清时期这里便是京城书籍交易的重要场所，如今知名公众号做书的同名书店也将新址落在这里。去年10月 月，作书从北新桥胡同30平方米的空间迁到隆福寺，面积扩大到150平方米，藏书4000多本。除了卖书，书店也和图书编辑们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售卖编辑们开发的书衣等文创产品，还会将书店局部空间布置成艺术展览区域。店长薛坤介绍，
9: 这边您看着像是一个漫画展览，但其实它本质也是一个编辑，漫画是他的兴趣，到后来他去给各个杂志投稿，一点一点的把兴趣也做成了一个副业。他最近出版了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集，我们在这儿落了他的一个小的展览，通过不同的这种展

0: 展现方式来让你体会这个书的内容。
1: 上下两层的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是隆福寺东院体量较大的一处文化空间，今年2月8号开放，常年免费。正在展出的新画《中国书法特展》汇集了自唐代至近现代书法精品50多件，吸引参观者驻足细品。策展人王维介绍，
2: 当时上海滩在书画界非常牛的这个曾熙，怎么牛呢？张大千要去专门拜码头，这张大千的老师，康有为戊戌变法的重要的推动者。这个书法的形式美也很有意思，这个场地除了平时的展览之外，也会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即将推出的文津阁夜校，我们请一些学术界的很优秀的学者跟

0: 公园二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观演友好。剧场运营张楚荣介绍，剧场还积极联动商区其他商家一起搞起了票根竞技。
1: 因为我们这个前厅会比较小嘛，所以就经常有观众说我们没有等待的区域，我们就说跟楼底下或者边上的商业去联动。我们跟海底捞有合作，比如说我们拿票根去打79折，然后跟楼下的咖啡店也有合作。
0: 这个假期从旧书墨香到书画雅韵，从剧场欢歌到文创巧思，多元文化空间交织成一幅鲜活的城市文化画卷。隆福寺通过绣花式城市更新，也为老城复兴写下了一份生动的时代答卷。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将会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公交加密、出租网约车联动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返程。

车站线路的运营保障，视客流情况加密夜间线路的发车间隔，在南站、丰台站安排应急摆渡车，出租企业分厂分站圈车保点，协调首约、滴滴、高德等网约车平台对场站订单优先派单。机场巴士夜间将会增加备班运力，加密发车班次，延长运营，配备爱心巴士，做好突发大客流的兜底保障。高速公路方面，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6点，京港澳、京昆、京开、京藏放射线高速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车辆缓行情况，西吉、兴里、礼贤、应寺等进京检查站压力集中。交通

57%扎根硬科技，80%拿到融资。青年科技创业者敢闯敢创，已经成为了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中关村 U30 由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关村管委会等联合主办，面向全国及海外遴选35岁以下优秀青年创业者，搭建集人才选拔、产业对接、资本赋能、成长培育于一体的高水平科创平台。近年来，中关村 U30 大部分优胜者坚定布局硬科技赛道，平台硬科技导向特征愈发鲜明。五一假期的北京，因为密集的大型音乐现场，跃动着年轻的活力。五月天、周华健纷纷开唱，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北京钻石音乐派对等新老音乐节品牌出奇招。从4月30号到5月18号，五月天552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无限延伸版在鸟巢开演12场，其中五一假期前3天连演3场。本轮演出是五月天第10次登上鸟巢舞台，更将会创造累计55场的鸟巢摇滚演唱会纪录。老牌歌手周华健原定在4月30号和5月1号在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开唱，因为票房火爆，火速加开4号、5号2场。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火热开唱，这是钻石球场首次举办大型音乐演出，为首都再添一座文旅新地标。演出间隙还推出了钻石盲盒、明星签名网球、铜矿时刻等互动玩法。五一假期第4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6.9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节日期间，北海公园万佛楼景区油菜花海盛放，金灿灿的花海和红墙楼阁交相辉映，勾勒出独具韵味的园林风貌。同时，公园以油菜花田景观为灵感，推出纪念票、文创冰箱贴、特色书签等限定文创产品。这次御苑雅集活动

0: 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

0: 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8: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8: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5月5号，立夏节气，今天也是我们运河之上又开启了直播节目，邀您赴一场初夏之约。